0: 结语中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叫山川含情，木石有言，天地万象终归一心，也是我们展览主题精神的一个凝练概括吧。木就是盆景，然后石呢说的就是赏石，在这里点了一下题。其实我们经常说草木无言，木石无言，木跟石本来是无声的，但是在这个千年的文化浸润下，它被赋予了丰富的情感和故事，所以我们去欣赏盆景跟赏石，不仅仅是去看它们优美的形态，而是去读懂盆景跟赏石背后的文化，背后的精神。所以木石有言是用拟人的手法去说盆景跟赏石，它有它想要去表达的东西。具体一点说，我觉得就是言的这个内容，一个
1: 言什么说什么，
0: 说的就结合展览的内容也是大概有三个方面，一个是言历史，就是诉说盆景跟赏石它千年文脉的故事。第二个是言心智，是传递文人的精神追求。第三个是言哲思，就像我们刚前面说的，像今人他也诉说着亲近自然安顿内心的这种生活智慧。这就是木石面向当下的启示之言。
1: 有关这个展览，我们也来听一段音频的介绍。
2: 古人云，山无石不奇，水无石不清，园无石不秀，室无石不雅。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在中国园林博物馆正式开幕了，展览一直到12月15号。走进这里，你会发现这里的石头会说话，展陈既有来自名山大川的传统名石，透着岁月沉淀的古朴和沧桑，也有当代藏家新近发掘的奇石珍品，展现着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崭新意趣。从古典园林中那些承载着文人风骨的叠石离水，到如今案头清供的掌中乾坤，石文化贯穿了整个东方的审美脉络。这一方方奇石，有的瘦漏透皱，尽显古典意韵；有的浑厚华姿，充满着现代张力。它们虽无言，却记录了地质变迁的亿万年的光阴，也寄托了历史文人与石为伍、比德于玉的高洁情怀。木之苍劲，石之灵秀，无需远行，在这里就能遇见微缩的江山。
1: 我们的老朋友陈明迪说了，欢迎来自中国园林博物馆的刘新颖老师，很年轻啊，年轻漂亮的策展人哈。对于这个展览，7758也给我们发了咱们展览，就是咱们中国园林博物馆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地儿特别大，
0: 对，
1: 室内室外，
0: 对，
1: 有好多地儿是吧？
0: 是的，是的。

0: 好，不用特别的繁复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它，我觉得这种盆景艺术特别体现咱们中国人的这种美学的意境。
1: 对，就是不去追求特别的繁复，去看的是一个意境。
0: 嗯，刚才说的，咱们这次展览是有300多件展品，分了几个板块呢？
1: 首先就是盆景展品和赏石展品，
0: 嗯，
1: 这个是占到大部分的。然后其次呢，还有一些文物展品，有这个砖石啊，然后还有古籍，然后剩下的还有一些艺术品，这也是这次比较创新的一个部分
0: 啊。文物还是咱们这儿馆藏的，我一看有些还挺好。刚才您也说到，
1: 对
0: 是吧？
1: 对，有一些我们馆藏的展品
0: 啊。然后咱们几个单元的名字起的也都非常的有诗意，我看哈。什么玲珑出自然，四季长春风，我心素已闲。
1: 对对对，这几个单元的名字起的比较有诗意，但是就是从这个名字里面也能看出我们展览的这个叙事的逻辑，就是首先说我们去欣赏木石的自然源头，然后再用文物啊古画去看盆景和赏石的人文的历史演变，到最后一个单元升华到精神的层面，就整个展览的逻辑就是从自然的实物到历史故事，最终落到人内心的精神，是完成这个整个的叙事的一个逻辑和结构。
0: 朋友们说2米在盆景里算巨人了吧？刚才您说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因为我们大厅也挺大的，然后放一些这种大尺度的盆景，然后一下子就感觉气势就出来了。
0: 对，这个，中国园林博物馆。

0: 的是刻在咱们的基因里面的。然后比较有意思的是，就是我们现在几乎所有人还都有过这种经历，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在外面去捡一个木棍啊，然后捡一个石头。
1: 不单单是小时候，现在真的就是出去玩的话，在一些什么山上啊，或者是这个河流啊海边，你看到好的石头你还是会忍不住哈。
0: 对，这就是我觉得是一种喜爱的天性
1: 啊。
0: 然后
1: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同事就特别喜欢搜集这种石头，然后他自己养那个鱼，为了在鱼缸里放这些石头，就在网上，就是他自己先构思好我这个鱼缸要做一个什么造景，其实也跟着，然后就开始就搜那些，是吧？
0: 对，鱼缸造景
1: 啊，对对对，来接着说。
0: 刚才说到这个，就是这种对于自然喜爱的天性嘛，然后之后其实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就渐渐的去远离山野了，所以古人就开始在庭院中去模拟真实的这个林泉的景致，是通过园林的这种艺术形式让身体重返自然，然后再进一步呢，这个追求它不再受制于一定的尺度，就转而去在咫尺方寸间去造山制石，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就是依靠想象和神游就完成了这种自然的规范，不再是说你身体真的走到了这个山林里面去才能感受到这种山林的意境。所以在这个单元里面，展览它是用展品来讲述这套逻辑。开篇呢是用矩阵的形式陈列了数量非常多的树木纹的砖石瓦当，展现早期树木山石作为艺术存在的形式，然后后面到博山炉、园林画像砖和园林造景相关的文物，然后最后再去展出古石盆啊、盆器，这个通过三个层次呈现。就是关于自然的三重规范，然后去探寻盆景赏石艺术诞生最初的精神源头。
1: 其实这个单元是讲一下早期的这个咱们这个

0: 博山炉，还有这个汉代的画像砖也是非常的有名，这是有一些文物的是吧？
1: 对，
0: 那么它怎么来呈现这个古人那个时候，就是把这个山林微缩在这样的一个小世界里的他的这种早期的审美呢？
1: 我觉得这个本次展览呈现的这几个文物呢，它的审美可以分成几类来说。一个是就是比较早期的山林元素出现在树木纹的瓦当和园林画像砖上，能看出当时这种审美还是比较写实的摹写，就是树是什么样子它基本上就是画成什么样子，它抽象的艺术加工还不是很明显。然后到了苍龙衔尾长青树画像砖这一块呢，就可以看出来它摹写山林已经融入主观的寓意和这种就是个人的意象和审美了，就是不管是长青树它寓意着长寿，或者说苍龙衔尾它代表着轮回循环，都寄托了这个长生不老的这个美好的祈愿。然后再往后到博山炉，就开始模拟就完整的山林，它这个炉盖的形状像一座山，然后山上有树木瑞兽，而且它设计的很精妙，它这个香炉的香从那个孔洞里面出来之后，就像是围绕着这个山间就缭绕的云雾，然后在一个小小的这个器物上面完成了对宏大的山川的微缩再现，这其实也是盆景跟赏石它这种以小见大以天缩地艺术形式的雏形和源头，也为后面这个盆景赏石艺术的成型打下了审美的基础。
0: 陈明迪专门给我们发了你们这次的树木纹的这个瓦当展出的是有48件馆藏的
1: 是
0: 吧？这个是这个真的是这个实物吗？
1: 是的是实物。
0: 是树木纹。那为什么那个时候喜欢这种树木纹呢？
1: 我觉得可能也是跟我们前面说的一样，就当时其实生活的环境也没有什么别的要素，就是山川然后石头有树木，所以他们就把树木这个当做一种很常见的装饰的纹样去融入到这个生活的场景里面，就是这个屋瓦的瓦当上面。
0: 玉溪营城说了，我欣赏盆景它是有生命的艺术品，虽然是小白但是还是有展必观的。他说这个树桩盆景造型优美，有单株的造型，还有几株类似于树林的造型，其中他说我就非常喜欢这种悬崖式的造型，有气势有动感，十分的高雅。在这个单元里头咱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就除了这些物品，刚才您说的这个瓦当啊博山炉等等，咱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盆景园林的这个就盆景在这个单元有展示呢？
1: 其实因为就是场地比较受限嘛，因为盆景在这个展厅里面它不是特别好的养护，所以就是盆景基本上还是集中在外面。
0: 0155说了，盆景造型的核心是靠修剪盘扎与比例的这个把控。
1: 是的，就是虽然说盆景它在养护就是造景的时候它是尊重它的自然形态，但是还是会去人为的给它去可能去控制一下它的长势啊，或者这个形态。
0: 然后说到这次展览里头，这个咱们是有一件展品是特别的棒。我看一下是在哪儿，我现在突然找不着了。刚才因为是

0: 太多了。那我们说一下这个，刚才说的是第一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叫玲珑出自然，那么第二个单元呢就叫四季尝春风。这个单元为我们讲了盆景赏识什么样的这个脉络呢？
1: 其实从单元名字也能看出来，这个四季尝春风这个单元就是说的是盆景跟赏识它发展的一个历史。然后它是通过了三个小节，叫卷岁月、博古今和行于世，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展示盆景跟赏识的这个在历史上的发展脉络。第一个小节卷岁月呢，它就是顺着这个秦汉魏晋唐宋元明清的历史时序，去梳理了盆景跟赏识历朝历代具有代表性的发展的进程和演变。到第二个小节博古今呢，就重点展出了云林石谱、溯源石谱、南方草木状这类关于盆景跟赏识的古籍跟文献。就能看到古人他已经从自发到自觉的把这些赏识的品鉴呀，然后盆景栽种的感悟和理论去进行。

0: 亲近享受的雅趣，是可以真正走入大众生活，并且成为影响古代社会生活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
1: 对，我刚才已经找到了这个格威龙说到的咱们这个盆景展，说这次里头有一件叫活的文脉见证的，是这个叫云峰祁链这个盆景。
0: 是的。
1: 是吗？
0: 对。
1: 说这株盆景是1979年首次进京展出，然后时隔47年再度亮相北京。它是这种叫洋派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啊，跟我们说一说。
0: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难得，因为当时在40几年前来北京展出的时候，他当时这个盆景他展现的就是洋派的这种风格。然后他这洋派盆景就是如果能看到实物的话，
1: 我们的朋友们把图片发上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可以看到图片，他这种一片一片的这种形态就是洋派盆景的这个典型的代表。然后其实当时40多年前他来的时候和现在看到的就不太一样了，他这个树也长大了，而且现在就是为了更符合当下的这种审美，然后它的姿态也变得就更加圆润了一些。所以说这个盆景为什么说是活态的，就是能看到它的变化，和普通的一些展品不太一样。
1: 格威龙又给我们发了另一个角度看云峰祁链。哇，我都好好奇哦，这个盆景能够就是这么长时间吗？
0: 是的是的。然后它中间也是经过了几代人不断的这个修剪，然后每一代匠人他都有自己的理解呀，或者他独特的技艺，然后融合在这个盆景里面，也让它就是也是非常的珍贵吧。
1: 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云峰祁链这个盆景，40多年就是这一株吗？还是说又做了一样的？
0: 就是这一株，一直都是这一株。
1: 它怎么能一直长成这样呢？我们知道这个像这种小盆的植物长很多年根本是不太行的呀。
0: 它这个树种可能也是比较长寿的树种吧，像这种松柏之类的树种也是盆景里面比较常见的一种选材。
1: 那它就是能一直保持这个造型，这个也是不容易。因为我自己家里面种这种，就是我种花种不好，就种这个草本的，就它会有的时候会长得简直就跟你原来拿回来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它是就一直不停的修剪在保持吗？
0: 是的是的，它要控制这个生长的姿态。
1: 还是那比如说要多长时间来修剪呢一次？
0: 就是如果说是进行枯枝的修剪，我觉得基本上一个星期可能就大概修剪一次。但是因为确实我不是这个盆景的专家，所以在那个专业一些的问题就不是特别的了解。
1: 所以咱们当时在现场的时候，中国盆景大师赵庆泉也有修剪这个盆景是吧，给大家展示哈。
0: 对对对，他修剪的不是这一株，是另外一株。
1: 我们能看得到它长得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大家在那长枪短炮的就在那儿拍。
0: 对，
1: 很难得哈。
0: 对对对，非常难得。
1: 毛毛的宅女新周好呀，新一周大家这个周一快乐哈。他说盆景必须得定期的按照季节去修剪，否则尤其在北方不太好成长，生存下来确实需要精心细心的养护哈。
0: 是的是的。我们这次也是展览的一些从南方来的盆景，然后也是因为它实在是不太好养护，所以就是都回去了，然后
1: 展了一段时间。
0: 对，展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回到原处了。然后现在能看到的是一些就是在北方的盆景。
1: 南方的这个放不住是吧？
0: 对对。
1: 是怕冷吗？还是怕什么？还是说太干了？可能更多是太干了是不是？
0: 对对，它一个是干，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晒吧，北京阳光太充足了。
1: 北京的阳光充足吗？还是有点太烈了哈。
0: 对，然后南方可能它一直保持着一个湿润的这种环境，然后更适宜它当地的一些品种去养护。
1: 回去了几件是吧？大部分还在吧？
0: 中间有替换，然后也补充了一些。
1: 刚才您说了，这次其实还在展览当中，咱们现在也用到了很多这个数字的技术，比如说姑苏繁华图的互动屏，还有上元灯彩古画的这些资料，这个我们现在都能够就是利用数字技术能够看得很清晰了是吧？
0: 是的是的。而且通过这个数字技术可以跟画里面的人物对话呀，然后或者去放大它的局部，这都是利用现在更先进的技术，然后可以更加了解这个展品的内容。
1: 对，大家说这个盆景需要定期的修剪 减。向着阳光说了，盆景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这是东方美学最具代表性的手法，也是盆景意境的灵魂。毛毛的宅女说哎呀，他说他家里头有两盆已经养了15年的盆景了。哇，我好期待啊，您赶紧找找照片给我们来欣赏一下哈。好，那么我们一会儿来接着请欣欣跟我们来说这次的这个盆景展上还有哪些有意思的这个盆景我们在北京还是能够看到，而且一方面是这种树木，还有一方面是木石啊，还有石头是吧？
0: 对，就赏石。
1: 赏石、嗯、赏石它会跟这个植物相结合吗？还是单单的就是石头呢？
0: 大部分这次大部分的展品它是还是以单独的赏石为主，然后也有一些复式盆景，是把这个石头和植物做成了组合的造景，但就不是单纯的去欣赏这个石头了。
1: 那赏石的话就要看个人的眼光了是吧？
0: 嗯，是的。
1: 赏石的那些石头会打磨吗？会打磨吗？还是就是用它天然的样子？
0: 一般是天然的样子，就是也是比较推崇它本身自然的这个形态。
1: 嗯，好，一会儿我们请您来说一说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3: 金秋十月天，环保正当时。
2: 纸张双面印，节约又经济。
3: 应季蔬果香，减排还营养。
2: 不包随手袋，少用塑料袋。
3: 纯棉贴身暖，舒适更怡然。
2: 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
3: 微蓝北京大微型中轴绿色文化之旅，赏古柏苍翠，学生态智慧，探城市绿肺，解宜居密码。
2: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4: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7: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6: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7: 运河之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102.5 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带您走进中国园林博物馆，这里正在举行木石有岩盆景赏石艺术展。一方盆景收纳山林意趣，片石嶙峋凝住千峰气象。木石有岩盆景赏石艺术展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举行。盆景与赏石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东方浪漫。展览汇聚古陶碑砖、历代石谱典籍、古旧盆器与古今赏石盆景，梳理木石雅趣，从山野林泉步入文人书斋，散落市井烟火的千年脉络，诉说器物背后的文人风骨与人间烟火。古人何以在方寸之间复刻万里山河？沉默的古石旧盆之中藏着怎样的东方精神密码？这份古老的审美又该如何融入当下的日常生活？运河之上，让我们共赴这场木石的千年之约。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木石有岩盆景赏石艺术展展览项目负责人、中国园林博物馆的刘新颖。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天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继续分享一个话题，您偏爱哪般意境的中式盆景呢？或者是您了解盆景造型背后的美学吗？玉溪银城说了，我呢自己是北方人，提到盆景和赏石啊，就南北方来说呢，用于制作盆景的树桩品种和石质。

0: 但是我们中国人好像提到这个赏识，就喜欢那种瘦肉透的，是吧？
1: 对对，
0: 就就是喜欢那种更有意境一些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赏识，赏识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1: 赏识就在我们展览里面，其实比较早期的就是魏晋的时候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记载，就是当时在这个宫殿前面呀、去放园林制式，然后还有说当时就记载这个魏明帝他已经在欣赏赏识的时候开始注重赏识的品种啊，赏识的纹理，这就是比较明确的记载了。
0: 哎，这个是赏识，那这个盆景呢？盆景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1: 从这个历史的线索来看，我们在东汉的墓葬的壁画中发现了有类似于盆山的器物，
0: 叫盆山，
1: 对、
0: 哦、
1: 叫盆山、但是它就是可以说跟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博山炉一样，看作是盆景赏识这种移天缩地的艺术形式的早期雏形，但是因为严格来说它这个壁画也不是特别清楚，然后每个人对它的理解也不太一样，它到底是不是具体是不是真的盆景呢，还不是很可考，所以还不能等同于很确定的盆景赏识的雏形。
0: 那像这种盆景赏识，它就是发展到一个大家比

潮它长久的塑造了后世传统文化的审美的取向。从精神上面说，当时文人向往远离世俗，然后回归山林，可能很多人没办法真正的去隐居山野，所以就把这种归隐的理想呢投入到了墓室之上，所以许多的文人都要在书斋里面放盆景和赏石，它这是一种精神的归隐。然后从审美上来说，这个思潮让盆景跟赏石的形态更看重意大于形。我们刚才就是观众朋友们也提到过，他不去追求这个繁复华丽啊，而是更喜欢这个清冷疏淡然后朴拙的意趣。刚才也提到说太湖石的这个欣赏标准啊，它瘦透漏皱，首要的就是瘦。那文人们很少说会去找一个就形态特别圆润特别富贵的石头放在家里去欣赏。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就是以物喻人，然后把墓石的品格和文人的这个人格志趣去绑定。他们去看树看石啊，其实是在投射自己的这个追求。所以在往后历代，文人们在玩盆景跟赏石的时候，

0: 他说就说想说问一下是谁被称为石痴，刚才您说到的白居易就被称为石痴，就是在他的那个年代特别的这个痴迷于，还有另外一位这个书法家也被称为石痴，就是米芾。
1: 是的，米芾他主要他最有名的事情应该就是拜石为兄，就是他就是说他痴迷到一种什么什么什么地步呢，他是看到有一块就是形状非常奇特的巨石，然后他看到之后特别高兴，然后整理好了衣冠，对这个石头去拱手行礼，然后这件事情就流传的非常的广泛，也是这个米芾拜石他的出处，然后也是他流传最广的一个来源吧，所以就是我们把它就称米芾为石痴，能看出来他真的就是很痴迷了。
0: 那么在这个就是这个盆景的这个欣赏里头是有一些审美的这个准则的，掌物志里头其实就有一些，是吧？
1: 是的是的。文振亨呢在这个掌物志里面提出有宁古无奇宁朴无巧宁简无俗的这个审美的主张，然后放在这个盆景跟赏识的品鉴之中，就可以理解为去宁可追求它岁月沉淀出来的古雅气韵，也不去刻意追求它乖张猎奇的这种外在的形貌。所以赏识它更看重的是自然形成的形态，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造型怪异，甚至去人工的对它进行一些雕琢。然后对于盆景来说呢，很多盆景它其实都偏爱它苍劲老态的这个树干，像柏树的舍利干这个名词，就是去欣赏它自然就是老态，或者这种遒劲的这个姿态，而不去欣赏它那种娇柔造作的奇特的造型。不过现在就是审美它其实也是在演变，然后也很多元，像一些棺椁的盆景就是在节庆的时候表达硕果累累的这种吉祥的寓意，
0: 看果实的是吧？
1: 对，或者说清代的时候有很多的盆景栽植都是作为岁朝清供来寓意美好，这种盆景其实也很好看，但是总体来说还是要尊重盆景跟赏识的天然的姿态，不去过分的追求新奇，然后去寄托这种高雅呀清雅的精神意趣。
0: 所以7758就说这个盆景造型背后啊，是大自然的这个鬼斧神工，巧夺天工，千姿百态，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美不胜收。所以这个盆景其实就是非常有意思。刚才您说到了章怀太子墓的壁画的部分，葛威龙马上就把这个壁画给我们贴到了聊天室里头，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侍女手里头拿着那个，
1: 对，
0: 拿着。哎，我看的还是拿着一盆花，哎，哦，但是这上面是有石头的，有造景哈。
1: 对，或者有也植物盆景，其实也算是一种盆景吧，就不一定非要有石头。
0: 朋友们说北方人啊，就我他说他自己玉溪银窗说我就是盆景爱好者，做过树桩的盆景。他说北方好像适合做盆景的树种不太多，像榆树啊、松柏啊、六月雪等等。栽花种草

0: 在南宋德寿宫中，是皇帝赵构放的一块石头，在当时的时候它的名字叫做芙蓉石，因为它的形态非常像一块出水的芙蓉。然后后来因为这个朝代的更迭，德寿宫就渐渐的荒废了，到了乾隆时期的时候，乾隆南巡到了杭州，在这个德寿宫的旧址里面看到了青莲朵的遗址，然后他当时就觉得非常的喜欢，然后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当地的官员就通过水路运输的方式把青莲朵给运到了北京，然后乾隆皇帝看到了之后就非常的高兴，然后他就当时芙蓉石他就提名叫做青莲朵了，这也是这个名字到现在的来源。而且现在在这个石头上还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青莲朵三个字，是乾隆皇帝的题刻。然后在中山公园建园的时候，当时还叫中央公园，就是民国时期，这个因为圆明园遭到了破坏和洗劫，但这块石头保留下来，所以在建立中央公园的时候就把这个青莲朵这块石头放置在中央公园内，然后到了2013年我们馆建馆的时候就把这个石头挪到了我们馆大厅的正中央。
1: 也算是你们镇馆之宝之一了。
0: 是的是的。
1: 南宋时期遗存的太湖石，这个还是蛮珍贵的。
0: 非常珍贵。现在这种传承非常有序，然后每一步都有历史记载，这个石头也是非常难得了。
1: 刚才说到了米芾拜石，葛威龙发了，是明代陈洪寿画的是吧？
0: 是的，
1: 米芾拜石图大家可以看一看。好大的一块太湖石的，然后米芾就在那儿拜哈。然后玉溪营城说我刚才提到的沙漠石名号就叫轩辕石，然后他说另外他知道在咱们北京啊还有石友比较推崇顺义的这个金海石，它的形态和纹理也非常的有特色，赏石的市场上经常能够见到它们的身影。
0: 刚才说到的这个轩辕石这次在我们的展厅里面也有一些展出。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
1: 这个毛毛的宅女刚才说她养了15年的盆景给我们发在了这个聊天室里头，果然还是很有意境的，真的很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这个枝干上就能看到它这个年头的久远哈。
0: 是的，
1: 然后这个造型也特别好，太牛了。刚才说到了这个降龙石图，这个是葛威龙给我们发了他的这个局部的一个图片，我们可以好好的看一看。

0: 江南古典园林留下的传世贡石。然后它的看点呢，首先就在于出身，它是园林中真实用来陈设的这种老贡石，它老贡石它确实是在园林中展出过，代表的是园林和书斋制石的传统的文人审美，而且它呢是保留了原作和它当时陈设的这个圆桌，这是非常难得的。然后另外还有我们馆藏的周寿娟的旧藏太湖石，因为周寿娟她是非常知名的近代的盆景大家，然后这个赏石的风气其实是格外看重流传有序，然后名家地藏，所以这块太湖石它是出自名家珍藏，它历史名家赋予其的文化意义，有的时候它会甚至大于它石头本身的观赏的价值。
1: 另外还有一幅这个叫耀州品石图，
0: 对，这个耀州品石图的内容呢，它是展示了清代耀州的石景。这个耀州
1: 是哪儿啊？
0: 耀州在广州，它是最开始是南汉国君刘演修建的花园，它的园内摆放了九块奇石，就叫九耀石。然后后面呢，到宋代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士大夫去怀古游赏的一个地方。然后到了明清的时候，又成为了广东官方的文教重地。地方的官员还不断地去整理优化园林的景致，所以我们就是在这幅画里面看到的，就是从古至今它的赏石不仅是独自把玩石头，更是文人啊郊游聚会的这种社交的一个方式。
1: 猫猫的宅女又给我们展示了另外一个盆景，它这两个盆景造型还不一样，哎，真的特别有意思。它可能是正在修剪的时候哈，等回头您这个给我们照一幅这两幅盆景，就它因为它旁边还有好多这个叶子，照完整的给我们好好的欣赏一下。我觉得您这个手太巧了，真的。
0: 对，让大家也看一看。
1: 对，我们大家互相学习学习。格威龙发了青莲朵的那个石是那个大石头上头青莲朵几个字儿，我们还能看得很清楚。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他说唐代诗人李贺在《五力小松歌》里头就唱到了这个绿波尽夜满浓光，细树笼染角刀剪，就是描绘的就是盆景的这修剪的这个过程。然后这个韩愈在他的这个《盆池五首》这个诗里头也写了，是汲水埋盆做小池，拍案裁天水树平等等，就说唐代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这种闲情逸趣，然后也很讲究盆景的搭配，然后也让人联想到五行啊，盆啊，土啊，水啊，莲藕啊，鱼啊和人，构成一个和谐的

0: 契机。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展馆还配套了有社交体验活动，在日常开馆的时候可以参加湖中九华的 AR 的盆景体验，同时呢还有一些纸上微缩盆景的制作活动，亲手去搭配木石的绿植，然后打造属于自己的园林的小景，还有这个盆景疗愈的体验坊，是主打的是园艺的治愈体验。然后招募信息我们会在官方的平台发布，也希望大家多去参加，然后从历史从看历史读文化变成去亲身体验亲身感受吧。
1: 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像咱们这个展品大化石宝山、轩辕石山魂、盆景作品巍然、太湖石、湖中九华等等等等哈。那当然我们看这些还不如最好要去现场看是最好的。1528就说了，苏州的狮子林园内各种造型的石景、石头的景致，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意境，让人流连忘返，遐想无限。所以有的也朋友会说啊，我对这个赏石啊、盆景不熟悉，那如果大家去观赏的话，有哪些提示可以分享一下呢？
0: 我其实觉得本次展览的目标和主旨呢，它就不在于是科普盆景和赏石比较专业的那些知识点，更多的是让大家去感受盆景和赏石的美。所以在观展的时候，我觉得不了解也没有关系，就不必去特别纠结它的石种啊，然后去评判这个盆景它修剪的技艺，而是去顺着展览的叙事线感受体会这种从古到今的人文情致。就像刚才说的，我们观众说的，比如说有些象形的石头，我个人认为在观赏的时候就不用去纠结展品说明啥，它到底
1: 像
0: 什
1: 么了。
0: 对，然后每个人在理解的时候，我看它像什么它就像什么，反而有更大的这个想象的空间。
1: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展览具体的举办时间地点好吧。
0: 好的。本次展览的地点是中国园林博物馆4号主题展厅及大厅区域，展期是2026年8月10日起到2026年12月15日。也请大家多多关注中国园林博物馆的公众号、视频号和微园林推送，及时获取展览和活动的最新信息。
1: 咱们这个展览是免费参观的是吧？
0: 是的，
1: 大家都着急了，说我们好赶紧讲一下这个时间，我们好去参观到年底哈。
0: 对，
1: 所以还是来得及的。也谢谢7758又给我们发了很多非常有意境的这个盆景，还有葛威龙也给我们发了这个姑苏繁华通当中的这个40盆景里头的，就是辽宁博物馆有的一些这个觉得都非常的有意境。一木一石藏纳天地山河，古人以方寸盆景寄情山水，把自然风月收于案头。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循着一件件的古盆奇石、古籍画卷，读懂盆景赏石，不只是文人雅玩，更是中国人安放心境的精神山水。也希望

来教育各学段与升学全周期，树立多元成长路径，聚焦高效学习方法，分享科学育人智慧，以规划明方向，以陪伴助成长，赢在规划，与万千家庭同向同行，护航每一段成长旅程。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来资深

跟这个类似的呢还有，你看我们在大学国家的搞了这个强基计划，那么在中学呢搞的是英才计划，那么这个英才计划呢你要不要参与，那么还有的有的家长这个学生很不容易，就是入选了，这很优秀嘛，哎，可是参加了一年，这个家长可能会考虑到是不是影响学习成绩了，那么也是，也就是说你的认知会决定你的这个动作啊，那么它对你的升学是有影响的。那么再一个啊，

0: 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决策做出来的呢？高一。所以就说这个就是比如说高一是个起跑线，你认知决定了你的这个行动。那么到了高二阶段啊，你还是要瞄准升学。瞄准升学呢，瞄准一般来讲啊，就是多元升学。因为你这个成绩来讲对谁都一样，提高成绩是一个硬道理。那么这个多元升学呢，它就是需要你在高一高二那儿做准备。如果你高一那时候做的准备不充足，或者说你有计划有目的在安排高一高二了，那你在高二还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去弥补完善你的这些这个活动啊、资质啊、背景材料，就说这个提升的这些东西啊，都非常重要。那么到高三一般来讲呢，就是有什么就有什么，没有再做挺难的了。那么要再了解的呢，就是我们高三比如9月1号开学了，这个报考呢，那个快的话是往年就有的就10月份就开始，你比如上纽这个昆度你比如港校10月份就开始了。那么名校呢，到了10月份就会形成一个报考的小高峰。为什么呢？他要报这个中外合作的，那么这个港校会有这个校长推荐，那么这个名校一做这个动作，他带动了其他学生对这个大学这个升学啊关注度都非常高。那么你包括他这个比如上纽，他需要有英语成绩，英语成绩你是雅思啊还是托福还是多林哥呀，你得提前做准备。
1: 那不现在就得开始准备了。
0: 我一般建议啊，比如说他要是这个，我要是在暑假我要见到家长，我一般会跟家长说，你最好在暑假有这么一个考试成绩。暑假不合适了，你到11月份期中考试以后相对放松的时候，你再做那么一次。那么如果到现在了，可能就也开学有开学考，学习就很紧张了。那么可能稍微能松一口气的话，十一放假期间你要有这么一个考试。如果11再不行，就是这个期中以后，因为你要早做的话呢，第一个心态比较平衡，再一个呢，你这个成绩不理想啊，你还有时间的。
1: 嗯。
0: 那么你到了这个后期的话呢，就是学习越来越紧张，这个压力也越来越大，那么你在这个就没有那么时间那么充裕了，所以这个事儿呢一定提前做。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个我们见到的这个家长的这个情况啊，有的孩子真的挺优秀的，可是这些材料啊，有的家长不知道怎么组织，就是他那材料挺多，他不知道以哪个为主。那么还有的就是什么呀，那么有个别的啊，那个孩子那个挺好，可是没留痕。你比如说他参加了那个社会活动啊，志愿者活动啊，他参与了竞赛参的那些活动，他连那个资质那个文件证明都找不到了。那么这些来讲你都要提前补充。那么还要了解的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学校他有这个需要你那个自荐的时候，你要写自己的这个材料，写申请的时候，有的那个孩子写的那个东西洋洋洒洒写好几篇，实际上没有人花那么多时间去看你那么多的东西呢。就是说你那个头10句话前3句话能不能吸引人的眼球，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个特点突出出来，就是这些呢他是需要提前知道的。你后期知道的话呢，你会显得这种非常的这个匆忙的。因为到了高三我们都知道你这 K12 教育啊，那么到了这种高三阶段，它并不简单的是这个简单的是升学。实际上这个孩子的性格，家长的这种管理方式，甚至家长的性格，或者这么多年的这种教育方式，他有的问题这个矛盾啊是积累到高三。什么时候爆发呢？是因为升学的时候，是因为高三成绩的起伏，最后暴露出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问题矛盾。就是这些呢都需要尽早的能够化解能够这个就能够尽快的度过或者说是这个去协调这些问题。
1: 好，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各位观众听众，这里是教育面对面节目，今天呢是特别节目赢在规划，邀请到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韩旭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新学年您的高中升学规划做好了吗？新高一新高二今天是我们节目的重点，应该说我们刚刚说了几个点，不管是新高一还是新高二， 主要刚刚聚焦的是两个，请韩老师来讲的，一个是我们刚刚说选科的问题，一个刚刚说的是多元升学路径的问题。详细的内容哈，一会儿详细展开来说。我们先从宏观来说，高一高二的同学和家长，这个时候除了要关注啊，高一的时候要关注选。

0: 还有哪些节点是要关注的，怕容易忽视的，容易没想到，容易没想到的？
1: 实际上这个没想到的话，这个事儿来讲啊，倒谈不上说有太多的这个节点。他那个选科啊，实际上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节点。他是在高一下半学期，就比如期末考试，不会等到开学了，不会等到高二开学。他就说应该在这个放假前就确定了，就是。他所谓的这个节点啊，就是你看你要为升学要做的这些工作呀，你不要有疏漏。那么好多的事情呢，就再举个这个几个例子，就是你一定要对这个高三的升学多了解啊。就是我见过这个北京两个名校的这个孩子啊，分两年见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这个孩子英语呢都挺好的。好，表现在哪儿呢？他不学，初中就不怎么学了。两个孩子，就是英语

有人去跟他讲的话啊，他按照这个思路一直学下去啊，他高考可能也就是120多分，因为那个语数外三科啊是这个是实考分，其他的那个六选三那三科啊是负分。那么这个我见到这个学生，我都跟他讲啊，你这么好的英语底子，

华东师范大学的那个台子呀，就跟他讲我是做什么的，我就想问一下华东师大那个现在文科这个存在不存在不好就业。结果那个老师整理材料呢，我一说这个文科不好就业，那老师腾就把头抬起来，谁说文科不好就业，说理科才不好就业呢，说我们这个学汉语言文学的，我们同学我们那个学生找的工作都挺好的。他说你看那帮理科生反而这个现在求职困难，就是他你会现在看到的一些这观点，包括昨天中央电视台也在报啊，就是他就是你对这种观念啊，你绝对不要看一个点。

0: 这个好多这个搞这个人工智能的搞这个模型的，他们在大量的招文科生。那么你看那些出海的企业啊，小语种很好就业，那么他都是复合型人才。那么就是这些内容，如果说你在高一的时候不知道它影响了你的选科，那么这就属于这个你到高三就是这个错过机会了。因为什么？你的成绩可能你因为你当时放弃了你的长项，你的成绩上不去，它会影响你的大学专业。
1: 哎，那您说到这个，既然说到选科这事儿哈，我们最后下一个话题之前，您再讲讲，那我们到底该看什么？不能说人云亦云，看到这个观点就怎么样？信息茧房都在这儿。
0: 啊，其实这里边啊，就是刚才讲啊，因为我觉得我个人我对学习这块不是说的很专业啊。你看啊，我们还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孩子呀，我们见到的孩子，他特别喜欢人文社会科学这一类的，那么也就是说，他挺典型的一个文科生，包括他这方面的成绩也很好。那么你看家长呢，家长往往是比较功利的，因为家长的观念一般就是什么呢？孩子没经验，我要替他把关。那怎么把关呢？就是你看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我见的家长太多了啊，他会说，你看现在文科不好就业，你看现在这种这个大学的招生计划呢相对也少。他说的有的是对的，并不是说全是说的有误的。那么这里边要结合你自己孩子进行一个判断的。那么在这块来讲呢，有的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孩子跟那个家长的想法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一般来讲啊，那你可以说你做个这个学习能力的这个测试啊，你看啊，假定说这个物理你喜欢学，那么地理你喜欢学，还是这个化学你喜欢学，那么你在这方面的这个这个学科的这个能力表现怎么样？实际上这个就类似的这种工具性的东西包括你征求一下学校老师的任课老师的意见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1: 整体都可以来作为参考。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刚刚跟大家所分享的哈，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现在正在跟大家直播咨询的是我们资深的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韩旭韩老师跟大家在分享哈。今天的主题是新学年我们的高中规划。刚刚说到的第一个点就是说选科的问题。其实不要去人云亦云，进入一个所谓的信息茧房当中，还是全面的去整体性的了解吧，还是要根据兴趣来，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当中哈，我们说刚刚有一个坑，就是说你踩中了所谓好像你要去选那几个只能选理科的那种坑，对不对？类似还有没有其他的坑我们在高一高二要避免的？
0: 其实高一高二这里边啊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这里边呢，就是将来不同的层次的学生啊面临的问题啊是不一样的。实际上问题呢将来如果要表现的问题会比较多的话，反而是高分段的学生。因为高分段的学生他机会多，所以他要提前做出一些这个做出一些动作的。举个例子啊，你看现在啊这个竞赛啊，从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声音来讲啊，就是竞赛越来越不重要了。那么包括呢今年的这个强基计划，在这个破格入围的时候，很多学校取消了这个竞赛金银牌破格入围的这个条件。那么代之而起的呢是单科优势，比如说你数学好，你物理好，你化学好，那么 学校认。那我跟很多家长对过话，尤其是这个分数高的名校的家长，我说你们看到这条信息以后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就是竞赛是重要了还是不重要的？大部分的跟我家长给我的反馈就是，既然不认金银牌了，说明竞赛没有那么重要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在就跟我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我个人的观点是竞赛照样很重要，一步一步来啊。因为这牵扯到什么？

单科成绩，那你就说，比如物理满分，什么样的什么？先说哪个区啊？说这个西城好，西城的多，海淀的多，西城海淀哪个多？那可能就哎，海淀多，海淀多，哪个学校满分的多？那说哎呦，那应该人大附满分的。那再说这个什么人十一啊，清华，他为什么满分多？那家长说，哎，他们学校竞赛生多。我说好，那你觉得竞赛有没有用？哎，他说那这么一想的话，还是有用的，因为。

0: 的考试加上这个这个物理的这个延展的考试，还是跟这些这个相关的。所以你要把这东西讲完了以后，家长他的想法就不一样了。那么也就是说，他应该在先期参加这个跟后期没参加过的差别还是挺大的。这个那家长不知道啊，你比如说北大清华。啊，这两个学校是咱们顶尖的学校啊，一个学生通过强记进去了，一个没进去，这俩人差多少分？那家长说得差几分吧？不是差几分，可能就差0.1分，所以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你看啊，现在这个清华在2026年的章程的时候，他强记啊，他算小分，原来是算到小数点后两位，现在算到小数点后3位。家长第一次看没什么感觉啊，他保留2位，他保留3位，那我们很敏感，2位要能解决问题，没必要3位。也就是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2位小数点是不够的。这个尖子生的竞争是1分的竞争，0.1分的，0.01分的竞争。后期在这个升学的时候，表现还是挺明显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那么你对于这个尖子生来讲，你就应该知道上大学现在容易，可是上好大学是越来越难。那你比如北大，北大说扩招了，扩招一分都不会降的啊，这个事儿你仔细再考虑考虑。那么对于这个分低的啊，你要转变观念的。分低转变观念什么呀？你将来去竞争这些好大学越来越难，那么你将来还要读研，你去在学习上来讲，这个优势不那么明显。你一定知道国家的大政方针，国家的大政方针第一方面解决是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问题，第二个解决的是大国工匠，就是高技能这个人才。
1: 要不说北科只扩了3倍呢？
0: 他扩3倍，这是大好的机会。他现在第一年扩呀，分低，我们拭目以待。这种学校的分一定会越来越高的。有朝一日，他的最低分超过1本线，就是或者说有600多分的人报了这个职业本科，咱们一点不要奇怪。

0: 10年前警察学院会收到640多分，现在已经不是新闻了。我跟家长一交流一对话，都知道为什么，就业。
1: 嗯，好，感谢韩老师的介绍。好，各位观众听众，这里是教育面对面，赢在规划。我们现在跟大家来讲的是这个规划性的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回答一下，因为今天可能有一部分同学没考虑到，我们前面讲了中等生，还有尖子生，其实还有基础薄弱的同学，我们在规划上现在
0: 一是提高成绩，再一个我真心的建议，一定关注职业本科。职业本科好的职业本科分数一定会越来越高的，机会越来越少。不要去跟人家硬拼，就是别拿自己的短处去跟人家长处拼啊，差异化的经营自己。我自己见到的孩子，那么当年的成绩也是很弱的，现在发展的非常好。
1: 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0: 体感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
1: 此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是过敏人群，在这段时间呢，花粉的浓度是相对比较高的，而且是以草本植物为主，所以说您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护哈。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面呢也不要通风通太长时间啊，一定要保持好自己家里面的这个空气的质量。

0: 还有个孙子啊！
1: 您这不行，求购转让，一买一卖，
2: 找乐子，
1: 成交。
3: 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已经在聊天室当中给我们来分享照片了。这个7758就给我们发来了，他说新的一周愉快呀，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但是这个照片算是秋天的吗？看起来是花啊，我以为是春天的呢。
4: 其实在秋天也有很多的花啊。
3: 这个会不会就是一些我们说引起秋季过敏的这个
4: 草本植物
3: 的这个小花啊，
4: 看着确实像草本的花，
3: 对，因为它看起来这个花不是特别的大。7758也跟我们说一说，你发的是什么植物的花啊？看起来还挺好看的。
4: 对，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瞬间就变成了照片的海洋了。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现在是新朋友，还没有到能够发照片的这样的一个等级。没关系，您关注。

0: 脚踝啊，这些我们容易裸露在外的这个部位，白露开始咱们就不能再像夏天那样光着膀子露着后背了。
1: 是的，尤其很多的朋友说，哎呀，好不容易这个晚上凉快了，我就不要盖被子了，而且我也不开空调，哦，就这样睡觉。其实如果您开着这个窗户啊，开着门之类的，真的是有可能会着凉的哈，还是盖一个小薄被哈。
0: 也提醒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呢，到了秋天，咱北京的秋燥逐渐会起来，我们就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降雨其实是减少了的。那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可以养阴护肺，多吃一些润燥的食物，比如说梨啊、百合呀、莲子啊、银耳啊、蜂蜜啊等等，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同时呢，最好在最近一段时间减少一些辛辣燥热的食物，像什么牛油火锅什么的，虽然有些朋友要贴秋膘准备去好好吃一吃，但是咱们慎重一点，容易引起上火。
1: 对，还是以这个润肺防燥为主哈，多吃点梨啊之类的是特别好的。当然了，也有部分的地区啊，其实是有一个习俗的，在白露的这个时候呢，吃龙眼，就是桂圆嘛，
0: 这其实挺上火 的，
1: 这真的，
0: 尤其是龙眼干
1: 真的。

0: 看金鱼最古老最传统的一种方式，
1: 没错，
0: 就是在暮海当中看。
1: 对，而且那个品种啊也以这个望天为主，就是两个大金鱼眼睛是往上看的，就是这一种呢，
0: 你要从上往下才是最好的观赏角度。
1: 没错，一般这个仰望天啊都是会用暮海啊或者大的那种瓷缸子仰啊。
0: 但是这个5434这朋友，这应该是就是在玻璃鱼缸里面的这些金鱼就特别适合咱拍照，因为咱不仅能够拍到金鱼，还可以拍到鱼缸后面的这些古建作为背景，就感觉这鱼就游在空气当中
1: 啊，确实是拍得相当的好。
0: 对啊，悬浮照。
1: 嗯，所以呢我其实觉得大家都可以晒晒照片，因为大家真的是在生活当中非常热爱生活，而且呢也非常能够记录生活的一群人哈。
0: 嗯，
1: 你看都说了天蓬鱼这个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说的是老式四合院里面的那些北京场景。
0: 嗯，
1: 那这个其实就要说这个鱼缸嘛，鱼缸里一定是有金鱼的。
0: 对，你看这个鸣笛给我们分享了这什刹海和鼓楼的照片，这也是非常有咱北京特色的地方。
1: 嗯，
0: 对吧，什刹海鼓楼。但是哎你看现在
1: 是最近拍的吧，
0: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 近，因为这柳叶什么的都还是
1: 绿
0: 油 的。
1: 对，因为现在可能还是相对比较绿的。
0: 对
1: 对，所以呢手机里面如果有像刚才啊我们那位姚乐拍的这个彩叶，可能还要稍微再凉一点才会有。
0: 嗯，
1: 那也可以先分享一下，我们提前感受一下。
0: 对，但是0155拍的这个
1: 太美了，
0: 这是应该银杏树吧，
1: 这银杏树
0: 这应该是往年的照片，现在银杏好像还没黄呢。
1: 现在银杏不会这么早黄，而且呢咱们其实建外大街有两这个银杏树，当时基本上
0: 那叫日坛路
1: 啊，日坛路
0: 建外大街边上
1: 啊，但是建外大街这条街也有银杏树，
0: 但那个比较小
1: 啊，对，比较小，没有成规模。
0: 对，就是比较成规模的其实还是在日坛路。
1: 对对对，
0: 像日坛路啊，什么钓鱼台啊，
1: 钓鱼台银杏大道，
0: 那个东大公园啊，就是咱北京赏银杏特别好的一些地方。
1: 是的，
0: 今年秋天的话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咱北京最美的秋天。有的朋友说北京的秋天是要看红叶的，也有的朋友说北京的秋天是看黄叶的，所以说这秋天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又有红叶又有黄叶。
1: 嗯，
0: 怪不得很多朋友都说秋天是咱北京最美的季节呢。
1: 对，当然了今年的秋天如果北京的这个赏叶地图出来了，我们也会及时的跟大家更新这样的资讯哈。
0: 嗯，
1: 还有北京212就说了，那我就先分享一张早秋的图片吧。晚秋银杏树的落叶那个时候最美了，他发了这个人才林，应该是最近拍的。
0: 在哪儿啊？
1: 我这个也不知道在哪儿，这个我确实没去看见过。
0: 人才林。
1: 嗯，
0: 因为我知道深圳好像有一个公园叫人才公园，但是我不知道咱北京的人才林是，首先我不知道是不是北京的，
1: 是
0: 对吧？再一个我也不知道它具体在哪儿，您给我们补充一下。
1: 对，北京212这位朋友，你可以这个补充一下。另外呢，也可以带着话题词哈。
0: 这名字听起来是北京的地儿，
1: 是肯定是北京的地儿。还有活泼女孩也说了，北京郊区的秋天是昨天游玩的路上拍的，也非常漂亮。拍的这个天很高，我发现就是真的说北京啊是秋高气爽，这个高可能就指的是这个天比较高。
0: 对，
1: 就云好像没有那么往下压的感觉了。你看他拍的这个天蓝蓝的，云高高的，是秋天的天气。
0: 对啊，美丽心情发的这个也是秋高气爽的一个照片。
1: 嗯，
0: 他说最爱秋天，发过来这个有蓝天有湖水有绿草。
1: 是的，
0: 这是哪儿啊？我也确实也看不太出来。
1: 嗯，还贺京补充了，他说是在前门的大江胡同，只有不到50米，虽然很短，但是拍出来确实非常漂亮。
0: 哦，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房顶上挂着那个像丝绸一样的，
1: 像这个波浪又像云霞的感觉。
0: 我就记得好像是在前门。
1: 是的是的，
0: 是吧？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拍拍照看一看，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非常出片。
1: 嗯，对，另外呢这个我自己也说了，说这几天晚上的首钢园都是有裸眼的 3D 灯光秀上映的。
0: 嗯，这两天我在短视频上老刷到。
1: 是吗？
0: 特别的震撼。哦，还有那个就是灯光秀打到这个大烟囱上，它那个烟囱凿一个大洞，从里面飞出来一机器人。
1: 对
0: 啊，
1: 真的
0: 特别的震撼
1: 啊！那是这种科技的裸眼 3D 之类的吗？啊，确实漂亮。而且呢，我自己也说了，说八大处公园那现在的二处的灵光寺也有活动，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那儿逛一逛哈。
0: 看，咱北京的秋天真是活动太多了。
1: 真的，
0: 青春之光也给我们发过来了，秋日首钢冷却塔的这个裸眼 3D， 你看，这不首钢大桥吗？
1: 哦，真漂亮，
0: 远处定都阁还能看到呢。
1: 哦，
0: 啊，
1: 你真的是门清哎，你确实知道。而且呢，我是美丽心。他说这是家附近的免费公园。
0: 哎呦，那这不错，我看出来了，东四环边上。
1: 哇塞，你是活地图，你是北京活地图吗？真的，你这从一张照片就能看出来。
0: 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吧？我觉得就是东四环边上一家。

0: 复一下鸣笛，鸣笛刚才不是说这个首钢园的裸脸 3D 的灯光秀吗、他说调整了放映的安排，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那这个灯光秀呢是9月5号正式上演的，其实现在已经演了两天了哈、今天可能还没有开始。他说根据最新的安排是9月6号到11号的灯光秀是正常放映的，但是9月12号也就是周六和13号周日，也就是这周六和日、是暂停放映两天，所以说大家要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行程啊，如果这周六日您想去看的话可能要跑空了、所以及时的跟大家去更新这个资讯了。
1: 对，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物品转让的信息、然后呢这个朋友转让的这个物品，首先呢是一个22寸的女士自行车，这个自行车看起来是有使用痕迹的，不是特别新的那种自行车，是一个老式的，而且使用痕迹是有的，
0: 对，比较明显的使用痕迹哈。
1: 对，它是一个直把的这样的方的自行车。然后呢第二个转让的这个物品啊，因为它只发过来了照片，它没有收纳的，保持一个笔袋。看到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当中，敏这个朋友他说全新10元，但是呢我不知道他发过来是三个小旅行箱价格是10块钱，还是发过来的这个丝袜的转让价格是10块钱，因为他发过来的图片是两组、他只说了一个，
0: 对，
1: 全新10元，所以我们不知道您具体是哪一个的价格转让价格是10块钱。
0: 对，
1: 所以你一定要给我们对应一下，比如说我转让的是一件商品是什么，两件商品是什么，具体商品价格是多少，您给我们对应好了我们才能够为您看播，要不然我们不知道你转让的是哪件。
0: 是的、我们也看看下面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90新的7档变速24的车轮轻便的三轮车一辆，骑行轻快，原价1000多块钱，现价是260块钱，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他的联系方式我看一下，联系方式是178-1258-9805 178-1258-9805，微信同号的。
1: 好啊、我们再来看这个朋友转让的，首先第一件物品是2个大暖壶，保温

0: 合尺，也就是卷尺，这是三件物品一块转让，然后呢打包价格是15元，超值需要自提，联系方式是13269159528 13269159528。
1: 我们看下面这位朋友，他转让的第一样物品是一个户外的三脚架，看起来这个图片啊相对比较小，但是看起来是可以落地啊这种支撑的三脚架。第二个呢是一个小白的电蚊拍10元，虽然说现在可能快秋天了，但是蚊子还是没有退场的，所以最近呢我昨天晚上还被咬了好几个包，最这个蚊拍呢还是挺有需要的。第三个呢是暖宝宝贴5元一贴，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微店是同号的15801114566 15801114566。
0: 还有这个朋友转让的是一个颈椎的按摩仪，他说是15元，在西城区的六铺炕附近，然后呢联系方式是13832650273 13832650173。他说这个按摩仪现在是好的，功能正常，可以正常使用的。
1: 是0173还是0273？
0: 0273，13832650273，这是他的联系方式。但是这个按摩仪我们要告诉大家，它是那种电脉冲的，它不是那种就是物理揉捏的那种按摩仪。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有个预期，如果不知道长什么样的话，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个我们都是有图文推送的，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图文推送。
1: 行，我们再看一个啊。大家好，他说我想转让全新的莫代尔的女裤，规格是加肥加大的，面料非常舒服，可以加穿也可以外穿。第二个呢是全新的儿童的双肩包，每个6元，两个共10元。第三个是一个漂亮的老式的花瓶，10元。谢谢帮帮团栏目，他留了一个电话，13241776393，13241776393。
0: 如果大家还有闲置的物品需要转让，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闲置物品信息发送过来。那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找到我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在物品转让的同时来晒一晒自己手机里最美秋天的照片。不要忘了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打上一个井号键，带上我们的话题题词，给我们一起来晒一晒您手机里最秋天的照片。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月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5: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4: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4: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4: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的民生服务、
4: 最美的新城新景。
5: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4: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20余载
6: 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5: 教育面对面，
6: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5: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今天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阵雨，局地雨强大，偏北风1级转3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呢是9月7号，周一，是新的一周开始，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心情。因为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九月份马上这个月底就有假期了，而且很多朋友已经为假期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准备。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物品转让的同时，也和大家一起来晒一晒手机里面最美秋天的照片，给大家来预热一下这9月底就要到来的假期，没有做计划的朋友也可以参考一下，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这些美景图片。哎，你觉得这地方不错，挺好看的，那咱们放假的时候就可以去逛。

0: 或者是饮白露茶呀，或者是酿白露米酒啊，等等等等的。另外呢，其实在明代的就是《本草纲目》当中也记录了这种秋露是可以煎成膏状的，也是对身体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北京的秋天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季节，大家今天呢都可以把自己眼中的最美的秋天晒给我们看。当然了，如果您在聊天室里面说是自己是新朋友，还没有达到这个等级也没关系，关注 BRTV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把您的这个照片啊发送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了。
1: 没错，刚才呢我也在我的这个手机里面找了几张我秋天拍的一个照片，但肯定不是今年秋天拍的，是去年秋天拍的。
0: 对，
1: 然后呢大家可以给我们晒一晒自己手机里面的这个秋天的照片。我发了一张是在内蒙古拍的，还有一张呢就在北京颐和园拍的。
0: 主要你拍的太好了，我这压力给到我现在在这翻，我就是想超越你一张，发现没有，超越不了。
1: 不，你要相信每一张照片在手机里面
0: 都是
1: 自己最美的风景。
0: 是的，
1: 对吧？
0: 确实是这样，
1: 不要跟别人比，因为这些最美的照片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段独特的回忆，而这份回忆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它都是最美的。
0: 对，说得太好了。所以今天呢您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把您手机里的这个秋天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照片的海洋当中徜徉一下，欣赏一下。
1: 最重要的是给我们一点灵感和思考，休假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去哪些地方看一看这些美景。尤其是很多的朋友啊，在北京有很多这种赏秋的小众秘境，
0: 宝藏地，
1: 对，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带上我们的话题词，打一个井号键自动生成我们的话题词，分享手机里最美秋天。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随时和我们一起来晒一晒自己手机里的最美秋天照片。如果呢您有转让的物品，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随时把您需要转让的物品发送过来。

0: 秋天的时候拍起来是特别漂亮的，而且现在鼓楼那里还有新的活动，
1: 对，
0: 可以去参加，
1: 叫做鼓楼民谣周，9月10号到13号鼓楼民谣周就要来了。鼓楼下会连续4晚举办民谣音乐会，正阳桥北乐队、刘东明、邵一贝4场风格不同的民谣表达，让大家来感受来自市井生活、土地与时代的真诚歌唱。初秋的北京，让我们一起走进鼓楼，听着晚风，听着民谣，那一起感受一下这样的最美的秋天。
0: 嗯，
1: 当然了，也提醒大家，这预售票目前都已经卖完了。
0: 对，
1: 但是呢，有少量的全价票现在依然是有余票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购票。
0: 是，而且我发现很多的朋友其实都喜欢在北京的一些小胡同啊，或者是一些地标的地方去寻找秋天。像小鱼儿刚才说了，说这个去故宫的角楼拍照，说北京的尤其是秋天的晚霞特别好看。
1: 嗯，
0: 老顽童昨天拍了一张晚霞，刚才发在了聊天室里，确实非常漂亮。因为他也说了，北京的秋天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季节，不仅仅是这些彩叶，而且呢天空的颜色也是相当漂亮。他说了，北京的秋天从来不让人失望。另外玉米也说了，前两天呢路过南锣鼓巷旁边的一个小胡同，就看到有人晒一排柿子，就这个也属于秋天。其实不仅仅是你拍什么风景啊之类的，这种关于人文的东西、市井的烟火气的东西也特别秋天。
1: 对，而且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嘛。
0: 对，
1: 我有一年秋天还去了那个京西道，就是在北坞公园，它有大片的这个水稻，到了秋天的时候水稻都会变黄，也特别的好看。
0: 确实是，
1: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真的，今天的这些其实有一些是大家一定要去的一些地方，有一些是一些宝藏的地方，现在去可能人还没那么多啊，非常好。
1: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帮助大家来共同发现咱们北京的这些赏秋的小众秘境。这个你分享一个，我分享一个，大家就可以收集起来这些信息，在秋天的话就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
0: 是的，其实刚才提到了就是冬奥会开始之后啊，可能陆陆续续有很多的活动哈，其中一个就是在园博湖的公交式的轮渡。这个事儿可能有一些朋友挺感兴趣的，因为

0: 头首班轮渡是10点，末班轮渡是18点，单程的票价是15块钱，但是在服贸会期间执行特惠票价，单程是3块钱。
1: 嗯，真的很值得去体验体验啊！而且呢，这个园博湖的轮渡。

0: 木就是你刚才说的木海啊，就木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照片。然后这个鱼呢，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种，但是我看起来像一串葡萄。
1: 嗯，
0: 但是这个刘雅文说这个感觉有点像是斑鸠在游泳。对，特别有意思。如果您有这个想要去看一看呢，你可以随时随地的进入我们京城帮帮团的聊天室啊，就在这个听听 FM 的首页有一个黄色的京城帮帮团的图标，您随时点击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了。
1: 嗯，刘雅文也给我们拍了这个照片，发送
0: 到
1: 我们的聊天室。勤政殿，这是哪儿啊？是故宫啊？
0: 故宫的勤政殿吧？
1: 还是比如说颐和园？因为它后面是古建筑嘛，
0: 对，而且
1: 您跟我们说说具体是哪儿、啊？
0: 有可能是颐和园，有可能是颐和园，
1: 然后贺京还跟我们分享了手机里最美的秋天的照片，
0: 对，
1: 但有可能贺京不是我们的拍照高手，
0: 拍照太让人心驰神往了，很想去。就是你刚才拍的，我觉得已经非常漂亮了，你这也是就是那个无人机高高的拍的吧？
1: 并没有，是站在了山上用手机拍的，
0: 站在山上拍的，哇、哦啊。这个视角太漂亮了，就是有的人就是他是需要通过就旅游啊，或者是看到这些中国的大好河山来补给自己的能量，就是说看到了这些就原谅了一切。
1: 不是说嘛，说那个置身到大自然当中，就可以汲取大自然带给我们的能量，确实是有这样神奇的感觉。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这个聊天室里面云欣赏一下啊，可能我们不能亲身的到这个现场，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照片也能感受到这种力量了。
1: 对呀、啊，就像我说的嘛，大家可以先云做一下攻略，看看大家发的照片哪儿好，大家就互相问一问，哎，在哪儿拍的？然后呢，中秋节呀、国庆节呀，咱休假的时候，正好那时候树叶都变黄了，变色了，咱们就可以去逛一逛。
0: 是，而且我看见你拍了一个，虽然说这树叶没变色，但是里面有非常清晰的秋天的标志，就是桂花。桂花一般都是就是金桂飘香的时候，都是十月呀左右的，那这个时候就是秋天了嘛。
1: 对，因为颐和园每年好像都会有这个桂花展，它都是种在盆里的。因为我们知道南方很多的地方桂花它其实是作为行道树的，在咱北京好像我没有见过行道树是桂花。
0: 是的，就是气候和环境的原因吧。
1: 对，但是颐和园确实每年秋天的时候会有这种盆栽的大量的桂花集中的展出，味道特别的好闻。大家如果这个秋天想要闻这个桂花香的话，可以去颐和园。
0: 哎，太棒了。还有向着阳光也分享了一些照片啊，这个他都是自己用手机拍的，但这个是在什么位置？应该是银杏大道之类的吧。因为他拍的都是银杏。
1: 对，跟我们说一下在哪儿拍的哈，这样的话今年我们也可以去那儿好好的出出片。
0: 是的，
1: 老顽童给我们拍了去年天坛公园的菊花节拍的一个大菊花的照片。
0: 这确实是，这个是在这个刚才我们不是说吗，金桂的时候是这个秋天，那看菊花的话也是在秋天的活动啊。
1: 对，这个我记得好像北京很多的公园好像都有这个菊花展，而且还有很多那个名品的菊花。
0: 是的，
1: 对，因为我记得有一年好像那个菊花就有一个是绿色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品种，对，就是特别的珍惜。然后好像有一年还有那种就是特别深的那种紫色，有点发黑
0: 的
1: 那个，对，我记得反正这个菊花的颜色特别的多，
0: 就每一年有新品种，还有新名字啊之类的，
1: 对，
0: 有的时候还征集呢，
1: 对，
0: 征集名字，
1: 大家都可以给我们看一看自己手机里面的这些秋天。
0: 是
1: 啊，还有朋友在问说转让物品怎么来发布？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就可以把您的转让物品发送过来，但是呢，一定要同时发送您的联系方式。如果这个有照片的话，也可以把照片一同发送过来。当然了，您像这个聊天室当中也可以发送，但是提醒大家，聊天室之后啊，我们没有办法帮大家再整理成为图文版本。但是您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还会在当天整理成图文版本，在微信上再次帮大家来看播。
0: 是的，其实一说到秋天啊，不仅仅是我们俩今天在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分享，刚才老顽童还说了，我跟你说，就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有一些咱们的这种曲艺呀、或者是这个真的是歌曲里面都在抒发对秋天的热爱。我们先来听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在说秋景。

0: 您听出来这是哪种曲艺形式了吗？
1: 嗯，有没有跟我们一起互动的啊？说一下这是哪种曲艺形式？
0: 我觉得有点难，这个确实有点难。
1: 对，这首这就刚才我们听到的啊，叫《秋景》，它是岔曲。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知道这种曲艺形式，因为它呢，其实另外一种名字叫做单弦儿，就是单弦艺术的一种这个京城的传统艺术，叫做单弦牌子曲。
0: 啊，因为我当时听的过程当中，我还跟豪爽在猜呢，我说这是曲剧还是河北梆子？他说都不是，
1: 对，是岔曲。而且呢，其实这个在清代啊，在八旗子弟当中是比较流行的，但是呢，现在呢传承起来比较不易了，因为岔曲呢其实讲求的是京腔京韵，在北京土语当中呢还不时的点缀在里面。那当然了，岔曲呢在语言等这种形式上也表现了北京的地方的特色，这个大雁啊等
0: 雁了，
1: 对啊，
0: 那我确实是没听出来他这个词儿具体唱的是什么。
1: 你仔细听啊，
0: 这个所以说很多的这种曲艺的形式，你就得反复的去听，反复的去琢磨，
1: 对
0: 它里面的一些发声啊，一些这种表达，它是可以品味的。
1: 对，刚才好多人都说是京东大鼓，但是其实呢这是单弦儿。老顽童已经揭晓答案了，他说这是单弦儿，的确是单弦的一个牌子曲啊，秋景。
0: 所以咱高手在民间，咱们帮帮团的很多的帮友确实非常有文化的底蕴，
1: 没错，
0: 这些小众的曲艺形式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是自己平时生活当中比较喜欢的表达方式。
1: 是的，好，我们也继续给大家闲置物品转让吧，稍后呢也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最秋天的一张图片以及图片背后的一些故事哈。
0: 大家都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然后呢，李这个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了，说想转让一些东西怎么发布啊？您就跟发这句话一样，
1: 对，
0: 把您要转让的物品发送过来就行。
1: 好，我们看下面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全新的一个飞利浦的电熨斗，80块钱。他说1450压，
0: 电压吗？
1: 电压这也太高了，不是一般
0: 220伏吗？
1: 它是钱吗？
0: 1450块钱一个电熨斗，这电熨斗镶金了吗？不可能，
1: 80块钱转，我还以为说这是不是原价呀？但是他确实没有写清楚哈。那我们就说他这个前面的话，就是全新的，
0: 原价1000多一电熨斗，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吧，
1: 不太可能是吧？
0: 得多贵的电熨斗，得多高级的功能啊？
1: 对，我还说这个这是差价挺大，他80块钱就转了。反正具体的情况，您打电话问问他，15601124972，15601124972，在大兴地铁的义和庄站。
0: 这个朋友转让呢是一个全新的电炖锅，康佳品牌的，原价200多，现价80块钱转让。他的联系方式是13264167580，13264167580。这个电炖锅还是挺新的，我看
1: 是新的吧？
0: 我觉得是。
1: 而且它好像是陶瓷，
0: 全新的电炖锅，就是陶瓷的，
1: 对，陶瓷的，
0: 但是好像是一体的，它不是那种分体的。
1: 对，但是其实就我的经验来说，这个陶瓷它升温比较慢，就是你适合慢炖，就你不能，
0: 但是它保温效果也相对好，
1: 对，保温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吧？
1: 好像还有朋友把这个照片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欢迎大家随时随地的拍，这个是龙的传人啊，他把这个拍，他说2024年的这个秋天
0: 在吉林长白山
1: 拍了几张，
0: 哎呦，这确实挺漂亮的，
1: 太漂亮了，
0: 长白山的秋景，
1: 你
0: 看这路。多好看，
1: 这是真的很漂亮。对，来，我一会儿用这个手机怼着屏幕拍一张，发到我们的聊天室里。
0: 我刚刚好像在。

0: 是他也发了
1: 哦，他也发了，
0: 好像是也发了。等会儿我们看一下哈。
1: 是的，
0: 再来看大家转让的物品。这个朋友呢，转让两包护理垫品牌的，名字叫做包大人，60×90的，每包10片，闲置转让，一包10块钱，在朝阳区的金台路，联系电话是13681519474 13681519474。同时对他就转让的是两包，但是没有发送图片来。
1: 贺晶也说，说这个他也给大家提供一个资讯啊，一个小众的赏秋的地方。他说在家门口他拍了一张图片，是在二环边上的潭溪胜景。
0: 在哪儿啊？潭溪胜景这是东啊西啊南啊北啊？
1: 你反正搜这个潭溪胜景，我觉得应该是会有的吧。
0: 我感觉像是
1: 他说二环边上，
0: 好像是北二环，
1: 而且看完之后可以看网红鱼缸。
0: 鱼缸多网红啊，
1: 就是应该是那个就是桥下面会有一个大的看水族、
0: 哦、那就是金瑞潭桥嘛。
1: 对对对 对
0: 北二环嘛，你看我猜对了吧。
1: 咱们俩像侦探一样
0: 抽丝剥茧的帮大家来找到底在哪儿。
1: 是的，我们继续看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全新的未拆封的小汽车的环保脚垫，共5件，80块钱转让。第二个呢是全新的小汽车的靠垫，共16件，是棉麻的，70块钱转让，可以单药可以双药，可以送地铁

0: 可以双
1: 摇。
0: 你买一件也行，两件也行，
1: 对对对，
0: 根据您的需求，
1: 反正都跟小汽车有关的，是小汽车的脚垫和靠垫哈。
0: 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全新的爬楼的小拉车，20块钱一台，好像总共是有两台。然后呢，同时呢，转让一个电饼铛，全新的50块钱，留了一个自己的电话，也是微信13681246829，13681246829。刚才不有朋友求购电饼铛和电饭锅吗？我记得、可以联系一下，这个电饼铛是全新的。
1: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26的冒牌的增冒牌男车。
0: 哦，吓死了，我就是说什么怎么还有冒牌男车，怎么假冒伪劣商品吗？不是，他的这个牌子叫增冒牌。
1: 增冒牌男车。
0: 哦，
1: 你听说过这个牌子吗？
0: 我没听说过，这有照片吗？
1: 他有一张照片。
0: 啊、
1: 反正这个，我说实话，这个男车看着
0: 挺好
1: 的，确实
0: 颜色也非常的亮眼。
1: 对，确实
0: 是蓝色的车身，
1: 对
0: 吧？对，
1: 而且它那个还有银色的一个配饰，
0: 它就是那种复古造型的。
1: 对，
0: 现在特时髦。
1: 但是他是把品牌写错了吗？还是反正就是，如果要是你有
0: 他发过来的，至少是增冒牌，
1: 对
0: 对吧？
1: 对，发过来是这样的。但是他这个车也不便宜啊，280块钱、但是如果要是，但是看起来
0: 非常
1: 轻便，
0: 对，
1: 很新也很轻便，就平时。你要是骑着蹬了远距离的话，我觉得也能骑得住，就要不然有的车很重嘛、
0: 对，
1: 你骑不住。
0: 它这不是冒牌啊，它这个牌子应该可能叫
1: 增
0: 冒牌、
1: 对，
0: 一定得跟大家说清楚，
1: 是
0: 因为害怕有的朋友这个刷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时候一眼刷就说是啊，怎么是冒牌，不是冒牌，它叫增冒牌，一定要告诉大家。
1: 说一下电话，136

0: 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3: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4: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京城帮帮团，大家帮助大家。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物品转让，同时呢也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自己手机里面最美秋天的照片到底长什么样子。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找到我们，这也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和视频客户端。
1: 当然了，大家在聊天室里面，在除了和我们一起互动今天的话题，就是你手机里最秋天的那张照片以外呢，也一直在和我们一起说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哈。比如说刚才有一位朋友不是转让那个电熨斗吗？说的是1450压，但是有非常细节的朋友啊，北京212说应该说的是1450瓦吧？
0: 哦，对吗？
1: 对，他说
0: 因为电压都是220伏
1: 啊，对呀、
0: 要不220伏，要不110伏。如果他比如说是进口的什么的，对，但是1450应该是瓦，
1: 他说的是瓦，是的，而且呢，他说电熨斗啊、电热水壶啊都是大功率的电器，所以说要用2.5平方以上的粗铜电线，但是其实1500瓦的就是比较常见的家用的电熨斗，它其实这个主流功率不算特别大。
0: 但是如果比如说你插在一个插线板上，插线板上又有电水壶，又有电熨斗，你再加上什么其他的这种大功率的电器，那确实是有可能
1: 跳闸了。
0: 对，
1: 确实是在这个生活当中，还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刚才我也查了一下，真的是考我物理呢，就查
0: 两个文科生都被考到了。
1: 对，说这个耗电量啊，这等于功率千瓦乘以时间，所以说能够感受，就是能够知道这个推导出来1500瓦左右的这个不耗电量不大，
0: 就一个小时如果用它的话，大概
1: 1.45度电，对，1.5度电，而且也不可能有人连续熨一个小时衣服，所以说它耗电量几乎就是很少的。
0: 好，我们有物品转让的信息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有最美秋天的照片，也可以依然带上我们的话题词，打一个井号键自动生成之后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我看到了这个郝爽还给我的照片加了精，
1: 对，因为拍的实在是太好了，
0: 必须要让我加精，
1: 对，必须鼓励一下，真的是非常漂亮。
0: 所以说大家把照片发送过来呢，我们也会及时的为大家的这些美丽的图片来加精，也希望大家多多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
1: 对，在这里6677还说了，今天说报的有雨，说老祖宗留下的这种节气真是没得说，您家这个位置现在是下雨了吗？
0: 反正今天确实不是那种艳阳高照的，
1: 对，
0: 有点阴阴的，
1: 是的，反正出门携带着雨具啊，对，合理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哈。
0: 对，

0: 区的新街口西里一区5号楼，电话呢是8241-8944，8241-8944。
1: 嗯，是一个座机号，所以说您如果要他没有接呀、啊，您多打两遍，或者是您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有我们有的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他的腿脚不是特别方便。
0: 但是应该不是老年朋友，转让眼影，老年朋友很少会画到眼影。
1: 哦，就转让眼影啊，
0: 对，
1: 那可能不是老年朋友。
0: 哦，但也有可能是家里孩子没用完的，
1: 没用
0: 完的，他来帮着转让也有可能。
1: 这是全新的眼影，不是用过的拆了封的眼影。
0: 但是我没懂啊，这个眼影他说是什么030郁金香，这说的是颜色吗？
1: 是型号，型号
0: 长得像郁金香的颜色吗？
1: 不是郁金香，就是它这个型号就是
0: 啊叫郁金香，
1: 就色号就是郁金香的色，就是、
0: 啊、但这也不像郁金香的颜色，郁金香不应该是蓝的黄？
1: 不要轻易定义郁金香有这种颜色的郁金香，
0: 啊、因为它这个颜色是属于莫兰迪色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是那种淡雅的颜色，不是特别浓艳的那种。
1: 它的饱和度不是很高，就是当然化妆的那个女生朋友们、女性朋友们就知道我说的饱和度不是非常高的，它不是膨胀色的那种，有点收缩色。
0: 膨胀色，眼影膨胀色，那不就显得肿眼泡吗？这会有眼影膨胀色的吗？
1: 那你涂在不同的位置，它呈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呀。
0: 哎、
1: 而且有的眼影下面它可以稍作腮红，都是可以做的呀。
0: 眼影还可以当腮红？
1: 就是你可以打在这个，就是眼睛下方的侧面呀。
0: 眼睛下方的侧面，这个地方打眼影的目的是？
1: 我中午给你画一下就知道。
0: 你看这女生朋友，我跟你说，学好化妆就可以办个那个艺术家，
1: 真的
0: 画画啥的，面部折叠度找的可准呢。
1: 对，它主要是它是全新的，这个眼影就是如果开封了就不要转给别人了，它是会有细菌的。
0: 但这个颜色算是比较日常的颜色吧？
1: 这个是
0: 比较，因为它不是那种什么大红大黄的，我就觉得应该挺日常的，是吧？
1: 大红大黄的是非常考验技术的一种颜色，
0: 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不是那种
1: 对

0: 我逛水族馆，就是我旁边有一个男士在看企鹅，然后他应该也是开玩笑，然后就在说，哎呦，这个肥美看着炖土豆能挺好吃。
1: 那应该是东北的朋友，
0: 是
1: 就是想到了这个特色炖土豆，企鹅炖大鹅。
0: 但是那肯定是一开玩笑的，但我就想，哎呦，这个中国的朋友真是民以食为天啊，什么都能从美食的角度上去想。
1: 嗯，对对对，但是确实有的朋友会把，比如说，因为有的他确实是作为食物来饲养，比如说这种饲养的，
0: 啊、对对对，
1: 比如说鹅呀、鸭子呀什么的， 是这个整个的饲养，它就是作为食材的。也有的朋友会把这个鹅作为宠物饲养。
0: 啊，还有遛鹅的是吧？
1: 对，有，真的是有，然后
0: 遛大鹅，
1: 对，给鹅还做的那个小鞋，
0: 哦，
1: 然后做的那个小衣服，就是小围巾一样，系在鹅胸前，特别好看。
0: 哇，这是我确实是能够看到这个，有一些新闻上说有遛鹅的，而且鹅在前面大摇大摆的。
1: 还有那个小猪，就是小香猪作为宠物的
0: 遛猪，
1: 对，遛猪
0: 哦，
1: 然后呢也特别可爱，而且猪的智商非常高。
0: 不是这些，他们都可以在家里面进行饲养吗？
1: 可以啊，有的那个小
0: 法律允许吗？
1: 允许啊，哦、鹅呀，
0: 就你不要养那种比如说带疾病啊或者之类的些细菌的这种宠物就可以。
1: 对，而且像比如说鹅呀、猪啊什么的，其实他们都是特别爱干净的，他们会自己去梳理。
0: 就是他们在乡村出现，就比如说出现在这个七七五八这张图片里，我不惊讶。就是他如果出现在城市里，我稍稍有一点点，就比看到猫狗之类要惊讶一点。
1: 对，但是现在确实宠物的种类确实越来越丰富了。但是大家，我提醒一下大家，就是饲养的时候还是尽量不要扰民
0: 啊。对 对, 对，
1: 因为有的鹅叫起来的声音，我真是火老大。
0: 我感觉你好像周围有养鹅的朋友，感觉你好像有点感同身受。
1: 因为那个，而且你看到那个，就是有一个最近一段时间我刷到的短视频，鹅非常的凶猛。
0: 哦，
1: 就是鹅会追着，比如说
0: 追着人咬
1: 、哦，而且在那个我看的是一只猫，一只狗，然后
0: 都没打过它，
1: 不是，就是一只猫，一只狗，然后还有一只鹅，它应该是一家饲养的三只，可能是作为宠物养的，他们是饲养在一起的，应该是农村有一个院子，然后呢，有一天晚上应该是来了一只黄鼠狼，然后呢，这个猫和狗都特别的害怕，打不过那只黄鼠狼，然后这个鹅上去把这个黄鼠狼叼起来，然后来回的甩。然后把它扔出去了，
0: 对，
1: 然后猫狗都吓得瑟瑟发抖，缩在了一起。
0: 然后这时候那个鹅的他内心的想法还得是我吧？
1: 对，然后那个猫狗，然后那个配图嘛，就是把它变成了动画，然后就说大哥。
0: 我觉得这是一般出现的动画片里面的场景，没想到出现在生活当中。
1: 就是你要想想这些影视作品的动画片，可能就来源于
0: 生活。确实挺有意思的。还有一些朋友在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就是刚才我们不是放了一个插曲的秋景吗、大家又在说这个单弦和京东大鼓的区别。6677也帮我们查了，他说单弦啊是我们北京的，是源于北京，出自清代八旗子弟的八角鼓，出用北京的语言去演唱的，雅俗共赏。京东大鼓呢基本上是起源于天津，他说是他刚查的哈。
1: 所以这个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是通过一次的这种偶遇，忽然对某一些艺术形式产生了兴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节目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我们通过节目向大家介绍更多的这种传统的一些曲艺的门类啊形式，大家听了对它感兴趣了之后，去逐渐的去了解它，然后逐渐的去学习它，让更多的朋友能够让我们这些小众的曲艺变得更大众一些。
0: 是的，玉溪云城也说了，听着今天的节目，作为听友又想起了上周在通州万象会柜台举办的银发达人初选的现场，能与周老师见面、只是住在海淀区，下午还要接放学的孩子，所以不能到现场与周老师相见了，太遗憾了。同时还知道黄叶老师也去了现场、是后来知道的，再耐心的等待下次帮友与主持人老师们的聚会的机会了。其实我们在上周六的时候在通州万达也举办了我们银发达人的评选活动啊，我们也见到了很多的帮友，非常的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陪伴和支持哈。
1: 是的，我们还和很多帮友合影了，
0: 对，
1: 特别的开心，
0: 真的很开心。
1: 对，这周我们的银发达人还有三场海选活动，
0: 还有明天还有继续有这个海选现场，大家也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的推送里面有一些关于银发达人的活动的一些介绍啊、您点开之后它是有详细的这个地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介绍的。
1: 对，而且呢我们还组织了各种线下活动，比如说有演送的活动，有伴商会 club 的那种 种金秋喜相遇的这样的一个线下活动，
0: 是的，
1: 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0: 还有好多的朋友在跟我们说啊，像6677说说你饿了，看到大鹅就想起这个想起铁锅炖大鹅了。
1: 哎，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东北的铁锅炖大鹅是这个种类的鹅吗？
0: 就是肉鹅嘛，就是
1: 是这个品种的吗？
0: 是刚才这个品种吗？没有，我觉得我如果看到了是不是这个品种，它上桌之后变成那样，我就不太敢吃了。就我不要把他们俩联系在一起。
1: 就是你没有见过，
0: 他没有把真正的
1: 活着的那个鹅是什么样，你只见过就是做好的鹅长啥样，是吧？
0: 我觉得有这把鹅端到你这儿，下一稍后你将吃它，这种也太残忍了吧？有吗？展示是吗？
1: 有，但是你知道，就是比如说很多。我知道，比如说像南，就那你吃海鲜吃鱼，你不都得现场挑那个最活的那条？
0: 啊，对呀，吃鱼可以啊。
1: 同样是生物，你为什么区别对待它们？
0: 关键是鱼是本身是冰冷的，你知道吗？就是鹅它是有体温的呀。
1: 哦，就是它不是那个，
0: 它更加有生命感，
1: 就是、它不是冷血动物。
0: 对对对对对，它更加有一点生命感，就所以让我区别对待了它们。
1: 鱼那么可爱，你为什么可以吃鱼？
0: 好吧，我其实也不是特别爱吃鱼。还有这个6677说，现在年轻人什么都养，有养小鸡的，养大鹅的，养小猪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1: 对，
0: 还有养蛇的，
1: 对，还有养异宠嘛，蜥蜴什么的。
0: 是的，
1: 但这个真是得看好，因为有的朋友确实害怕，我就比较害怕。
0: 我也很害怕，但我确实有朋友

0: 我去他家，他要展示给我。
1: 嗯，
0: 但是我就非常的害怕。
1: 还有养这个蜜袋鼯的，就是他会召唤他，就是一召唤他就飞过来一只这个就是啮齿类的动物，嗯，有点像小鼠，但是它其实不是那种小鼠，是可以张开。
0: 就反正现在的宠物种类确实
1: 多，
0: 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小猫小狗啊才是宠物，现在宠物的种类确实特别特别的多。
1: 还有这个用户宝就说了，就是啊，什么都是宠物了，我同事被咬了。
0: 啊、
1: 我觉得这不行，因为确实是，就是你养宠物，第一是必须要合法合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养了一定要文明养。

0: 国家保护动物嘛，说这个繁殖特别的困难，就有一个大爷，然后他就把这个有一天是一只红腹锦鸡飞到他家了，飞到他们家那个鸡窝里了。
1: 对，
0: 这大爷就开始饲养这个红腹锦鸡。后来他们家的红腹锦鸡好像有好几十只，然后呢，那些就是
1: 大爷养的真好，比饲养员养的还棒。
0: 对，然后后来还有那个科研工作者专门去跟大爷取经，说您怎么养的，养的这么好？
1: 把大爷请过去当学者，然后教大家怎么样去传承这个
0: 红腹锦鸡的。
1: 对，保护动物。对，
0: 来，我们也来看一看大家的物品转让信息。这个朋友转让的是一个旅游的水杯，但是呢他没有发送图片，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水杯到底长什么样哈。您可以跟他电话联系的时候要一下图片，他的联系方式是13426408247 13426408247。
1: 还有一些朋友在问怎么样去转让这个物品，当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您还是可以随时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就是把您的物品信息加上大致的方位加上联系的方式一并的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像这位朋友转让一个全新的折叠扇，长一尺的，出售价是12元，地址是在石景山的古城站，电话是18513021052 18513021052。
0: 大家如果还有转让的物品的话，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来看这个朋友转让的物品，首先呢是转让老师的胆瓶，它其实是一个花瓶，但是呢它是肚子特别大，然后口特别小的那种。
1: 哦，
0: 应该胆瓶是就跟那个梅瓶应该是一样的，
1: 它是有造型的，
0: 就是、一个类型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它的一个类型叫胆瓶，出售价格50元，在石景山的古城附近。
1: 下面这位朋友呢就转让的是第一个是这个裤子的挂钩啊，他说买多了出2副10元打包。第二个呢是这个特厚的不锈钢的大盆，外径是78公分，内径是73公分的，家里面都太小了放不下了，所以呢就转让了。他留了一个联系的方式是18610191038 18610191038。
0: 好，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和大家来互动了，但是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在节目当中陪伴我们，也和我们分享了很多最美秋天的图片。大家都是小小摄影师。
1: 是的，非常感谢大家让我们提前感受了这个北京最美的季节。
0: 好了，那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了，
1: 明天见。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是萨琪玛。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它是用木糖醇来代替蔗糖啊，是这个鲜鸡蛋做打底，山药入料，再加上多种坚果和干果来提香，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所以它吃起来是酥松香软，不齁甜。
0: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好的这个萨琪玛，一个字儿总结，它的质量就是好。
1: 嗯，顶呱呱。这好在哪儿呢？咱们首先得说说它的原材料，也就是它的主料，鸡蛋和小麦粉，那叫一个好啊。因为一款萨琪玛它好不好吃，根儿都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有的萨琪玛它为了压成本，这个鸡蛋里面加的少，全靠面粉和糖浆来凑分量，所以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它很发死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萨琪玛，基本上选用的全部是农场直供的十天内的鲜鸡蛋，而且用的量特别特别足，所以说它吃起来是那种暄暄乎乎的口感，特别蓬松。然后呢，另外它里边还加入了什么？加入了山药粉。
1: 嗯，
0: 哎，这样。

0: 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咱吃起来，哎，就觉得这萨其马呀没有那么干巴，有那种柔润的感觉。它这个萨其马做的主料就是面粉和鸡蛋，不是油和糖占主角，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了啊。说，哎，又粘牙，或者说又这个吃起来没有鸡蛋的那个香味儿，不会。啊，咱们买这种点心，买这种小零食，主要的还是能吃得下去，
1: 没错，
0: 不硬啊。另外不齁甜。另外咱们说了这个第一个好以外，这第二个好是什么呢？第二个好就是它的糖和油了。
1: 没错，说到这个萨其马啊，我们第一印象觉得它里面肯定有蔗糖有白砂糖、但是这款萨其马它里面是没有蔗糖和白砂糖的，
0: 添加的。
1: 对，它里面是木糖醇、而且呢这里面的油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吃起来哈没有负担。然后吃完之后呢，嘴里不会有那种发黏发苦的感觉。
0: 哎，好多的我们的听众一听到，哎呀，这是木糖醇的，哎，一下就乐了。而且呢在制作过程当中少放油啊，会让这萨其马它更加的蓬松啊，而且您吃的时候会感觉什么呢？油少了一点，吃起来没有那么腻。
1: 对，
0: 整个萨其马是蓬松轻盈的，不会硬邦邦的硌牙，也不会软塌塌的没有嚼头，而且吃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的，不粘牙。
1: 是的，
0: 这个就是糖和油少了。您看咱们说这两点完了以后啊，我觉得这萨其马可以打什么呢？打80分。哎，但是如果要想它真正的再提高，里边就得加入新的东西了，是什么？益生菌。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其马，它里边添加了7种的灭活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而且呢添加了量还不少，是每100克添加量超过了10亿啊。这个好多人说你这添加益生菌是干嘛的，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对，其实谈到这个菌啊，很多人是谈菌色变，以为是不好的，但其实咱们这个益生菌它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就相当于咱们身体里的清洁工啊、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能够平衡这个菌群啊，促进消化，让您吃下去的这个萨其马呢也能消化。
0: 哎，这就是有这个益生菌让您吃得下去，同时消化得了。但这个时候咱们我觉得有三好的这萨其马可以打90分了、对吧？但是
1: 还差10分
0: 还有点距离。这100分靠什么凑齐？靠的就是它的性价比。
1: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其马啊，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5盒，每盒是400克，里面每盒是13块，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节目直播期间直接给您翻倍，您到手是10盒啊，价格不变，199块钱。
0: 199块钱，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这加起来一共是130块左右，
1: 没错，
0: 对吧？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但是晨曦啊，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你看以前咱们卖过这个驼奶蔬菜的萨其马，很多人也非常非常喜欢，但是那个价格就是199时候，咱们带来新品是吧？怎么着也得提升点优惠吗？
1: 有道理。那这么来吧，咱们今天再给10盒的基础之上哈，因为是新品首发嘛，再多加上2盒。当然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啊，只给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们。您依然是199块钱的价格，您可以拿走的不是10盒，而是12盒的萨其马。
0: 赶紧抢吧，这就是拼手速了。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199块钱拿走140-150块的萨其马，还是199块钱不变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拉满的。

0: 坚果和干果。
1: 对，估计大家伙都吃过那种原味的，没有加一些这个坚果和干果的沙琪玛啊，口感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因为里面只有面和糖嘛。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沙琪玛呢，它里面加入了南瓜籽、核桃仁粉、芝麻、葡萄干，所以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啊，口感从单一的酥松直接变成了一个组合多层次的一个体验啊，酥加香加韧加甜。
0: 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南瓜籽和芝麻也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的缺失。
1: 嗯，太对了。
0: 那么说完了第四好以后，还有第五好啊。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但是同时得放心。您看啊，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它解决了什么？解决了老人牙口不好吃不动这个硬的萨琪玛的这个问题，因为它里边加了鸡蛋，
1: 对
0: 吧？然后呢，解决了什么？解决了大家觉得它齁的问题，因为什么？它里边
1: 没加蔗糖，
0: 哎，它用的是木糖醇，
1: 对。
0: 另外，解决了好多人吃完点心以后反酸的问题，它里边加入了
1: 益生菌，
0: 哎。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得吃着放心。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还原食物本来的味道，吃了这样才放心。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就是随时享用，不会有心理负担。另外，8个月的保质期也足够长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宝珍堂的这个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这个萨琪玛，而且我们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呢，给到各位的一共是10盒啊，每盒是13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啊，价格是多少呢？199块钱。这一盒啊，在市场上售价要49块钱了。今天呢，10盒给您是199块钱。当然了，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如果您手快啊，前20位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再给您加赠2盒，您是199块钱带走12盒。
0: 哎，这个是特别特别大的量。但是性价比确实非常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啊，这个是3好，再加上第4好、第5好，咱们还不凑第6好吗？
1: 哎呀，这是奔着200分使劲呢。
0: 第6号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独立外包装。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方便携带，去哪儿都能吃，随吃随开。您说家里边老人，哎，下午饿了，点吧点吧，或者孩子放学回家了，有着精神上嘴急，饭还没好呢，馋了，
1: 哎，
0: 那这个时候给他2包，又安全又好吃。所以说咱们这个就凑齐了6好，这样的萨琪玛才是值得购买的。1，鸡蛋放得多。口感蓬松。2，没有蔗糖少油，吃起来更加健康。3，加入了活性的益生菌，好消化，不至于反酸。4，里边有坚果，吃起来口感脆脆的。
1: 哎，
0: 5，

0: 1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1551，400-015-15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谢光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4: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上周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在北京启幕，如今我国的种业既要持续培育新品种，更要推动种子出海，知识产权保护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这次大会上专门设立了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合作论坛，围绕制度落地、行业标准、出海风险展开研讨，也发布了一系列行业案例和技术成果。
1: 那种业知识产权到底保护什么？中国种子走出国门要跨过哪些知识产权关卡？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0: 说到种子的知识产权，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是不是跟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其实种子关系到我们餐桌的多样性，还有我们的农业安全，是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包括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啊，都想说我有一个农业梦哈、到底这个种业我们发展好了，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好了，又跟很多创业者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特别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正高级农艺师、北京种业协会知识产权保护分会的主任委员杨坤。杨主任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第二位呢，是我们的企业代表，一枝农业咨询北京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也是北京种业协会知识产权保护分会的秘书阙旭强。阙秘书您好。

0: 题，比如好种子是如何影响咱们的餐桌，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1: 其实说到好种子怎么影响我们的餐桌，我自己是有切身的感受。前段时间我们说到了玉米啊，姚芝也是玉米爱好者。其实现在的玉米大家会觉得它口感越来越糯，和过去我们可能老说的老玉米相比啊，出现了很多新的品种，比方说低 G 玉米啊，水果玉米啊，你可以白嘴就吃的，地里摘下来直接就可以吃的各种玉米品

0: 我们的种业上，在我们的农业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种业的知识产权是什么吗？杨主任先跟大家来普及一下种子的知识产权到底是什么。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的身份，有两个身份，但其实我真正的本职工作呢是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北京分中心的业务副主任。刚才提到了种业知识产权，那么种业知识产权呢，就这里提的还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因为它是包括了好几种产权。那么主要呢，在种业这块呢，主要有这么几类。就第一种呢是植物新品种权，就是育种家育出一个新品种之后，他可以直接申请植物新品种权，那么这种保护方式最直接。然后第二种呢是专利，如果说对吧，就是有一个转基因的品种，那么它的这种转基因本身，基因本身是可以申请专利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新修订，去年是11月份新修订了专利审查指南，它呢就是也将早期的这种育种材料纳入了专利保护范围。那么这是第二类的。然后第三类呢是商业秘密，就是如果说不申请品种权或者专利，也可以通过商业秘密保护自己的品种或者基因。那么最后还有一类是商标。商标呢，它其实它不是直接保护品种本身，但是它等于保护了品种的名称，或者说这个种业公司的名称，通过这个变相保护了自己研发的品种。那么其实呢，这个国际上都是在采用一种更加立体的方式，对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所以对种业来说，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既有这个实体的属性，也有知识的属性。那么上面就是一个基本的介绍，谢谢。
0: 其实您提到的第一个新品种权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因为现在很多的植物尤其是花卉啊，因为我们北京在打造各种各样的我们的花园城市的新品种花卉，这块应该是比较多的，这其实就是新品种权吧，杨主任。如果泛到这个蔬，因为您这儿研究蔬菜，如果泛到很多的我们的花呀、我们的树啊，它其实也是一个道理，是不是？
1: 所有的都可以，就是当然了，我们国内是采用目录制，对吧？就它是按照申请目录进行申报，就是不在这范围之内的，还申请不了这个植物新品种权。
0: 好，那第二种是专利，它是偏技术的，是不是？
1: 专利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就是保护方式，是属于出现比较早的一种知识产权保护方式。所以呢，这个专利，以前专利更多的是针对方法，那么针对植物品种的保护，其实是美国首先用专利的方式进行保护，开创了先河。
0: 好，
1: 对。
0: 您说的商标，我们聊天室有一个朋友提到了，说商标是不是比方说举个例子，平谷大桃、这个西吉大樱桃、通州大樱桃，这算是商标吧？
1: 也不完全是啊，就商标你可以申请，可以申请这一类的，对吧？但是你刚才说的那几种吧，就是也有点接近于地理标志。
0: 对，
1: 对，这个也是知识产权的一种。
0: 商标可能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某一个水果，它叫上面有一个牌子，那块叫商标，是不是？然后地理产权呢，它又是地理标志，又是另外的一个，有我们的传统，有我们的文化，也有我们的商标融入在其中。
1: 本质的区别是，商标是一种私权，是给个人了。地理标志呢是属于一个地方上共有的。
0: 对，好多我们的合作社，好多我们的公司，它拿到授权以后，它可以共同来使用这个农产品的地理标志哈。
1: 对对对，它会限定范围是什么地方的，它也会做一些外观其他方面的这个就是识别。
0: 所以这是四块我们现在保护我们种业知识产权的我们四种方式。
1: 如果算上商标地理标志的话，实际上是5块，是吧？
0: 又加了一种啊，地理标志也是。
1: 对啊，因为最终生产的最终还有生产出来的产品嘛，对吧？
0: 对，
1: 这个一样的。
2: 那落实到现实中，咱们拿到了品种权，育种人到底具有怎样的权利？而且在实际市场里，有哪些行为有可能就是侵犯到了育种家的这样的权益呢？看总，
3: 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呢，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独占权。任何单位呢，或者是个人呢，未经植物品种权人许可，不得生产、繁殖，为繁殖而进行处理、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出口，以及为实施上述行为，为储存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 不得为商业目的呢，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材料重复应用于生产于另一品种繁材料。这怎么理解呢？刚主持人讲的月季花，如果评权是某个这个专家，如果未经这个专家人许可呢，那么你就不能够去扩繁这个玫瑰花，也不能去种植这个玫瑰花。这个所有的这个从这有商业行为的那个都属于侵权行为。如果是果树呢，就是如果未经评权许可，那你也不能从别人那个树枝上树上去嫁接，去剪那个枝条去嫁接。哎，这些情况也有一些呢，我们常见是一些这个获得别人的亲本，比如玉米、水稻为例，自己去自种，自然种之后呢再销售，哎，这种行为，目前这个这个权利范围是比之前是扩大了的。
0: 嗯，好，这所以还是有我们的这个育种人的权利啊，是不是只有新培育出来的种子可以获得这份保护呢？如果要拿到这样一份权利，它需要跨过哪些门槛啊，杨主任？
1: 就是刚才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个几种，对吧？知识产权类型，实际上呢，就是大部分都要申请的，除了商业秘密，对吧？不需要申请，然后他自己保护。那么其他几种都有，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实际上说品种权或者说这一块内容的种子这块内容，其实核心还是说的，植物新品种权。那么获得一个植物新品种权的话，对吧？就是申请人在提交文件之后，他需要很多步骤的。一般都是品种保护方，首先要对这个它的作物范围，对吧，进行审核，是否在保护名录范围内。然后其次呢，要对它文件格式进行审核。那么特别是就育种的过程，包括品种类型、品种名称这些核心的，它是不允许以后再随便更改的。然后对新引性，就是新引性进行审核，然后命名名称也得符合规范。最后呢，会要求他提交一份繁殖材料，然后对繁材料进行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那么所有的这些环节都走通之后，他才能拿到这份权利。
0: 嗯，好，您刚才说到了新品种权啊，包括也说到了育种人，真的是因为我知道在这次我们的种业论坛上，我们还有一非常重要的板块叫做这个小育种人或者是这个新育种人啊，这一块就是叫小企业育种人，是不是阙总？是不是就是很多可能占比比较小的或者它范围比较小的育种人一起在这儿我们参与这个论坛
3: 啊？它属于分两种，一种小叫民营育种家，或者你说是小作物，比如说我们常见大作物像。

0: 微生物蘑菇类的这个币种呢，这个比较小众。
1: 嗯，好，这我也看到这个好多的这个新品种的其实是非常专业的，比方说这个我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我们这次我们的农业部门刚刚有很多的新品种，比方说什么菌 S 就是水稻的名字啊，就公布的什么菌两优518，这也是水稻，什么祥豆168大豆，它的这个名字就要专业到这个程度是吗？
0: 啊，它这个菌两优说明它是一个杂交种，是沾水的品种。这、
1: 哦、
0: 大豆呢、嗯、我们都是自交种，就是常规作物、
1: 嗯、
0: 小麦大豆属于常规作物、
1: 嗯、
0: 水稻呢有常规水稻也有杂交水稻。
1: 嗯，
0: 应该是这个两优属于这个杂交水稻。
1: 啊，两优就是杂交。那菌 S 呢？
0: 菌 S 它是一个亲本，是的，水稻一个自交系。
1: 嗯嗯，
0: 它的命名也是有一定水稻命名有一定的这个规则。
1: 嗯嗯，所以如果是有两优这个说法，就证明是杂交的。
0: 这个也不一定，在命名时候，它也可以按照这规则，也可以不按照这规则。
1: 啊，
0: 通过品种名呢，是不一定看出来它是杂种也是常规种。
1: 嗯，那像祥豆168后面有个数字呢，因为我看好多的这个像萱草，它也有这次我们公布的什么静黄花二号、静萱一号，这一号、二号、三号、四号是一代两代，是不是？
0: 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是育种家育了品种之后呢，自己。

0: 给他
1: 啊、哦，我叫168也可以，我叫618也可以、是吗？这没有什么规范
0: 啊、它是需要有前缀，不能直接叫数字
1: 啊、
0: 按照这个之前的这个命名规定，
1: 嗯、
0: 需要一个英文或需要一个汉文，然后加一个数字。
1: 所以。

0: 它就是就实际上这个关于名称就是有两类起名方式。
1: 嗯，
0: 一类呢就跟起一个人的名字一个道理，对吧？你起一个名字，对吧？然后、嗯、然后这它叫什么，比如说月亮叫什么都可以，对吧？
1: 对。
0: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你先起一个对你这个品种或者对这个育种家有标识作用的，对吧？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什么金岩后面多少多少号、
1: 嗯、
0: 对吧？然后中书多少多少号，
1: 金岩就是北京研制的
0: 不是，他都他会很具体，他会很具体，比如说就是哪个公司研制的，或者是对别人不能用，所以呢，他这第二类名称呢，就是他有个好处，就是说你就是你相当于前面部分就有点类商标的意思了，对吧？就是别人不能用，因为任何一个新的命名，你不能跟以前的重复，不能相似或者相近似，引起育种家身份的这种误解，对吧？也包括这个，比如说你命名的时候，你不能呢就夸大其词，对你品种特性有误解。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就刚才提到的水稻的命名嘛，就是因为水稻在国内

0: 改良出来的，那这种改良的品种它的权益者算是改良者，那这个原来的品种的育种家他们这个权益到底该怎么划分呢？杨主任。
1: 它这样的就是说，首先呢，从植物新品种权的这个本身要求来说，对吗？就它比较简单，就是说一个新品种只要跟以前的不一样，对吧？然后呢它自己内部又是一致的，然后它不同代之间繁殖的时候，对吧，还能保持这种稳定性，那么它就符合授权的实质条件，就技术鉴定就是完成了，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它就获得独立的品种权，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刚刚这个不应该是2021年修订种子法的时候增加了一条，增加了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那么这个呢就做了一个更进一步的规范。

0: 原始的，就前面那个品种，就是你这个品种主要来自于哪的。
1: 嗯，
0: 那么这样呢，就是实际上就是给他们之间建立一个利益分享的这么一个桥梁。
1: 嗯，您刚才提了一个专业的这个英语缩写叫 EDV 品种，它的全称叫实质性派生品种，是吧？
0: 对 对。
1: 您再跟我们大家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叫实质性派生品种？就是跟我们的育种家来说，比方说雀总那儿有一个品种，咱们有一个小育种人，觉得我在这个品种，在这个公司的品种上发明了一个，就研发了一个更稳定的新的品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嗯，
0: 这个要说定义是还确实比较绕。
1: 对对，
0: 这个我是努力的，就是把它要说明白啊，就是首先把你们俩给说明白。
1: 嗯，
0: 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实质性派生品种呢，就是它有一个第一个判定原则，就是它主要的基因就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品种。
1: 嗯，
0: 当然前提下那个品种得是一个原始的，就是常规育成的一个品种，对吧？它自己不是实质性派生产生的。
1: 嗯，
0: 然后呢，它是用了一种快捷的一种选育方式，对吧？这种选育方式呢，我们叫派生手段或者派生方式育出来的。那么这种手段呢，就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他从人家的群体当中找出一个异型株，
1: 嗯，
0: 对吧？或者说找出一个变异株，因为果树它会变异嘛，种的种它会变异，或者说比如用转基因或者基因编辑，对吧？当然也有说用一个连续回校的，当然这就复杂了啊，就是
1: 对，
0: 比较复杂的。但是总之呢，就这些方法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基本上比如说用1到2年或者说或者几年方式，对吧？因为刚才说的回校呢，它可能会连续很多代，它可能年头多一点，但是呢它主要用了别人的东西，
1: 嗯，
0: 对吧？所以也把它含进来了。这样呢，就是对原始育种创新很不公平，因为原始创新那都得8-9年，对吧？
1: 嗯，
0: 8-9年甚至这个有的更长。所以这样呢，就是这种方式造成的，这个才是这个实质性派生品种。当然了，这个就是建立一个实质性派生品种的时候，对吧？就是还得说，就是你这个产生的差异，就是你利用了前面的方式产生的。
1: 嗯，
0: 所以它很绕，对吧？但是这几条呢，每条都很关键。也就是说，要知道你主要用了别人的，然后有差异，然后这个差异还是来自于这个你的那个手段产生的，
2: 还得征求原始育种人的同意。
0: 不，就是怎么判定一个实质性派生品种，是这么一个完整概念。
2: 哦，
0: 对，但是呢，就比如说这个，如果人家有品种权，对吧？你去商业推广的时候，那你得征得别人同意。
2: 嗯，
0: 否则的话，就是你一推广，对吧？比如说人家不抗虫，你抗虫，或者人家不抗除草剂，你抗除草剂，那你很快就把它全部替代掉了。嗯，
2: 我明白了。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平常怎么确定它是实质性派生品种方面，其实它就需要一个比较复杂，反正也是很多的一个确定方式。
0: 对，
2: 同时我们这个权益来这个分的时候，也是有没有征得原始育种人同意，这也会有一些的纠纷。嗯，对吧？那在过去的行业里，这类情况都出现哪些纠纷呢？想问问咱们两位。
3: 这2021年呢，我们国家修订种子法时呢，加入了这个实质性派生品种这个制度。

0: 像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呢，然后列了实施性攀援品种啊，第一批。
1: 嗯，
0: 刚才说这个EDV 怎么是攀援品种判定呢？比如桃，我本来这个种了一堆，种了一个桃树，这个有一棵桃树呢，本来这个桃是白桃，
1: 嗯，
0: 突然它发生变化了，它有一株树的一个枝条是红桃，
1: 嗯，
0: 那这个变化这个桃，其他的特色性没有区别，就这个颜色或某一点发生变化，
1: 嗯，
0: 它就是属于一个实质攀援品种。如果是这个桃，这个原始这个桃品种就有品种权，并且你发现这个芽变变异。哎，这就是个实质攀援品种，简单理解可以这么说。
1: 嗯，
0: 如果我们种一堆红掌花，
1: 嗯，
0: 本来全是红掌，结果这一堆花里面出现一个白花，
1: 嗯，
0: 那么它也属于一个EDV 攀援品种。
1: 嗯嗯，这个白花就是我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单一的品种保留下来，它就是属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实质性的一个攀升品种了。
0: 是的，
1: 哎，这挺多的。其实好多新品种都是从这种突然的变异当中啊，我们把它固定下来，慢慢的就成了一个新品种啊。
0: 是的，
1: 哎，所以很有意思。这种，
2: 刚才那个问题我再补充一下，就是
1: 你随时补充。
2: 对。就是刚才就是曲秘书呢，他讲了就是2021年对吧？我们实施实质性攀升品种。那么在那之前呢，其实包。

0: 压抑的注意了，这个呢是比较重要的。而且呢，这个据现场市场上调研，对吧？实际上现在的派生品种是很多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呢，这项制度的落地呢，其实对我们的种业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1: 嗯，好，这看来这个聊天室的好多朋友也在说，这今天的话题非常的专业，我们尽量也把更多的我们这次种业论坛上、种业大会上的专业词汇啊，能够解释成大家能够听懂的话。你看向日阳光说，种业创新带来了丰富的品种库，从传统的北京心里美萝卜到新奇的草莓、水果、番茄好种子，让四季餐桌都不再单调。还有说这个配合种子的高效种植和冷链物流，许多蔬菜呢也实现了现摘现发。这个北京212说了一个，他说70年代的种子

0: 这些品种选育之后呢，它具有商品性，商业有价值，那么这些科研单位呢，包括育种家也未申请品种权啊，这也是其中一个范围。
1: 嗯，好，这个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就是老品种啊，它是不能满足我们现在餐桌的这个多样化需求的，但是我们现在的确也在保护老品种啊。我觉得7758这说的非常的对，他说好种子就是好庄稼，能提高粮食产量，降低成本，造福人类，同时他也说能够丰富我们的餐桌，老百姓呢就有口福了啊，这是非常浅显的一个理解，但是同时也是我觉得是非常精到的一个总结啊。这马上就要进入广告时段了，今天呢我们也在借着上周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在北京启幕的新闻，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现在种子的知识产权保护到底如何让我们的育种人能够更好的出海，另外和我们的餐桌更加丰富有什么样的观点，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副中心布局种业知识产权服务到底有哪些新事支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量浮帆心与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4: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3: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5: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6: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5: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6: 怎么用呢？
5: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6: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

0: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伊利种子的出海之路，说说孵中心布局种业知识产权服务的新支点。上周呢，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在北京启幕了，在这次的种业大会上呢，也是推出了知识产权保护非常重要的关键一环，也更要推动种子出海，我们出了非常多的相关的论坛。
1: 那种业知识产权到底是保护什么？中国种子走出国门要跨过哪些知识产权的关卡？今天的孵中心会客厅，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0: 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正高级农艺师，北京种业协会和知识产

0: 对吧？各个测试机构他们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呢，我们国内呢，就是前面一段时间跟跑之后呢，我们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当时农业部就有一个项目，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研究一些新的技术，怎么去应用到这个第二测试当中。当时启动了分子，首先是分子检测技术，对吧？从 SSR、SNP， 先从 SSR， 后来呢，就是升级到 SNP、MNP， 然后甚至现在也在尝试全精度测序技术，对吧？就是检测的精度是越来越高了，而且这个通量也是越来越高。那么它就解决了一个跨生态区表型变异的这种判定上的一种难题。
1: 什么叫跨生态区表型变异？
0: 就是这样的，就是植物嘛，植物这个生长，对吧？它每年要种嘛，对吧？就同一批种子，你种到不同的环境当中，它会发生变化。比如说高度变了，对吧？或者甚至有些颜色变强了，或者等等一系列的，就它会变化大。但是呢，因为所有品种就要建立一个统一描述，对吧？就是用在数据库里将来筛选的时候需要用这些数据，所以呢，这样就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2: 哎，您这么一说，我真的觉得哈，这农作物那么多，比方说玉米哈，我能知道它的描述，因为我们做节目也比较多，什么田佳诺呀、田荣诺啊，它能描述它新品种。那水稻它怎么来描述呢？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它真的是不同的品种之间它的细微的区别在哪儿呢？给我们举个例子。
0: 哦，那你说的这个都是。

我们市场部门，包括我们知识产权部门，还有我们的法院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其实现在我们制度有了，但是我们相关的农业的知识产权维护起来案子也是不少的，因为规则和技术都是纸上的，实验室里最终要落到市场当中啊。现实当中不少育种家手里他就算有这个品种书，但维权啊，包括把品种转化成收益推向市场，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难题的，很多就是他还没有在市场上

0: 繁育种的时候呢，亲们都会在西北或在哪里去种植，这样从地里面呢去挖几粒种子，就可以把这个种子给拿走了，然后再进行组配，是这样子的。但虽然说我们虽然国家现在盘点比较高了，但无限难题呢，对于小育种家来讲，还是比较难的。首先是取证比较难，就是你看见侵权了，你拿不到合法有效证据。侵权行为呢，其实也高度隐蔽的，对普通人来讲是非常隐蔽的。
1: 那我也去他的地里这个挖两个玉米粒儿，给我看看他的这个基因检测，这不行吗？
0: 这个挺这个非专业人士的这个词挺难的，行业内的是挺容易的，可能通过基因分析的什么品种，亲们是什么，然后怎么组配。
1: 而且从云南包括您说的到西北，他可能也没想到这个品种是我的，是不是？有的时候要能想到有关联，这可能还得业内人士能知道吧。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因为这个侵权呢，这种呢主要在偏远的乡村，比如说像西北，你很多沙漠边上这种，这个很难去取证，很难调查出来。侵权企业呢，一般也不留下书面合同，通过农户呢，中间人层层转包，很难锁定真正原种生产商。所以无性繁殖，比如说葡萄、梨、苹果这些花卉，枝条切碎就是繁殖材料，就可以繁殖。所以说你侵权种植呢，一开始呢很难区分，所以侵权主体呢也很难定位。还有就是取样的保全比较困难，就是我们

0: 维护好知识的这个知识产权，要怎么做呢？
1: 现在因为现在国际知识性保护联盟对吧，这个下面呢有80个成员，世界99国家，但绝大部分都是实施的1991年文本，所以人家的保护力度是非常强的。那么就我们国家刚刚实施对吧，所以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
0: 1991年
1: 文本
0: 就是它对里面的性能啊，包括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要求，它的固定的那个几个条条框框
1: 是最严的。对，比如说十字性拍摄品种制度对吧，它有。然后呢这个保护的是全链条的，就是对吧，就是每个环节它都考虑了。
0: 就你用了别人的这个清本，你还要给别人去分红，这种它都是有的。
1: 都有对，然后包括赔偿都是很重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还得对吧，除了知识产权，他还得注意这个反材料进出口的一些注意事项对吧，也包括就是什么，就是新引线对吧，就是你到国外申请理论呢，就任何国家对吧，就新引线国内是一年的要求，但是国外呢有就是木本呢可能是6年，或者这个其他著物呢是4年，就这些时间都要吻合上。
0: 就是国内是一年，就是如果是已经稳，
1: 就是在国内销售一年，然后申请品种权不超过一年，新引线就没问题。但超过了就不行，你就不能申请了。
0: 但国外有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大家规定大同小异。对对对，就多的知道这些，对吧？另外呢，很重要的就是说，其实呢，就走出去对吧？你还得了解人家的市场，对吧？你不是乱走的，知道人家需要什么品种，对吧？另外一个呢，你得提前布局你的品种，对吧？适不适合？你有没有针对性的这个研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你需要人才，对吧？
0: 对对，
1: 你到另外一个环境下，对吧？你要知道需要这帮人才的。

0: 阅了，确定落户了北京城市副中心。那想问问阙总，接下来我们副中心会有什么样的布局？在这个产业园里，我们可以为京津冀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做哪些工作呢？
1: 2024年呢，北京种业协会成立由测试机构、律师、涉外语种和科研机构呢，一起成立了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分会。成立之后呢，分会就负责北京种业大会、国际论坛的相关工作。成立第一年呢，我们就与通州区签了这个组建了京津冀种业知识产权一站式服务平台。目前呢，分会的成员呢都在陆续落地通州，并开展相关服务工作。当初我们设计的是一个评价、测试、维权、服务、展示、交流，一个全流程的一个平台。但是目前呢，受场地影响呢，还没有全部服务主体落户通州。但我们现在呢，也在打造一个统一的服务窗口。最近呢，我们与通州与雅武乡呢积极沟通，争取呢尽快提升硬件条件，为京津冀种业企业呢提供高质量的种业知识产权全流程服务。目前这个平台呢是已经是成立了。这次种业大会呢也发布了。然后呢，这个也相应的这个流程呢也积极的推进的过程中。我想，本月吧就能够落地，然后对外进行这个服务了。
0: 我们也期待好消息。杨主任，最后一句话，您希望像京津冀种业企业我们更好的发展，像这样的一站式的服务平台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2: 他这样的就是我们设计的时候就说了，对吧，就这个呢是减轻，就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干，对吧，就育种家就专注于自己的育种，那么他只要把好品种培育出来就行，剩下是都交给别人，这样的提升这个种业的这个研发和转化效率，这是我们核心的想法。
0: 也希望我们在做好我们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之路上，我们有更多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更多的专业的服务啊！也希望像杨主任、像我们阙总这样，我们既懂技术又懂政策的，能够为我们的育种人能够提供更多的扶持。
3: 感谢两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收听到节目的回放，观看本节目视频回放，下载融汇副中心 APP。
0: 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维、姚芝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感谢两位，二位辛苦了，以后跟我们更多的来讲一讲我们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相关的案例。稍后12点为您播出的是老年之友节目副中心会客厅，明天见，再见，
3: 明天见。

0: 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

哎，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或者是北京时间在里面呢跟我们来留言啊。今天呢刘主任也是波荣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非常非常的忙碌，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握今天的机会。不过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组银铃资讯，一会儿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银铃资讯。日前，北京市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行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发布。方案推出20项具体举措，全面提升家政服务产业化、标准化、组织化、职业化发展水平。北京呢，将依托京通移动端、政务服务平台、社区便民小程序等数字化渠道，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家政服务对接体系，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根据规划，到2028年，全市开设家政相关专业的院校将达到20家左右，持续夯实家政服务人才基础，提升行业职业化水准。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两项新规，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进一步的规范养老机构运营管理，全方位织密养老服务安全防护网。北京市民政局发布便民新举措，优化高龄津贴的发放方式。本市80到89周岁的老年人每月可以享受100元的高龄津贴，老人只需要激活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的金融账户，即可以实现津贴现金直达发放，支持自由支取转账，便捷操作，使用灵活。此次调整进一步优化老年便民服务流程，切实提升高龄老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9月3日，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在韩国的大邱圆满落幕。92岁的济南老人吕明璞代表高龄组参加比赛，斩获佳绩。本次赛事当中，吕明璞征战90岁及以上年龄组跳远项目，成功的夺得了世界冠军。据了解，他并非专业运动员，田径呢是他退休之后培养的兴趣爱好。凭借着常年的坚持锻炼，练就了扎实的体能。此次呢，他一共报名了6项田径赛事，最终斩获了2金1银1铜的优异成绩。耄耋之年，逐梦赛场的他更立下目标，坚持运动，驰骋赛道，直至百岁。9月9号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将在首钢园7号和9号馆亮相。本届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立足首都城市定位，深度挖掘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0: 环境肯定要破坏，
1: 嗯，
0: 更别提第二字洗液。这洗液呢，当然了，嗯，厂家做的时候肯定会说我们这是为了女性着想。

0: 我说这个现象在您看来普遍吗？
1: 应该说还是比较普遍的。我觉得这个肯定和咱们这个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0: 嗯，
1: 因为过去对于这个女性这方面的这个性教育、性卫生这些都不是那么特别普遍。
0: 嗯，
1: 好多人就有您那样的想法，说的刚才说的那种，嗯，不好意思说啊、难以启齿。好多老人家出血出了好长时间了，都恨不得以年纪。都不肯来，儿女让来都不说，然后直到出的这个血无法控制了、

0: 用。
1: 哦，
0: 这个就是属于就像那个治标不治本嘛。比如说您手皮肤比较疼刺痛干裂，冬天来了嘛，这个水分少了以后，那您就抹点擦手油呗。
1: 对，
0: 那不就舒服淡了吗？
1: 是，
0: 这也是一个办法。
1: 嗯，
0: 但是根子上讲，其实还是从激素水平上调更好一点。
1: 也就是说很多老年人出现这样的问题啊，首先是激素水平在这块儿它在降低。
0: 对
1: 啊，所以才导致了这一系列的一个变化。
0: 对，
1: 我们首

0: 还是那句话，你有病得找大夫，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这个总是还是要了解一下适合不适合。
0: 是，
1: 如果不适合的话，用错了药，那不就又适得其反了吗？
0: 是，别自己瞎折腾哈。那么有一个叫做绝经泌尿生殖综合征啊，这个是刚才说的这个毛病吗？
1: 对。
0: 啊，就这个毛病。
1: 对。
0: 那跟这个我们常说的老年性阴道炎是一回事吗？
1: 其实就是一回事儿。以前呢，咱们就简单的给它冠了一个名儿，叫老年性阴道炎。老了吗？哪儿发炎了？阴道发炎了吗？可不就是老年性阴道炎吗？现在呢，因为对各个病的体系都科研都在前进，然后呢，知识也在进步，就给它冠了一个比较体面的官称，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绝经泌尿生殖综合征，其实是一回事儿。
0: 其实是一回事儿
1: 啊，对。
0: 哎，那我为了不犯这毛病啊，或者说降低它的几率，我提前开始做准备行吗？
1: 这个事儿是这样，就像您饿了您才吃饭，您不会为了预防饿了您提前吃它八个馒头，这不就又适得其反了吗？还没等饿呢您都撑坏了，是不是？尤其在刚才咱们也说了，大概50%的女性会出现，不是100%出现。
0: 对，
1: 如果是个人都这样，那行，那咱防患于未然。但现在呢，有可能您出现，有可能您也不出现，那咱们也不能为了这事儿，咱们提前就把这个雌激素抹上，雌激素吃上，那这风险不就又增加了吗？因为激素的使用，咱不是刚说了吗？抹的还好，因为它局部使用，它对全身的影响不是特别大。那吃的可不好讲了，
0: 对
1: 全身的要求这么高，要吃的久了还得。

0: 可别无病强身。
1: 哎，他这个都是有利有弊的哈。那么就是有些老年朋友会说，我平时挺注意卫生，怎么还会得阴道炎？经过咱们这么一讲的话，那这个老就这个阴道炎，它跟卫生有关系吗？
0: 肯定是有关系的
1: 啊，
0: 因为炎症嘛，有的时候它是依赖于这个环境存在的。环境过于不好和环境过于好肯定都是有问题的。我这个好是带引号的，过于好的意思就是说洗得太过度了，过于不好就是太不讲卫生了，肯定都有问题。太不讲卫生呢，那接触的病原体就多。就比如说吧，我老跟患者说一句话，您上厕所之前要洗手。
1: 对，
0: 但是好多人都不注重这个问题，他认为他手干净着呢，为什么上厕所之前还要洗啊？从小家人教育的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啊，没人教育过便前也要洗啊。其实咱们的这个手平常不是那么干净。我们刚上大一的时候上微生物这个课，老师就是有一节课就是要求，就是每人发一个培养皿，把你这大手指头进去摁一下，然后培养下节课的时候来看看你这个手指头上有多干净。
1: 哎呦，
0: 那什么颜色的东西都有，各种菌落，红的绿的黄的蓝的，
1: 嚯，
0: 哎呦，绚烂多彩。那就证明，你看我们医学生，我们肯定也不会多不爱。

要上厕所之前是要接触咱们自己的器官，您看咱们的这些器官都包得挺严实，穿好几层，从来也不在外头晒，不在外头蹭，它相对来说保护还是好的。那咱这个裸手上既然有问题，那咱们就洗洗，这也不复杂，也没要求什么高级的洗，就普通的咱们肥皂、流动水或者洗手液都可以。这样的话去除了大部分细菌啊、病毒啊这些的，那咱们不是对自己来说是个第一重保护吗？这才叫真感。

0: 一定洗手，你看我有不干净的地儿，我别带给别人，不要传染别人，多好啊。这咱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那您把自己个儿放哪儿了？所以饭前要洗手，便前也要洗。好多人听了以后说，哎呦，我真的是忽略了这个问题。
1: 嗯，
0: 我说您看，我在外边轻易不吃东西，如果吃东西我肯定要洗手，如果没条件洗手呢，我肯定得拿个餐具，筷子了，叉子了，如果实在都没有，那我手拿的这一块我绝对不会给它吃到肚子里去。
1: 对，
0: 当然有点浪费啊，但是从卫生角度讲，还是较比科学的。
1: 对，有条件还是洗洗手，但是还是那句话，它浓度太高了。
0: 对，
1: 咱们哪怕那肥皂啊，包括洗手液，它不能完全的去除。
0: 是的。
1: 但这个浓度降下来，咱们这身体是能够
0: 抵抗的，
1: 抵抗得了的，
0: 对，
1: 是吧？
0: 风险降低了。
1: 对，这个。上次咱们说这个病毒啊，那一个病毒那小的那放大镜都得看半天，是吧？
0: 微米级的，
1: 微米级的那显微镜放大镜都看不见啊，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是关于老年妇科，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啊，或者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里面跟我们留言。下面时段呢，我们也会专门拿出时间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啊。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下面时段继续跟刘主任来聊这方面的话题。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
0: 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7: 啊，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8: 身体怎么了？
7: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8: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7: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8: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9: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0: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8: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0: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9: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1: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2: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3: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4: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5: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啊，我们针对一下老年妇科，跟朋友们一起来破除一些误区啊。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也是这方面的大咖啊，我们请出来自北京妇产医院副主任医师刘宇生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6: 您好，大家好。
15: 上面时段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哈，这个老年妇科坚决不能一洗了之啊，因为很多进入绝经期的中老年女性啊，当身体出现瘙痒、干涩一些信号的时候，有些人呢是选择了忍耐，或者干脆自己这个用各种。

洗液呀，然后去洗。今天呢，我们请到刘主任也跟大家说了，这个千万不能这么做啊。下面时段我们继续来说啊，这个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还可以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一米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给我们去留言啊，我看谁都来了啊，百日无微章，0155修缘。

0: 年人的尿路感染，这个跟刚才咱们提到这个绝经泌尿生殖综合征有关系吗？两回事吧？
1: 可能是两回事，可能也有相关性。因为这个泌尿系感染本身它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尿道嘛，女性的尿道、阴道和肛门离得特别近。

0: 就是上厕所擦屁股这个动作太简单了，但是必须讲究方向，只有一个方向，从前向后，不允许逆着来。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器官就这么长的，最前的是尿道，中间是阴道，后面是肛门，而脏净也区分出来了，尿是无菌的，最干净，阴道里头的分泌物是有细菌病毒这些的存在的，肛门就更甭提了，肠道里头好多细菌呢，要不然为什么咱们大便一便出来大家都使劲的堵鼻子，因为那些细菌把这个肠道里的咱们食物残渣经过作用以后，就会生成这种不好闻的氨味儿啊，这些奇怪的味道，二氧化硫什么的就特别不好闻。您看这样的话，那咱们擦拭的这个动作就决定了咱们能不能在有限的条件下降低咱们得病的机会。如果咱们从前向后，咱们是从干净的地儿往脏的地儿移动，如果从后向前，您看怎么办？那这不就把最脏的地儿又弄到搬运到干净的地方去了吗？
1: 嗯，
0: 就增加了污染的机会，也就增加了泌尿系感染的机会，还有阴道感染的机会。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刚才咱们不就说过吗？便前要洗手，为什么？已经说了，手不干净，没有想象的那么干净，没有眼睛看的那么干净，所以把这个擦屁股的这个手啊，也给提前准备好条件，肯定会降低风险。还有就是强调擦屁股纸一定可别逮什么纸擦什么纸，第一有个软硬度的问题，第二呢也有这个现在老说卫生纸不合格，什么荧光素什么增白剂超标什么的，还有湿厕纸，湿厕纸其实是个好选择，因为它柔软嘛，但是也得选好了品牌，选好了，如果它上面的菌落超标了，那咱不也是一样吗？不就适得其反了吗？这是这些问题。再就是呢，泌尿系统本身自己它也会有感染的时候，这不就是细菌侵入了以后它就会出现这些问题，就会出现尿频尿急尿痛，这很不舒服了，大家都知道，那就肯定去会寻求医生的帮助，吃药啊，多饮水啊，中药啊，局部洗泡啊，这些方法都可以。但是在绝经泌尿生殖综合征里头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老有尿频，然后去查尿吧又没说有什么特殊不好，红细胞也不高，白细胞也不高，细菌的菌落也不高，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就和咱们的激素水平降低有直接的关系。激素水平低了以后，黏膜变薄了，原来这个尿道口它是闭合的，因为它弹性够，现在呢激素水平低了以后，可能自己看起来不方便，但是去就诊的时候大夫就会发现它这尿道口它现在就是张开的状态了。它开启了以后，那都等于是第一屏障吗？小门都开开了，你说细菌们想进来不就容易了吗？
1: 对，
0: 所以就增加了它这种不适感，但是呢它也没到了感染的地步，所以它查尿的时候又指标又不够。
1: 嗯，
0: 所以这种就是出现的叫尿频，这种尿排尿以后的不舒服，它有的时候不是咱们以往意义上说的那种泌尿系感染，但是也一样让你很难受。
1: 对，说的非常全面了哈。那么刘主任，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感染性的疾病，那这个老年女性反复外阴不适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一些妇科原因？比方说啊，有那种叫外阴白斑呀，或者是老年性的外阴萎缩呀，应该都属于这种非感染性的疾病吧？
0: 对，这个白斑其实是挺常见的一个让人不适的疾病，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容易出现，它主要的表现就是痒，钻心的痒，而且它特别奇怪的是白天的时候可能不太痒，夜晚的时候它会痒得比较明显，有的人甚至影响睡眠，他睡着觉呢都能痒醒，自己都不知道，他去抓就抓破了，所以说这个是个挺讨厌的。而且更讨厌的是为什么得现在病因没有说清楚，考虑可能还是免疫问题或者是抵抗力下降的这些综合因素导致的，所以不知道原因咱们就无从避起。例如吧，我要是吃红薯过敏，那我就不吃了，那我肯定就皮肤就不会痒了。
1: 那是，
0: 可是呢这白斑怎么得的不知道呀，那您说咱是不吃红薯呢，是不吃白薯呢，还是不吃米，还是不吃面呢，都没办法，所以就只能是说发现了问题去问问大夫怎么办。 现在呢，这个白斑咱们一般来说就是先观察然后对症，如果要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的话，咱们有局部有对症的药，就是让那个这个痒感呢被控制一下，然后生活上也要注意，有一系列问题后面咱们还可能会说到。
1: 嗯，那刚才提到的什么老年性外阴萎缩呢？
0: 嗯，一般没有单独这么说外阴萎缩的、
1: 哦、
0: 这个萎缩其实都是跟着来的，就是激素水平差了
1: 、嗯、
0: 或者得了什么相关的疾病，最后造成了它局部的这种萎缩。
1: 嗯，
0: 一般来说像刚咱们说那白斑，其实就容易有一种叫硬化型苔藓，一种就叫萎缩性的白斑，它就会慢慢的这个外阴的这个它的构成部分就会减少消失，尤其是小阴唇，有的时候一看哟都没有了，都萎缩了，就只剩一个痕迹了。
1: 嗯，
0: 有的人甚至特别特别严重的话，萎缩到他这个阴道口都把尿道口都挡住了，他排尿都会受影响。
1: 嗯，
0: 这肯定就是相当严重了，估计就是一直以为是难言之隐不肯就诊。
1: 哎，还是要及时就诊哈。接下来咱们说说稍微严重一点的哈，就是像子宫内膜癌、像卵巢癌、外阴癌这些老年高发的妇科恶性肿瘤，那么在早期分别有哪些值得警惕的这个蛛丝马迹呢？它跟这个普通的炎症，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表现上？
0: 您说的这些癌啊，就这个外阴癌可能咱们还比较容易能看到外阴的表现。癌和普通的炎症肯定有差异，普通的炎症呢就肯定症状轻，持续时间短，稍一处理就会缓解，给点药抹抹就不痒了，不难受了，也不会持续这个有皮损的表现。但是呢，外阴的癌变呢肯定就会出现溃疡，老出血，老渗液，然后这个溃疡面持续经久不愈，比如说一看怎么三个月了还没长好，而且疼痛也肯定是会比其他的病要明显一些。嗯，这种时候呢就要提起警惕，上医院来瞧瞧到底是炎症还是癌症。嗯，至于子宫内膜癌呢，也算是有临床表现的一个疾病，它首要的表现有的是不规则的阴道流血，所以说在绝经前的女性，如果月经不正常了，一定要上医院要看看到底是简单的月经不调呢，还是说器质性病变。绝经以后的女性就更甭说了，如果要是有异常的出血，赶快到医院来瞧瞧，咱们做相关的检查，如果没问题那多踏实啊，别又

0: 那说到这个妇科肿瘤啊，很多人只知道宫颈癌和 HPV 有关。那么对于老年女性这个群体，您认为最重要的是重视筛查哪些方面呢？
1: 咱们常规的体检就包含这个宫颈筛查，就您刚说的这 HPV 相关的检查。HPV 和TCT 是咱们查宫颈的两个常规的方法，这两个方法缺一不可，因为他们说的是这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互相不能取代。
0: 嗯，
1: HPV 呢就像一个坏人，他老在你旁边拿一个小棍儿打你，拿一小刀拉你，那到底打坏了没打坏呀，拉破了没拉破，那你得看看呀，这就是 TCT。
0: 嗯，
1: 所以您瞧这两个问题都要看，才能知道咱们的宫颈阴道环境是不是健康，有没有风险要往其他级别的疾病发展。然后就是超声，定期建议一年一查，因为这个呢是来了解咱们的腹腔内的这些脏器，子宫、附件，这个从皮肤上咱们又看不到摸不到。刚才说了，子宫内膜癌还有的时候会出个血给咱们一个警告信号，
0: 对，
1: 拉个消息数。那这卵巢癌呢可没人告诉咱们，它经常到中晚期才能发现，而且首要发现的症状往往是胃不好，消化不行，吃不了东西，肚子有点胀。您看这些问题咱们和咱妇科一下都关联不到一起，往往会想说，哎呦，我这瘦了十斤是不是因为我这吃饭不行呀？
0: 对，
1: 不会想到说，哎呦，肚子里头是不是长东西了。所以说呢，定期的检查多么有必要啊。
0: 定期检查真的是太有必要了哈。那么有些老人觉得是不是绝经了就不会再得妇科癌症了，这个观念有根据吗？
1: 肯定没根据啊。因为咱们刚才说的这些恶性疾病都是年纪大的人爱得，一般年轻的得的肯定是有，但是相对发病几率不会超过年纪大的，50岁左右甚至到60-70岁以后，这些恶性疾病的发病几率增加了，
0: 反而是增加了。
1: 对，所以咱不能简单的想说我绝经了我就不得这些病了，我就不用查了。定期的检查肯定是必要的。

0: 啊，可能很多人就会把它，比方半年一检，
1: 对，还会缩短频率，
0: 缩短频率，甚至三个月一检啊，很多老年朋友呢，同时他还有一些慢性病啊，你看咱们也叫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他有这个三高嘛，比方高血压呀、高血糖啊，甚至还有骨质疏松一些慢病。那这些全身性的疾病和妇科问题，刚才咱们提到的妇科问题有没有关联？那在管理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1: 有的有比较密切的关联，比方说吧，这个肥胖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这个和子宫内膜癌的关系还真的挺近，我们称之为就是子宫内膜癌的高发因素。碰到这种个儿不高挺胖的老太太，一问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那这种的就要警惕，她这个子宫内膜癌发病的风险会高。
0: 嗯，
1: 对于那个高血压来说呢，它本身和这些病的关系不是特别密切，但是一般来说高血压之后如果要是管控不好，可能伴生其他的，比方说高血糖、高血脂，那这种情况下它就会跟着也一起成为一个促进的作用了。骨质疏松本身对于咱们这些病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就是在管理骨质疏松的过程中，可能咱们要关注咱们相对的这些问题。比方说吧，他骨质疏松特别厉害，因此都骨折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他作为一个老年女性，咱们可能就要给他全身补激素，来提高他的这个骨量的这种丢失的这种风险的预防。那你用了激素，那你就要想到，那他的子宫内膜有保护吗？那他的乳腺有保护吗？这个肯定要考虑了。第一，咱们要用之前要检查，得明确他没毛病。第二，用上了以后定期要检查，得确保它不要在过程中出现问题。所以说这就是他俩又派生出来联系了。
0: 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咱们之前曾经

0: 啊，还有这种刚刚提到的日常清洁呀、这些给咱们提示提示吧。
1: 行，这个就刚才咱们说这个白斑的时候，我就提到说这些日常还有许多有要注意的事项，就咱们就从

0: 带着隐患。
1: 对，
0: 就像刚才说的什么荧光剂呀、啊、什么这些甲醛什么的、怎么去除啊、尤其它在制作的过程中它也不可能保证清洁卫生，它消毒它用的方法对咱们来讲能帮到多大忙咱们也不清楚，所以咱们还是老方法可能更可靠一点。
1: 对，
0: 再就是内裤一定要松一点，不要太紧、特别紧的这种内裤它对局部的血液循环没有帮助，而且呢它摩擦这个外阴的这个组织也会让外阴不舒服。再就是呢每天洗一洗好习惯，清水洗一洗好习惯，但是这个水温一定要把控，有的人特别喜欢用热水
1: 烫一下
0: 烫一烫，说这样消毒
1: 是
0: 好，然后殊不知这种对外阴来讲它是一个刺激，一定要把水温把控到温水即可，
1: 温水
0: 啊，太凉了咱也受不了，所以温水是最好的。还有就是饮食肯定要关注一点，咱们是中国人，咱们也讲究中医，中医就讲忌口，好多时候其实有它的理由，我也不是中医，可能我讲不了那么深的理由，但是明显的来讲患者就讲，哎呀我吃不了辣的，我一吃辣的这症状就严重，你看看这就是咱们聪明的患者自己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也就是说饮食要注意，辛辣刺激的要少用，这样也会减少他这个疾病加剧的这种风险。还有就是咱们用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是大夫开的这个药是为了解决问题，但是呢大夫开的这个药可能不适合所有的人，用了以后如果要是有不适千万要记住，第一停药，第二去跟大夫沟通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不能说哎呦大夫给我开的保证管用，我现在虽然有点难受我可以坚持，我一定要坚持到底，这种的想法也是有问题的。那万一您要是过敏呢？
1: 对，
0: 那不就适得其反了吗？
1: 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提示啊，就是民间啊说你这个就是多喝水啊，每天要喝2升甚至3升以上的水，就对你这个特别好，这有根据吗？
0: 我觉得对于泌尿系感染来讲多饮水还是有点益处的，因为它可以增加咱们尿的生成，尿呢是无菌的，它对尿道的这个冲洗的这个作用也不比消炎药的作用少，所以咱们多饮水肯定有帮助。但是这个东西叫过犹不及嘛，中国人讲中庸嘛，其实我觉得是个挺重要的事儿。这在哲学里不是也是有讲这个吗，就是咱要矛盾这个事儿，咱要自己要协调嘛，不能光矛也不能光盾嘛，你喝多少是个多，喝多少是个合适，这个事儿有点难。如果要是真喝2升水水肿了，那肯定就对肾脏就又添了麻烦了，所以这个事情也是适可而止，别人家一说多饮水咱就喝得了喝不了咱就喝它2升，我觉得这个事情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这种需求来，如果你觉得你喝不下去那么多也不要跟别人看齐。
1: 最后咱们再说说吧，就是有些人说这个老年妇科病啊这个容易反复，很多患者最怕就是哎好了然后又犯了，那么能不能根治，还有就是所谓根治和长期管理这个是不是在思路上应该有所转变，您有什么建议吗对我们的患者朋友？
0: 刚才咱们说了这些，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毛病呢它其实就是因为咱们人老了，激素水平低了，然后器官也用久了可能功能也下降了才出现了这些问题。那既然是这样，我认为我今年50明年60，我60的时候器官总不能比50的时候用的还好吧，所以它只会越来越衰老，那怎么能指望根治呢？这件事情虽然咱们都这么梦想，但是可能咱们现实根本做不到。
1: 对，
0: 想要根治只能把这个脏器去除那才根治了，可是咱们得的这点病又不值当的去做个手术把它切了，更何况有些脏器你也切不得呀，你不能说给它外阴切了，那 这结构都不存在了，这排尿什么的怎么办呢？
1: 嗯，
0: 所以肯定不是这么个办法。那既然不能根治，那我们就是理念就是长期管理。怎么管理呢？第一，就像您刚说的，咱们筛查，
1: 嗯，
0: 咱平常好好看着它，该查的时候咱们都去查，别忽略。第二呢，有什么不舒服咱及时处理，
1: 嗯。
0: 第三呢，刚才说了，

0: 么草率，这不也是咱们就是让事情能够顺利发展的一些方法吗？另外就是心态上要理解、接受、面对。那我明年肯定比今年老，那我愁他我也老了，不愁我也得老啊，更何况我愁了可能我老的还快点了，
1: 是啊，
0: 不更糟了吗？
1: 对，所以就是身心统一管理。
0: 对对对
1: 不光是身体上的，其实在心理上呢，你要去接纳人正常的一个衰老的过程啊。
0: 对，
1: 然后呢接纳的过程当中呢要增加知识，
0: 对
1: 啊，要提升认知。那包括今天刘主任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十几个点，大家如果都能掌握了之后，真正这个病来了我们也不慌啊，我们也知道怎么去找大夫，怎么去描述，那之后的话我们怎么去配合大夫以及长期的这个管理，对吧？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治胃病啊，什么叫未来的胃嘛。那如果你能做到刚才刘主任提到的这几点啊，比方说您怎么去洗护，是吧，怎么去衣着，怎么去饮食，是吧，然后还是那句话，三分治疗七分养护啊，只要我们都能做齐了啊，我相信呢大家也不会为这个事儿犯愁了啊。也非常感谢刘主任，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科普专家说健康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2: 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4: 越成长。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六京津冀之声 FM。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4: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4: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机

0: 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FM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今天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阵雨，局地雨强大，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5: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6: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7: 新房的门框上贴着喜帘儿，意曰乾坤定矣，诗云钟鼓乐之。院里正房的窗额上贴着凤凰来仪，龙凤呈祥，秦晋永好，武士齐昌。红光耀眼，喜气洋洋，萧宅的大门上结了大红绸花，两扇漆黑的大门各贴了一个斗大的红纸金粉双喜字儿，大门框上贴了一副洒金的喜对，联文是上联儿：一阳出动，二姓克邪，庆三多聚四美，五是齐昌争凤补。下联儿：六里继承，七贤必聚，奏八韵歌九如，十全无缺献鸾和。喜轿铺早早将绮罗伞扇等在萧家大门外一溜摆开，叫做亮执事。两台喜轿也都抬到了萧家大门旁。萧敬之陪客夜半，即日早起，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他头戴礼帽，双插金花，身穿缎袍，十字披红，骑马到一尺大街后陈家娶亲。他的身后有8个窝脖扛着礼品。萧敬之在宾相的引导下跪拜了陈家3代宗亲之位，又给陈师胄老先生磕了头。陈子峰 接待了妹夫，然后设喜宴款待。宴罢，女方将回礼的礼品送到了萧家。忽闻锣鼓喧天，唢呐高唱，娶亲的花轿来到门前，新娘子早已打扮好了，由伴娘搀扶姗姗进入花轿。娶亲的队伍有如长龙，由琉璃厂东街向西，再从海王村北一直走到西河院西口，再向东转，经正义寺直奔大耳胡同，逶迤而来啊。前面是全套的执事，两面开道锣，两个大号，后面是金瓜、乐府、朝天凳、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肃静牌、回避牌，真是斧钺金瓜，光芒耀眼，翻伞大旗，八面威风。执事的后面是乐队，八面大鼓，一对九音锣，四个唢呐，四个长笛，四个洞箫，四个竹笙。敲锣的使劲击打，唢呐手腮上鼓起了大包，竭力的鼓吹，笙管齐奏，锣鼓喧天。二十对牛角灯之后是掌扇、大红伞盖，萧敬之十字披红，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过市。想到自己身后是如花似玉的娇娘，心下好不自豪。萧敬之回忆刚刚学徒之时，自己才14岁，就沿着现在这条街到东北园的关帝庙去挑水，而今自己做了掌柜，买了宅子，又娶了这么好的媳妇，人生还有何求啊？只要有翠莲在，以后生意上钱多钱少全无所谓。大街上锣鼓喧天，引来十几个小顽童在轿后追逐笑闹。喧闹一路，眼看着迎亲的队伍浩浩荡荡就快到家门口了，司仪人说了一声放鞭。长生和师弟早用竹竿高挑了两挂鞭炮，当即点燃，鞭炮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脆响震耳，硝烟弥漫，引得远近街坊、路上行人驻足围观，真是车马喧闹，色街冲向啊。到了家门口，萧敬之被人搀扶着下了马，司仪喊过两个小厮，每人抱着一卷红毡，轱辘着放开，从轿下一直扑到院里。新娘子翠莲在伴娘的搀扶下慢慢下的轿来，足踏红毡，款款步入天井。只见翠莲身穿宫装，水红软缎裘裙，大红蟒袄，葱心绿的贡缎夹裤，凤冠霞帔，蒙着猩红刺绣百福盖头，脚穿绣着大红牡丹的五彩绣鞋，由伴娘引导踏着大红毡步入院内。只见翠莲步态轻盈，流转婀娜，人们急于欲睹芳容。新郎拿着弓箭挑下了新娘头上的盖巾，新娘花容芳露，院子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新娘的脸上。新人凤髻珠脸，容光焕发，小厮在轿前放了雕鞍弓箭，新娘款步迈过，小厮哈腰捡起弓箭交给新郎。萧敬之接过，回身向着轿帘放箭三支，名为射煞。然后新郎新娘来到香案前，男左女右，在司仪的倡导下行合欢礼。因萧敬之的父母远在山西襄陵，拜高堂就拜萧敬之的远房叔父萧长敏，师父蔡文孝在一旁陪坐。萧敬之夫妻双双拜了天地，拜了叔叔，

恩师，然后夫妻对拜，接着是牵红，两条八指长的红绸子，新郎新娘各执一端，有童男童女

萧敬之院里的喜宴一直开到夜晚，贵客有圣王爷、金爷、张雅县、叔父萧长敏和师父蔡文孝，另有琉璃厂各古玩店的掌柜、管账先生、师弟田守成、大耳胡同的街坊，还有运古斋的三个徒弟，一共摆了八张桌子，大家

是十八九、二十岁的青年结婚，自然招来一帮年轻人来喜笑婚闹。这萧敬之则不同了，萧敬之今年已经三十岁了，和他同龄的人都已结婚，早就没有那兴致。还有一些掌柜的都比萧敬之大，师弟田守成老成厚道，比新婚嫂子大出六七岁，自然不能造次。年轻人都是萧敬之的徒弟，更不敢胡来，所以这个新婚之夜的洞房相对比较宁静。萧敬之的一颗心早就飞到翠莲的身边，他想让翠莲一个人在新房里该是多么寂寞呀。他希望喜宴早点结束，这些贵客快些离开。萧敬之旋即又为自己的这个想法感到羞耻。我萧敬之变成近似

困乏了，你也该睡了。萧敬之退下，蔡老先生和侄子灭了灯睡了。出了西屋，萧敬之插好院子大门，秋夜景色优美，空气清新宜人，碧空深邃无际，金色的月亮皎洁明亮，四周漆黑而宁静，只有洞房的灯烛给人以喜悦，给人蓬勃的生气。室内的花烛在欢快地跳动，将翠莲的倩影映在窗帘上，酷似巨大的剪影。翠莲的轮廓端庄和谐，秀美娴静。看到翠莲的身影在窗上微微颤动，萧敬之的心也轻轻地颤抖了一下，他急忙进了洞房。翠莲一个人被冷落在空阔的新房里，无所事事，枯坐良久，无限的寂寞浸润着他，淡淡的伤感和朦胧的渴慕交替袭来，令翠莲不安。早晨梳妆打扮的时候，翠莲感到很好玩，记起小的时候几个孩子在一起做娶亲游戏，小女孩们都抢着要当新娘，大孩子说翠莲长得好看，让翠莲来当新娘。翠莲眉开眼笑，坐在四条小胳膊搭的花轿上咯咯地笑着，后面还有吹鼓手呜里哇啦的直叫，玩得好不热闹。今天真的要当新娘了，花轿闷热，盖头蒙着脸，自己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到屋里哇啦的唢呐声，汤汤的锣声。翠莲知道人们把自己抬走，送到一个四合院去，和一个叫萧敬之的人成个新家，一种全新的生活等待着自己，自己要离开自己的家，离开爸爸，离开哥哥嫂子和侄儿。这件事情似乎让翠莲有些难以接受。翠莲早就想好了，晚上就住在新家，白天还回到自己的家来。她决定每天都要回家。

心猿意马地遐想起来，男人的身体到底什么样，今天晚上他要和我干什么，一颗心就砰砰地乱跳，轿子也忽忽悠悠如在云里雾里，对肉体的欢乐翠莲是又惧怕又渴望，更感到神秘。这时轿子开始颠簸起来，翠莲闻到了呛人的尘土味儿，她只想咳嗽，再也不敢想下去了。后来轿子停下，入了洞房之后，就她自己一个人坐在这里不知所措。翠莲总觉得窗外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着自己，所以翠莲不敢动弹，老老实实地坐着一动不动。萧敬之走进洞房时，见翠莲稳稳地坐在红木雕花太师椅上，优雅文静。翠莲早已卸下凤冠霞帔，脱下裘裙蟒袄，共缎夹裤。翠莲穿的竟是两个人初次见面时穿的衣服，月白色的肥袖对衫，湖蓝色的裤子，袖口和裤腿都滚着紧边。翠莲腰肢纤细，胸部隆起，萧敬之觉得翠莲今天比他们第一次见面还要漂亮得多。

是暖炕，其炕沿挂着大红刺绣幔帐，幔帐上绣的是龙凤呈祥团花。萧敬之走向翠莲，站在翠莲的面前，翠莲羞得低下头去。萧敬之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看翠莲了，翠莲是自己的妻子。萧敬之看到翠莲洁白的脖颈细腻的近于透明，皮下蓝色的血管隐约可见，两个人离得那么近，萧敬之

0: 他极力控制着自己，他又看到了翠莲洁白镜像间那条细细的红丝线，遂问道：翠莲，你带的是什么？
1: 你送的金钗。
0: 啊，不是问你头上戴的，我说的是这个。萧敬之忍不住摸了一下那纤细的红丝线，萧敬之的手指触到翠莲细腻的皮肤，滑腻而柔软。萧敬之看到翠莲的身子轻轻的一抖。
1: 哦，是翠莲。
0: 说完，翠莲羞红了脸。萧敬之柔和地问：
1: 我看看行吗？
0: 翠莲摘下佩戴在胸前的翠挂件递给萧敬之，萧敬之轻轻地接过，借着烛光细看，这是一块椭圆形的翠片，鸽子蛋大小，右上方有一朵盛开的莲花，花瓣洁白，没有一丝绿，下方有一片大荷叶，通体翠绿，叶脉鲜明。奇特的是，绿地上没有一丝白，花瓣活泛，荷叶浑圆，简直不是人工雕刻的，而是天然生的，在温柔的烛光下光芒四射，晶莹可爱。萧敬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翠件，他看得出了神。翠莲问他：
1: 好吗？
0: 什么？
1: 翠莲。
0: 好啊，
1: 翠莲好极了。
0: 萧敬之把翠莲给妻子戴上，反复地说：
1: 翠莲好极了，翠莲好极了。
0: 翠莲羞得脸更红了，深深地垂下了头。突然，萧敬之把翠莲拥在胸前，紧紧地搂着她，有一股暖流传遍了萧敬之的全身。萧敬之第一次体验到如此美妙的感觉，一时激动得喘不过气来。萧敬之感到翠莲在自己的怀里剧烈地颤抖，后来萧敬之俯下身去，将头埋在了翠莲的胸前。翠莲的胸膛激烈地起伏着，萧敬之听到了翠莲急速的心跳声。第二天早上，萧敬之醒得很晚，他睁开眼睛，看到温暖的阳光穿过玻璃窗洒在粉色的缎子被上。萧敬之回忆夜间的几次行为，心里美滋滋的。翠莲轻轻地走过来，给他递来了一杯热茶。萧敬之看着翠莲笑，笑得翠莲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萧敬之的眼睛一直随着翠莲转，他看到翠莲也在含羞地笑。萧敬之想，多亏我娶今晚，若是早就结婚了，怎么也不会遇到这么好的媳妇。多亏叔父把翠莲许配给我，我要像对待自己父亲一样孝顺他老人家，对子枫大哥要像对亲哥哥一样好，还有大梅金爷要像孝敬师父一样的孝敬他。婚后，萧敬之身上有了明显的变化，最突出的是他喜欢上了翡翠。萧敬之经常从柜上拿了钱，到廊坊头条去买一些翠件，回家交给翠莲收藏，对运谷斋的生意也不如从前那样认真了。萧敬之还筹划尽快给师弟田守成说一门亲事。就在他不把买卖当买卖做的日子里，一桩大买卖

突然撞到了他的古玩店，让他措手不及。他不算从容地做完这笔大买卖，获得了极其可观的利润，震动了整个东西琉璃厂。萧敬之的美满婚姻极大地刺激了姚以斌。当姚以斌看到萧敬之帽插双花，高骑骏马，满面春风地走在长街上时，记恨之意油然而生。姚敬斌嫉妒萧敬之而立之。

又蠢又丑，任毛不是。一想到那个蠢胖的女人，姚以斌的心里就堵得一点缝都没有了。让姚以斌添堵的还有他那

0: 多，真正掏钱买画的却寥寥无几。大多数来客在画前摇摇头便无声地离去。原来买画的人中间有好多人能看出真假。隔壁运谷斋的画每天都呼呼地往外走，眼瞧着人家发财娶媳妇儿，好事都让人家占去了，恨得姚以斌呐是咬牙切齿的牙根痒痒。一日，姚以斌正在殿中闲坐，门外闯进一个人来，咧着嘴似笑非笑，高叫一声：“老姚！”姚以斌认得是一块打小鼓的傻气儿。姚以斌一听称呼，这心里就老大的不满意。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5: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7: 我是陈光，
4: 我是小丹。
7: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请您欣赏曾小文的散文《没有彩排》，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歌德的剧本《浮士德》改编的戏剧故事。
4: 曾小文1966年生于黑龙江，从1991年起发表小说、散文、诗歌、随笔等，现已移居加拿大，任加拿大中文笔会会长。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梦断德克萨斯》《夜还年轻》等。今天我们一起欣赏他的新作散文《没有彩排，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7: 对于千百万加拿大人，2016年8月的那个夜晚，

0: 巡回演唱之旅，以新出版的专辑《男人机器诗歌》命名。8月20日晚，他们抵达最后一站，乐队的诞生地安大略省的小城京士顿。东部时间晚8:30，7000人把演出地点罗杰斯克罗克中心挤得热气腾腾，连总理小特鲁多也身穿印有悲情摇滚字样的 T 恤衫，面带微笑地出现在人群中，还有20000多名观众殷殷守候在附近肯辛顿广场的大屏幕前。此刻全世界把焦点集中在里约奥运会，加拿大广播公司电视台中断奥运直播，毅然放弃上千万加元的广告收入直播乐队的演出，称它是一场举国的庆典。在全国各省市，人们从忙碌的生活中停顿下来，聚集在体育馆、公园、市政厅、电影院、餐馆等。当然还有很多人，包括我和我的先生弗兰克，早早等在家里的电视前。
1: 在闪烁的灯光中，乐队成员主唱兼吉他戈德·唐尼，节奏吉他兼和声保罗·兰格罗伊斯，主音吉他罗比·贝克尔，贝斯和声戈德·辛克莱和鼓手约翰尼·费出现在舞台上，个个成熟又有个性，全场沸腾了。戈德·唐尼头戴礼帽，一身白色皮衣皮裤，精神饱满。观众们自发地唱起国歌《哦，加拿大》，表达心中的最高敬重。悲情摇滚土生土长，虽然国际知名度不高，但在加拿大人心中独一无二。乐队在表演了两首歌后，开始演唱1992年创作的《麦子国王》，讲述一位17岁的少年蒙冤入狱23年的故事。场外场内的观众一起跟唱，乐队活跃30几年，如同乔伊斯通过都柏林人写进都柏林的小人物，他们用简单却凄美的歌词吟咏加拿大的弱势群体。
0: 弗兰克在2岁时随父母从荷兰搬到加拿大，听悲情摇滚无数次，虽不是铁杆粉丝，但时而随唱，时而回忆听某一支歌的场景，似乎重新经历从前的生活，几次含泪动情。多少加拿大人像弗兰克一样，在悲情摇滚的歌声中从懵懂走向成熟，领受加拿大文化，体会生活的真谛。我在2003年搬到加拿大，在收音机里偶尔听到悲情摇滚，或许因为对他们反映的社会事件比较陌生，一直敬而远之。在最初几年面壁沉思的日子里，情绪像一枚落地的石榴，轻捻其中任何一粒都会渗出孤独的枝叶来。那时在精神上最能贴近的是加拿大诗人歌手莱昂纳德·科恩，他的歌像早春巨石下的溪水，流淌缓慢，但携带冰凉的沁入骨髓的忧郁悲伤。科恩不迎合时代，不涉及政治，而讲述人的故事。他的一句诗歌经典，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充满对人性弱点的理解。
1: 上世纪80年代初，京士顿的5个大男孩像北美的许多同龄人一样，在车库里组成一个乐队自娱自乐。后来其中的3人入读当地的女王大学，

0: 位，第三次只来了六康尼，和他的前辈莱昂纳德·科恩有颇多相似之处，自写歌词，发行唱片，同时写诗，出版诗集，诗中有歌，歌中有诗。他的声音和尼尔杨相似，尖耳起伏跌宕，别树一帜。乐队坚持不懈，不放过每一个微小的演出机会，终于得到了多伦多一家唱片公司的赏识，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进入事业高峰期，成为加拿大家喻户晓的顶级乐队。
1: 2012年2月，金士顿把兵营街上四个街区的路段改名悲情摇滚，以铭记其给故乡带来的巨大荣誉。

市参议会成员一致建议多制作一些同样的路牌。不难想象，附近女王大学的粉丝们会在夜黑风高时敲下路牌，钉到自己宿舍的墙壁上，留作永久的纪念。沧桑改变容颜，但从未改变悲情摇滚乐队成员对音乐的热爱。 对比诸多在短时间内解散的乐队，他们彼此真诚对待，相随相伴。 2015年12月， 一个悲哀的消息传来，刚过知天命之年的歌德唐尼被诊断患有胶质母细胞瘤，一种不可治愈的癌症，通常患者存活时间不到一年。许多名人面对类似的打击会选择回避公众视线，藏到一块岩石下， 但他在接受了痛苦万分的手术和化疗后，决定开始巡回演出，以加拿大人的优雅方式告别，回报歌迷们的厚爱。而告别演出的地点罗杰斯克罗克中心就坐落在悲情摇滚路上。30几年乐队激情无悔，走了一个完美的圆圈。歌德唐尼在现场唱完最后一首歌时早已热汗淋漓，他含着眼泪说， 谢谢倾听，拥有美好的生活。他心中还有无数的歌，死神已在门口等候，日子屈指可数，但他给世人送上由衷的祝福。通过电视台对全国各地观众的直播，我看到无数人唏嘘擦泪。4年前，我在京士顿无意中走进悲情摇滚的精神世界，此刻再也控制不住滚落下来的泪滴。 加拿大广播公司很快公布了统计数字，1170万人，相当于加拿大1/3的人口，通过各种媒体观看了悲情摇滚告别演出，远超过联邦大选的收视率，在音乐领域更是史无前例。也许2016注定是诗人音乐家们特殊的一年。10月13日， 75岁的美国传奇歌手鲍勃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 因为他在美国歌曲的伟大传统里创造了新的诗意表现手法。鲍勃迪伦曾这样向莱昂纳德·科恩表白：对我来说，莱昂纳德，你就是第一，而我是零。一个星期后， 82岁的科恩发表了自己第14张专辑《你要他更暗》。科恩出生于蒙特利尔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似乎从襁褓里一出来就是成人， 孤独忧郁，靠写诗生活难以为继。他在1968年出版发行首张专辑，还开始登台演唱以增加收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跃为上世纪对北美音乐影响最大的音乐人之一，先后入选加拿大音乐名人堂、加拿大创作名人堂、美国摇滚名人堂，还得过加拿大最高平民荣誉加拿大勋章及魁北克民族勋章等。 他写的歌被各

0: 中摔倒，随后在睡眠中去世。他的直系亲属和几位终身好友在蒙特利尔市为他举办了小型私人葬礼。他被安葬在他的父母身旁，安睡于一个朴素的松木灵柩中。他的新专辑销量狂涨四倍，有乐评人称这个专辑更丰富、更深沉、更有冲击力，是沧桑的大师之作。科恩默然告别，却留给世人珍贵的有声馈赠。
1: 好了，曾小文的散文没有彩排，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欣赏完了。摇滚在中国要算小众音乐，欣赏的人不多。不过文中描写的人们回忆听某位歌者唱某一支歌时，似乎重新经历从前的生活而含泪动情，这样的情形无论在哪个国家哪种文化中都会有吧。悲情摇滚乐队歌德唐尼的经历更唤起了人们及同情钦佩

室里坐着博士浮士德。他由于长期闷坐书斋一无所获而陷入了极端苦恼之中，对于博大的自然与丰富的人生既无认识也不能享受，他痛苦地哀叹，我难道还要在这监牢里坐着等待可诅咒的幽暗墙穴，连可爱的天光透过有色玻璃也暗无光彩。他要从无用的学术智库中得到解脱，到世界上去闯荡一番。为此他求助于帝陵，可是帝陵也束手无策，浮士德欲服毒酒离开这个世界。此时屋外传来了复活节的钟声和歌声，甜美悦耳的圣歌使他放下了酒杯，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他激动地倾听着这沁人肺腑的歌声，自言自语地说，千行热泪从我眼中流出，我感到一个世界为我心生，这歌声制止我走严重的最后一步。浮士德毅然走出了书斋，来到城门前，他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谈论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个老农认出了浮士德，上前向他敬酒说，博士先生，承您赏光，您这满腹文章的学者今天居然不先笔漏来到这人众杂沓的地方。活泼新鲜的生活使得这个书斋里的学者获得了一种力量，他不由自主地欢呼，这儿是人民的真正世界，男女老幼都高呼称快，在这儿我是人，我可以当之无愧。在他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条卷毛狗，这条狗原来就是魔鬼墨菲斯托的化身，他与天帝打赌之后伪装成狗来到了浮士德的身边。他向浮士德公开宣称，我是经常否定的精神，一切事物有成就终归有毁，所以倒不如一事无成。简单的说，你们叫做罪孽、毁灭等一切的这个恶字便是我的本质。这个魔鬼与浮士德打赌，他要满足博士的一切欲望，甘心做他的奴仆。但是一旦博士觉得心满意足，不再追求，而说出了请停留一下，你真美呀这句话，则浮士德的生命立即终止，浮士德的灵魂即归魔鬼所有。于是他们击掌为誓，赌赛就正式开始。魔鬼墨菲斯托暗自高兴，觉得自己必胜无疑，他信心百倍地谋算着计策，心中仔细地思忖，我把他拖进狂放的生活，经历些吃喝玩乐引起他不知满足的欲火，他将哀求充饥解渴，即使不委身于恶魔也必彻底堕落。魔鬼的算盘已经拨响，一场人性中善与恶的激战就将开始，浮士德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在莱比锡城的地下酒店，墨菲斯托想用吃喝玩乐来引诱博士浮士德沉湎于官能享受的这种小世界，从而不去进取，以此能轻易取得胜利。可是魔鬼的计谋没有成功，他虽然处心积虑地向博士挑逗，瞧着自由的人民玩得多高兴啊，而浮士德却回答说，我巴不得离开他们。庸俗的吃喝玩乐没有迷住浮士德，反而引起了他的意义。

0: 浮士德有魔鬼的帮助，他听说心上人日夜思念着首饰，更思念赠送首饰给他的人，立即吩咐墨菲斯托：爱人的苦恼我心疼，快弄一幅新的首饰给他。在女邻居的后花园里，浮士德和格里庆第一次约会，两颗青春的心灵真如干柴遇烈火，久旱逢甘霖。他们一个说你横波一盼，说话一句就胜过世界上的一切知识，一个说只要你想念我片刻，我想念你就没有近期，真是甜言蜜语卿卿我我。在分别时，浮士德握着格里庆发抖的双手，信誓旦旦地说：我将自己整个献给你，永无尽期。为了今后的幽会能够顺利，浮士德交给情人一瓶药水，只需三滴就可使每日的母亲安睡到天明，任他们尽情地享受一夜的幸福和甜蜜。从此以后，这一对恋人又一再的秘密相会，情浓一身，难舍难分。尽管浮士德躲到森林的洞穴中，对这种爱情静静地做了思考和反省，尽管格里庆对不能公开的偷情也充满着恐惧与矛盾，但是他们之间的情与爱仍然越来越密，越来越亲，如抽刀断水，拆不开，不能分。
1: 好了，根据歌德的剧本《浮士德》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浮士德》是歌德的代表作，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以文艺复兴以来的德国和欧洲社会为背景，写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不满现实，竭力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的故事。浮士德和戈利切的地下情不久就传开了。明天我们继续欣赏浮士德的第二部分。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要分开吸，这是、哎、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1: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
0: 嗯，
1: 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0: 第三点是什么？
1: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
0: 哎
1: 啊，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0: 您看啊，我们许可这样的，每天上班通勤、逛街、出行、
1: 坐公共交通啊，坐地铁呀、公交啊，啊，扫这个共享单车呀。
0: 哎，对，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接触的外界环境太复杂了。家里边的老人和孩子不就不一样了？
1: 对呀，
0: 老人每天在家里边退休，对吧？接触的环境比较少了。孩子更是，您想一想啊，家里边的，比如说有小孩的，每天就是，比如说从家里边出门到学校，然后放学以后回家，基本上就这两个环境，接触的环境比您少的太多了。他面临的风险和您面临的风险不一样，但是家里边的老人孩子，他的免疫力可不如我们的成年人。所以说把成年人的衣物和孩子的衣物放在一起，更别说内外衣放在一起混洗，这是本身对于自己的家里边的爱的人就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行为。
1: 哎，
0: 所以说怎么样，
1: 怎么办呢？
0: 建议大家这些也要分开洗。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1: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个反对意见。
0: 嗯，
1: 你家里一台大洗衣机本来就够大了，我再来第二个，对吧？我这又是什么洗一点内衣啊？比如说我分开洗啊，你又费水，对吧？而且又不好安装，又那么大，我家里也没地儿啊！你弄一台那么老大的，我多费劲！哎，算了，就不想搬了。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1: 甚至衣服、被子，
0: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大量的衣物。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什么的经常要清洗的这些，如果老两口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多衣服，攒一周洗不光味儿了，而且费水费电。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1: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巧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0: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得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长宽都在20多一点，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一蹲，
1: 哎，
0: 就行了。
1: 第二，很多人就说了，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弄呢？李红，
0: 我告诉您，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衣机完全不一样，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怎么说？
0: 您看啊，不需要在家里边有大洗衣机一样的上下水管，您买回家以后也不需要安装
1: 啊，
0: 就是找一个插线板能插电的地方，您给它插好
1: 找。
0: 哎，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1: 接水就行。
0: 哎，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1: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0: 对，就直接能上水，而且您家里边只要是接了清水倒进去，咱们就直接能用，它是傻瓜式的操作。那么下水怎么办？
1: 对，
0: 一般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1: 你专门的那个，
0: 哎，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的好处了。您洗完了以后，直接给它放到浴室或者哪有地漏什么的，它有一个

0: 洗衣液了，就是
1: 凝珠啊什么的
0: 洗粉、皂粉、洗衣液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因为它是波轮的，它弹比较大，
1: 哎，这也是一关键，
0: 洗得干净，洗的衣服多，洗的还省事儿，
1: 还不用上下水，
0: 还快。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啊，我们都知道一洗衣机那就贵了去了，集这些优点。今天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多少钱啊？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蓝色款，洗涤容量是 1.5 公斤，也就是3斤11升水的这么一个容量。市场价699，北广价不到500块钱，一个迷你的洗衣机给大家搬回家499块钱。
1: 不错，
0: 今天呢我们。

0: 同时我再说一点，跟着大家唠叨一句，
1: 好，
0: 就是这个小的洗衣机，您拿回家无论是放哪儿，掏衣服放衣服特别方便，因为它是顶开式的设计，家里边现在的大洗衣机全不是侧开门吗？
1: 是是是，
0: 对于家里边有老年人的，
1: 对，
0: 放衣服哈腰毛腰伸头伸胳膊往里边放，
1: 对对对，
0: 这个就不用了，您直接顶盖一键开启，往里边放衣服掏衣服都非常放得方便，不用哈腰毛腰，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叔阿姨或者说自己独居的老年人来说太方便了，
1: 没错。今天价格呢，李红也是给大家带到位了。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市场售价699，今天直播首发价格。

0: 您看啊，枣比较寒凉，黄芪呢又是温润调和的，把这个枣给它做到不寒。同时呢，这个黄芪本身的营养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宋朝的苏东坡就曾写过什么“黄芪煮粥见春盘”，
1: 哎，
0: 也就说明它的这个营养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习惯，黄芪的营养自不用多说了。同时把这个黄芪给它打成粉以后，裹在枣外边，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更加丰富，另外把这个枣的寒性给它去除了。
1: 没错。
0: 同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黄芪增枣啊，它的原材料。

0: 说到枣香，而且您拿到手以后，哎，第一时间翻看它这袋儿底下有配料表。
1: 对，
0: 这里个黄芪蒸枣呢，只有两个配料，97%的红枣，3%的黄芪。
1: 太棒了，
0: 哎，就没有了，里边是零添加糖，零添加粉。

0: 竞争力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给到您的是十大袋啊，每袋里面是100克的量，这个去核去皮的黄芪蒸枣。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我们加赠您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的枣。
0: 哎，市场价是29块钱一大袋啊，我们北广的售价等于说打了一个6折还要低的价格，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199，哎，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嗯，那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您订购完成以后呢，是京东小哥给您全程免费的送到家，而且支持货到付款，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同时再跟大家说一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1大袋每袋的100克的黄芪蒸枣呢，里边它是分装的小包装，
1: 哎，
0: 每个小包装里边呢有5-6颗枣，4-5颗枣，这样呢每天，哎，咱们能够控制量，同时呢也不用担心说，哎，吃多了呀，或者说对于咱们的糖有引起一些波动。还有一点就是更好保存嘛。
1: 对，
0: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9蒸9制的黄芪蒸枣，一共是11大袋，199块钱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它的好的工艺啊，就是9蒸9制。这个9蒸9制是什么呢？哎，它是以前非常非常传统的炮制药材的工艺。它这么费劲，它有什么好处？我告诉您，还真有。

0: 爽，
1: 跟那个吃果脯一样的，
0: 嗯，
1: 而且是温润软糯的，绵密细腻的，入口以后一抿就跟那个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芯，咱们吃起来更加的好消化，
0: 对，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1: 啊，另外经过了蒸制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枣更甜了，
0: 嗯
1: 啊，它是有那种清甜的感觉，甜的温润不腻口，入口以后有这种清甜感，同时加上黄芪淡淡的草本清香，醇厚绵长，越嚼越香，这个是久蒸久制让它更加的好吃，同时更加的好消化。另外呢，给它做熟了以后，告别生枣的寒，干枣的燥，日常多吃几颗，
0: 对，
1: 不会担心不消化。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平常我们出去遛弯的时候，拿上一袋，嗯，然后有的时候下午饿了补充能量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一袋来吃啊。
1: 哎，在家里边，比如说做点枣糕，
0: 对，
1: 发糕。或者说包粽子的时候，您别买那果脯了，
0: 嗯
1: 啊，别买那蜜枣了，您就直接来这个黄芪蒸枣，又干净，同时味道还好。
0: 对，能用到的地方多了去了哈。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也挺高的。
0: 嗯，主品是给到您十袋这个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啊，每袋是100克，嗯，然后赠品呢给您加赠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要29块钱了。
1: 嗯，
0: 那今天北广售价11袋一共是1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喜欢吃的枣，但是这个枣有一点不一样。
0: 哎，
1: 比如说咱们平常吃枣的时候担心什么？担心枣皮儿。哎，
0: 嗯，
1: 另外呢，嚼碎了这个皮儿以后，再粘在上牙膛上，粘在牙上不美观也不舒服。没问题，咱们今天这个黄芪蒸枣把皮儿给大家去了。哎，咱们担心什么？担心这个枣里边有核硌着自己的老尖儿，
0: 嗯，
1: 硌着自己的孩子，硌着自己的牙，没关系。不用担心，今天我们这黄芪蒸枣是把核也给大家去掉了。然后呢，很多人担心，哟，我在外边买的枣类的小零食也好啊，或者说果脯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枣类制品也好，太甜了，里边有过多的添加。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97%的来自于新疆的小红枣，
0: 嗯，
1: 再加上3%的黄芪粉，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没有各种各样的香辛料的添加，没有增稠剂的添加，等等等等，这些化学的添加您不认识的都没有，所以可以放心。

0: 共是11袋，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1: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7: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6: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7: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6: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7: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您说现在再去厨房里边忍着热再去酱这个牛肉，很多家庭是干不出来的这事儿的。然后呢，同时您说现在这个牛肉价格呢，还比较贵。

0: 需要299块钱。
1: 嗯，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说完了它的原料好吃啊，说完了它的工艺好，说完了它的这个性价比高，哎，咱们是不是还得给它？

0: 到做饭呀，这个饭还真的了，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这个时候买米，不光说我们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啊，身边的人也说，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的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球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龙源这个品牌的真正的五常稻花香。所有人都知道五常大米好啊，不仅是因为名气，同时呢质量好和味道好。有很多的纪录片也给大家普及了这样一个观念：五常特产的大米还是地理标志产品，受到严格的产地监督。
0: 对，
1: 那么五常大米哪哪都好，但是呢有两点，现在如果您没有好眼力是不好解决的。
0: 没错，
1: 第一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所以呢它吃起来确实是相当的贵。你看啊，咱们在超市里边买普通的大米4-5块钱一斤，稍微好点的大米呢7块多一斤，而五常大米基本上都是8-9块起步，而且呢您还得是大袋的购买，要是有原产地证明的，而且是贴标的，再加上什么有机的这些的，那就更贵了。只要一提到五常，那就别想便宜了。那么还有第二点就是假。
0: 对，我们现在能购买到的这个五常大米，其实渠道有很多，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其实也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这个供给全国各地呢？是吧？
1: 对。其实呢，刚才小麦说这两点呢，还是比较常见的。那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有一些五常大米，它是掺着卖的。比如说，我一半用五常本地的，一半呢用其他地方的。这个米的口感呀，您如果要是吃这个嗅觉味觉不太敏感的话，也感觉哟这米是不是稍微放的有点沉了，但是这香味还不错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啊，其实呢它就是凉米混掺着卖的。
0: 对，
1: 今天您放心，在北广生活时间不会有出现那种情况，因为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有的产品我们都经过溯源，而且我们的产品有一部分就是去过原产地的，我们是给大家实时去进行监控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的五常稻花香米，首先保证是真五常。龙源五常稻花香具有质量检验监督检疫总局颁发的这个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的这个认证。
0: 是、啊、
1: 您在外包装上是可以看到，它是明确标明它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而且呢它有一个五常的鹰标，这个鹰标是只有在五常当地去进行种植、进行加工的，才能叫做这个五常大米，才有这个鹰标。而且呢，它明确标明了背后有一个产地是黑龙江五常市，那么生产地址在五常市的龙凤镇的石庙子村。为什么我敢说这个大米是真正的来自于五常呢？是因为石庙子村这个村我是实地去过的、而且呢这个龙凤镇我也是真正到过的。说来呢，那边的环境跟大家就闲扯几句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它是两山加一沟，它是两山中间的一个大平原，而且就是您

0: 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和价格保持着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么一个传统，就是一质量好，第二性价比要高。什么叫性价比？就是买到好质量的同时，我们能够对比其他的渠道，或者说对比其他的品牌，对比其他的这样的这个网店上，可能我们的价格要更加合适一点，这个才叫性价比。所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吧。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每袋是5斤，总共有8袋，也就是一共是40斤，都是密封包装的啊。那在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块钱左右了。我看了一下，
0: 对，
1: 那就相当于是8袋，就是500多块钱。
0: 对，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是8袋，每袋5斤，一共40斤，是299元。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您要想订购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而且呢，我们的商品啊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了您看得满意了您再付款。
0: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是因为这个大米和其他的商品还不一样，
1: 是的，
0: 它比较沉，尤其是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组合呢，一共是40斤的这么一个量。那么对于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子女陪在身边的一些老年人来说，出去买米啊，拉一小车，即便有小车还是挺费劲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存放这么这个40斤大米的话呢，一下给您送到家门口，其实对于快递也是一个考验
1: 啊。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承诺，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大米都是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无论是您住5楼还是6楼，这个我们的快递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搬到家门口，省得您自己再出去买了。另外也感谢我们的这个京东快递的小哥啊，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谢谢。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的稻花香米，它确实是真正的五常米，确实是来自于真正的东北黑土地，而且每一袋都是塑封包装，您去尝尝这稻花香味，确实是非常非常香。那么今天合下来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啊，
1: 对，
0: 40斤，200。

0: 有机器插秧那么快啊，没有机器去种这个大米那么的规范，
1: 嗯，
0: 但是它有一个吸池的这么作用，就是我这边的土地没有那么紧迫，我不需要种的那么密啊，但是我需要保持它的量，我的米的质量才好。
1: 是，
0: 但是呢，机器你很难去做到去调控它这个插秧的量，
1: 对，
0: 所以说呢，用人去进行这个手工的插秧种植，用它这个水稻吸植的技艺，其实一方面是依托于

0: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刚儿走，观云。

是三联书店出的。其实读书随笔也是叶灵凤先生非常著名的一个书画体的写作的风格的这样一部著作，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一部著作。那么这本书呢，他写的非常的松弛愉快，又轻盈洒脱，他不端架子，也不

0: 向莎士比亚先生，向波拜啊，向培根的点滴，两部未读过的自传，借书与不借书啊，还有藏书票与藏书印，笔记和杂学，中西爱书趣味之异同啊，当然还有德国书展和我们得奖的图书。一看这个题目其实就特别想读，是吧，叶梅老师？
1: 对，它是涉及的也是方方面面。他读到一本书的时候，或者是两本书几本书的时候，他

0: 他不喜欢法郎士对于历史和考古知识的卖弄，却欣赏他处理故事的巧妙手法和随时流露的文字风格的精致，但在法郎士最卖弄他的博学的著作《伯纳尔之罪》里，他又看到书卷气的可爱，就是他一方面觉得伯纳尔之罪 这个著作是最卖弄他的博学的这样的一本书，但是呢他又说又看到了这个书卷气的可爱。所以其实就是我们无论是读什么样的书也给我们会有所启发嘛，读什么样的书其实可以吸取吸纳里边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而摒弃就是你不赞同或者是摒弃不合时宜的东西，对吧？所以就是也要会读书。
1: 他里面还提到了说，路德维喜有一个叫哥德传，虽然是无法撼动既往哥德研究的权威地位，但是呢在了解哥德个性和著作上，他认为啊仍不失为一部难得的好书。这里面还提到了叔本华，因为未来我们还会专门说叔本华。他说，叔本华的哲学观念你可以不懂，你也可以不赞成，但他流利的文字 却值得一切文学爱好者一读。你看他这个角度真是信手拈来，他给你不谈哲学，谈的是他的文字。
0: 对，就说明他其实在读书的时候对书中的观点或者是这个书的整个的艺术风格文学的这个价值，他是有客观的判断的，可能好的地方他会吸收，不好的地方他也能鉴别，对吧？比如说高克多对精益的追求接近疯狂，但是叶灵凤说，如果仅是这样，高克多将不成其为 高克多，在这一切之外，他还有天才，他对于作品的态度是严肃的，他努力创造自己的风格，永远不停止地追求着新的生命。所以他

0: 方法，那我觉得我个人也是比较赞同这种方法的，因为这个世界上书籍太多了，而且不是说每一本书都是完美无缺，或者是说要不就是好到极致，要不就是差到极致，不是这样的。其实就所谓的开卷有益，我觉得我们能从中翻开一本书，既然你已经看了，我们能从中有一些启发就是好的，哪怕是这本书是一本烂书，那我们也能获得启示，对吧？我们要规避这一类的读书和这一类的写作，对不对？
1: 是，就是这些作家们啊，在叶灵凤的眼里真的是性格各异啊。你看了这本读书随笔之后呢，会发现哎呀真的是多姿多彩啊。比方说他谈起可爱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叶灵凤知道这肯定是全世界家喻户晓的童话名作家，只是他剧本和长篇小说余暇不经意的副产品。也就是说什么呢，本质上他一开始并不是说要写一童话，是吧？可就是这些副产品使得他取得了不朽的文学地位。在引用了安徒生的一段童话原点之后，叶灵凤忍不住赞叹说，他的

0: 爱憎也非常的鲜明，也是这种可爱的一种表现，对吧？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作家，也有他喜欢的作品，他也可以不喜欢，对吧？
1: 对，
0: 你比方说像叶灵凤，

0: 的这本读书笔记里面提到了很多书籍，比方说如果是有一些你没有读过的书，通过他的这种描写，别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是不是也能勾起你去看一看他的兴趣呢？
1: 我经常就是读完了一些书之后，比如说书里边如果又提到一些书的话，我通常都会按图索骥把那个我感兴趣的一些书而又没读过的书给罗列出来。那叶灵凤先生这本书里边，也是涉及到很多的书，它是一本书话题的一本读书随笔嘛，所以就是说里边涉及到很多的书目，有一部分是我读过的，但是大部分我是没有读过的。我把这些我感兴趣的，然后其实我罗列了一个单子，然后就是在后续的，因为这本书我已经读了很多年了吧，也是，然后在后续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也有买来，有一些我按照这个书单，其实不光是叶灵凤先生的这本书，我觉得包括其他在我读书的

0: 些比较优秀的书籍的时候，我感兴趣，我就会列出来把它买回来。
1: 哎，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叶灵凤先生的读书随笔啊，也是给大家从某种程度上列了一个书单啊，大家可以向

0: 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5: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要转弯，哎，看车，注意安全，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车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逮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这个创意不行，
3: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7: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8: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吗？
9: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0: 我已经尽全力了，
11: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7: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
4: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1: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聊的这本书呢，是来自叶灵凤的读书笔记啊，真的是有书相伴不亦乐乎。在这本书当中呢，叶灵凤先生啊，他是不避讳谈自己的喜好，也不掩饰自己的看法啊，可以说基本上都是直抒胸臆。读书于他呢是自由的，非常快乐的事情。叶灵凤爱书啊，他喜欢读书，他也喜欢藏书啊。我在节目一开始介绍，他也是一个很著名的藏书家，在灯下读书写作，被他视为心境澄澈的享受。叶民老师，你有这种感觉吗？
1: 我经常有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时间，我觉得是用于读书的吧。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可能不是说那种完整的时间哈，当然也有完整的时间，就是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时间，可能我觉得就是浪费掉会非常可惜。我觉得读书呢，就又可以愉悦自己的精神，所以我觉得能占一半以上的，我觉得时间好像都在持续的在读书吧。你看叶灵凤，他就说在书里边说，我始终觉得一个人能够有时间坐下来静静的读几页书，不仅是赏心乐事，简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这种体会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深的。因为当你读到不断的接触一些新的思想，或者是一些新的语言，我觉得好像就是也焕发出来自己生命中一种蓬勃的生机。
0: 哎，
1: 对，
0: 就是因为他本身是在一个墙四壁全是书斋里，像读书写作生活啊，都在这里。他的书斋呢不断的续着新书，每一本书都有他的故事，每一本书呢也承载着他的记忆啊，就是那是他书斋的生命，也是他写作的生命。因为他说了，书的生命是寄托在阅读上的，这句话大家画画重点啊。
1: 对，
0: 书的生命是在于什么呢？你要去读它呀。
1: 对，我

0: 的。嗯，其实我也是有时候也是就是经常的，嗯，除了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些不仅仅是读书随笔的一些作家，像叶灵凤写读书随笔也是建立在这个阅读上的。其实包括写小说的作家、写诗歌的作家，其实都没有办法去排除从书籍汲取的一些养料。那更何况我觉得如果说写读书随笔的话，就是基于这个书之上的，又容纳自己的一些生命相关的一些信息感受，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种感觉吧。
1: 嗯，
0: 对，在今年的《读书愿望》一文里边，这个叶灵凤先生说，我的愿望是今年要少写多读，
1: 哎，
0: 如果做不到，那么就应该多读多写，万万不能只写不读。所以他强调这个读书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对，而且他的那个读书呢又非常的单纯，他读的多半是闲书。
1: 所谓闲书是什么意思啊？
0: 所谓闲书就是非功利之书，随遇而读来颐养身心。
1: 是，
0: 对，是就非常自由的，也是随着自己心性的一种阅读。我们其实上一期不是介绍那个陈平原先生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对吧？
1: 嗯，
0: 那陈平原先生他是其实是站在一个学者的角度，他更倾向的是学者的写作和学者的阅读，这是自然的，因为需要不同，还有他的那个站位不同，对吧？那叶灵凤先生呢，他更多的其实我就比较

来读，当作寓言集、故事集，甚至当作十日谈来读。他对书籍感兴趣，对派别分类视而不见。引用拉马特的话说：“让我们爱好我们所中意的著作，而停止对于文学流派和分类的麻烦。”因此呢，他的随笔在我看来也写得非常的柔和，非常的随性。 同时他将自己融入到阅读的场景，他自己就是有时候在这个书中就会看到自然而然的进入到一种阅读的氛围。比如说这段，他说在这初寒的冬夜，围着炉火在灯下读爱伦坡的小说，该是一件乐事。四周是荒凉寂静，风声低低的掠过树枝和屋瓦，壁间有一只耗子琐碎的响着，这一切正与 爱伦坡的每一篇小说的情调相吻合。对，你看它里边的一些场景，壁间有一只耗子，琐碎的想着把自己的生活场景也给融入到里边了。由此他将爱伦坡的小说

0: 除专家的干扰。怎么说的呢？说我以为啊，作为一个艺术爱好者和欣赏者去看他的画，应该避免接触这些特别耗费精神的难题，应该以一尘不染的头脑去接近他的作品。哎，他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哈。
1: 其实他这个很纯粹，比如说读书就是读书了，就是完全用你自己，没有干扰，没有污染，就是没有其他的影响的一种眼光，用自己的一种眼光去，看这个作品。其实我觉得，我为什么喜欢读他的这本书？我觉得很多，能引起我的共鸣，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少。甚至很少看评论，很少看就是别人的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些东西。
0: 对，
1: 我首先把这个书都读完了之后，我会有我自己的一个认识，一个看法，最直观最直觉的，而不是说就是被别人所别人的舆论呀，或者别人的一些引导性的东西给你带走了，带偏了，就是力图去规避这种东西。就像我记得那个陈丹青先生在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跟他说话的那个观点也是有点相像。陈丹青说他不懂画，他说应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去看画。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复杂，有的时候甚至我觉得有一些作品，比如说被解读的那么复杂，其实也未必真是这样。
0: 是感受，我觉得你要去分析它，一帧一帧的去分析，一块一块的去分析这个事儿的话，其实就变得有点枯燥了。真正打动人心的画作呀，你一经过你会发现被它吸引，你就像向日葵一样，很多人觉得好，但也说不出来，你说一定要

他还说，我们只宜以旁观者的地位站在一旁予以欣赏，不必自寻烦恼的去强作解人。有人作者说，哎，我在画的时候，我在写的时候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个评论，这样一种深深的意味。所以他反对过度诠释，认为读诗呢就是读诗了，你不是研究诗啊。有时候对于某些注释你是可以放过的。<笑> 比方说，他说读杜工部集，说五百家监士音注的杜诗自有它的好处，但是我认为读诗读词有时是不必过于求甚解的，注释太多读起来反而会妨碍了我们对诗本身的一个欣赏啊。所以他真的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

0: 他别人不可替代的，跟别人不相同的一些东西，一些内核在。所以其实我觉得叶灵凤先生他这本读书随笔为什么好看，其实他有的时候他的那些，你看着他非常的散淡对吧，但实际上他的语言还有他的思想有的时候就是一针见血， 也是非常的绵中有刚的一种感觉，它是有思想的，有观点的，这是它难得之处。同时呢，它也说，其实它反对随波逐流，人云亦云。那么在就所谓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要对热闹保持警惕。
1: 对对。
0: 尤其是现在，因为它写书的那个环境，可能当时的环境可能还好一些。我觉得尤其是现在，
1: 现在书太多了，
0: 书太多了，而且就是出版的背景、出版的情况也非常的复杂，而且就是良莠不齐。
1: 是。
0: 所以就。

0: 很喜好。在其中的一篇叫做《中西爱书趣味之异同》里，他是这么说的，说文化本是没有国界的，中西爱书家的趣味相同正不是偶然的事儿。就是说中国的藏书家对于一本纸墨精良的这种经本啊，他是非常的喜爱的，也恰如什么呢，恰如这个西洋的藏书家对于格登堡的42行本的圣经爱不释手是一样的，是吧？
1: 对，他就说中国的藏书家如果对着一本纸墨精良的像那个那种宋课本，宋课本也是非常珍贵的，
0: 宋课本，
1: 对，他对应比如说像西方的格登堡的42行本圣经，他是一样的心情。

0: 作为一个藏书家的话，他就更加的注重版本，他可能会对各个版本不同版本之间进行对比，或者是说进行研索，进行出于兴趣去研究也好，或者怎么样，就是他认为这个事情是值得的。
1: 嗯，
0: 比如说其实像瓦尔登湖可能就几百个版本，它确实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就是每个版本的它的眼光，它出版的就是一些内容、一些眼光、一些版式，或者是一些它很多方面，其实可能就各有不同嘛，趣味。所以就是他是在这个方面，其实他看来他也是非常专业的。

0: 总会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FM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和我们一样，从小呢是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的茶，喝的呢还都是茉莉花茶啊，就是咱们嘴里的花茶，一撮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一天呀都是那么通透。这个花茶的香是属于咱北京百姓的独有的享受，
0: 还真是。说起茉莉花茶，咱北京的牌子呀是特别多，
1: 哎，
0: 家家呢都有好茶，但是呢，要说有一个牌子，咱真的是绕不过去，而且基本呢是人人都喝过，
1: 哎，哪牌子？
0: 哎。那就是张一元，
1: 哎，张一元，
0: 哎，这个张一元啊，现在人家是中华老字号啊，而且呢，咱北京人喝花茶，有的人呢就认这个张一元。
1: 但是您说啊，您什么时候听到张一元说在哪个小地方啊打上广告了，说卖上茶叶了没有？
0: 用不着，
1: 哎，用不着，为什么呢？人家牌子大，而且呢名声响。今儿呢？咱们就来一个别出心裁，咱们把张一元请到了咱们北京电台的节目当中了。第一是因为咱们北广购物是北京电台自己的平台，信誉有保障，张一元呢愿意和电台合作。那么第二点呢，是听咱们节目的大多是咱北京的老百姓，
0: 没错，
1: 咱们自己的茶叶品牌愿意给咱们自己人实惠。所以说今天咱北广购物把这张一元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同时给大家带来了张一元现在非常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京味的茉莉花茶。
0: 这真是稀客啊。
1: 哎，对。
0: 所以呢，喜欢张一元的朋友还真的要认真听一下，因为今天这个组合足够吸引你，足够的香。
1: 哎，要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张一元，同时像周老师和我呀，平常喝的茶叶呢也包括张一元的这个花茶，为什么

0: 什么？其实呢，第一是北京人咱们认老字号，
1: 对
0: 啊，究其原因呢是老字号的茶呢还是品质非常有保障的，
1: 虽然说贵一点，但是喝着顺口。
0: 哎，确实这样。您看啊，1900年开始，创始人张昌义在花市大街支起茶摊，挂上张一元的招牌，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寓意，到现在已经百十来年了。1906年的时候，大栅栏才开了第二家店，也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那个总店，
1: 没错。
0: 哎，
1: 所以说这可能好多人还真的不知道。
0: 哎，
1: 第一家店呢是在花市大街支起的茶棚啊，后来在6年以后吧，在大栅栏
0: 开
1: 了
0: 第二家店。对，张一元呢，他有一个说对于茶呀有一个要求，叫做金般品质，百年承诺，到现在已经百年多了嘛。
1: 是，
0: 所以说喝张一元的花茶，确实大家喝起来呢，第一个是顺口，第二个是放心。说起张一元的茶叶啊，有几个特点啊。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一共12个字。您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它在这个外包装上把这12个字给写上了、哎，就是它这个做茶的标准。您说张一元的茶它为什么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1: 我这么估摸着、一个是它的选料不一样，
0: 哎，
1: 另外它做茶的工艺肯定也有别于其他的一些品牌。
0: 咱们来说说，首先这个选料啊，张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京味茉莉花茶呀，它的选料选的是福建清明前后的这个春茶嫩芽儿。哎，春茶嫩芽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叶片比较肥厚，茶香呢比较清透，这就是咱们平常北京人说喝花茶啊，说那个京味儿，
1: 对
0: 啊，就来自于它这个本身的茶叶的选料。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用的这个茶叶的等级啊还是特级啊，它达到了一个特级的标准，这个是来自于茶本身的质量带来的这么一个等级的评判。所以您喝茶的时候呢，就能体会到，哎，真正来自于茶叶本身的这个鲜味儿，其时间长了以后啊，它不苦不涩啊，口感呢是比较纯正的，
1: 就茶坯特别好。
0: 哎，茶坯子比较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说他们家的这个茉莉鲜花，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张一元这样的老牌子啊，这么长时间了，在茶叶里边，它自然有自己的优势。首先说这茉莉花啊，属于典型的气质花，花不开不香，开久了也不香，只有在开放的时候呢才有这个芳香的香气啊，所以说要用鲜花去做这个茉莉花茶，
1: 讲究。
0: 哎，多提一句啊，就是张一元为什么说刚才咱们说老牌子它有自己的优势呢？就是张一元因为是大牌子，所以说他们家的这个鲜花选择的是广西横县的鲜花，同时他们家的产业园您知道吗？就紧挨着广西横县万亩的中华茉莉园。然后呢，你这鲜花采完了以后都不用大车拉，恨不得就推着就过去了。所以说它这个鲜花的质量是特别特别好的，熏出来的这个茉莉花茶它那味儿也是特别香的，
1: 天时地利人和、
0: 哎、对
1: 都有了。
0: 哎，还有一点呢，就是您看啊，张元他有自己老字号的这种本事，比如说您平常在外边买这个花茶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哎，有的呢是绿茶的茶胚，
1: 对，
0: 茉莉花，哎，这样呢就叫做独特的，叫做这个真正用鲜花熏出来的茶。但是您看啊，张一元的这个茉莉花茶，它的配料表里边要比其他的有一些小品牌的茉莉花茶要多一味。
1: 对，
0: 多的是什么？
1: 我跟你说这个我还真特意

0: 做的不正宗啊，这花茶不是就是这个茉莉花熏吗？
1: 不是，
0: 哎，告诉您
1: out 了，这个、
0: 哎，您 out 了。这个呢，首先它得用白兰花去作为打底。您看啊，茉莉花的这个香气呢比较鲜亮啊，比较清幽；白兰花的香气呢比较浓烈，比较醇厚。为什么要将这个白兰花先在这个茶叶上熏一遍呢？就是因为将白兰花与茉莉花啊混合熏制以后，可以使花香的这个层次啊更加丰富，使整体的花香呢更加浓郁和饱满，也就是说咱们喝起来这花茶更香，沏出来那味儿呢是咱们平常喝那个精粉茉莉花茶，其实里
1: 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0: 哎，有一点回甘的感觉，就是因为里边有点白兰花，而且白兰花呢带一点甜味，这种甜味呢可以调节这个茶叶的口感。这精味的张一元呢入口既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像北京人的这个性格一样啊，就是外表比较爽利大大咧咧的，但是内里呢比较厚重。
1: 其实刚才你说的呀，
0: 咱就是自夸了一下
1: 啊，就是说对对，里边呢这加这个白兰花啊，它有这么一道工序。但是你别看这个工序啊，看似并不复杂，但是愿意做的一般都是老字号，多一种花呢，就多一道工序。
0: 但如果要追求老味儿的话，咱们还得选择像张一元这样的出品的精味茉莉花茶。如果您是北京人，如果您喝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花茶，如果您就认张元的花茶的话，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精味的茉莉花茶一定不要错过。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呀，我告诉您，相比实体店还更加的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整个组合吧。
1: 好，今天绝对是一个机会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张一元茉莉花茶的一个组合。
0: 哎，
1: 咱们主品的是张一元精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
0: 哎，一两一袋。
1: 供给大家10袋，
0: 也就是一斤、
1: 一斤。那么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再加赠一袋，这就是11袋。
0: 这是张元给咱们的独特的渠道，独特的这么一个赠送。
1: 对，
0: 就是平常他卖一斤的价格嘛，咱们今天是用一斤的价格买到一斤一两。
1: 对，今天咱们
0: 299包邮送到家，
1: 只要299啊。说到这个张一元，我现在基本上就喝张一元的了，而且特别精喝。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

0: 一，首先人家这个茶叶选的
1: 茶皮好，
0: 第二人家那个花的厂子就在那茉莉园旁边，
1: 没错，茉莉花好。
0: 对，我说人家就是地理位置特别特别的棒。第三呢，就是他有这个老的手艺，他拿这个白兰花啊做一个打底。现在好多的这个小一点的品牌啊不这么做了，是因为成本比较高嘛。
1: 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张一元他的卖的这个茶叶说是多少印啊，就熏多少次嘛，它就是多少次，
1: 是
0: 啊，不是说这个夸大的这种宣传。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多印的这个京味的茉莉花茶。首先它的这个花香跟您说是浓香型的，也就是说您

0: 人家都是非常的按程序走了。
1: 哎，今天这个花站呢，因为经过了这么多次的熏制之后呢，它这个花香是比较浓的。
0: 嗯，
1: 如果您要是有机会去到瞻园的这个车间里边，能瞧见这个墙上啊贴着这么一句老话，叫说“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
0: 嗯，嚯，这个字儿这说得好。
1: 哎，就是好多的老师傅啊，这掐着表通花散热。翻堆的手是快了慢了都不行，
0: 嗯，
1: 然后呢得盯着这个茶去进行熏制。所以说瞻园的这个花茶呀，它还有一个提花提的特干净，您把这个袋打开以后往出倒吧，没有什么花的残留，哎，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嗯，
1: 没有茶叶汁儿。我觉得这点咱们还是做得非常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老字号。
0: 人家如果真是哈，有什么这个碎了茶叶，人家单卖了，人家茶叶沫单弄走，
1: 对对，
0: 所以才讲究嘛。
1: 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老字号的瞻园的茉莉花茶，真的是值得您去尝试一下。如果您平常喝花茶喝得多的话，瞻园这个牌子的京味茉莉花茶是不容错过的一个商品，
0: 嗯，
1: 啊，大家可以试试。今天咱们的价格和组合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
0: 嗯，平常您喝瞻园的啊，嗯，今天的咱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是比平时您买的要便宜不少啊。
1: 嗯，
0: 咱们今天的主品呢是瞻园的京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包，给大家呢，嗯，是10袋啊。
1: 哎，
0: 另外呢，如果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不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加赠一袋，一共是11袋，
1: 嗯，
0: 1斤1两。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
1: 299。嗯，
0: 那如果您需要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看瞻园来咱们的北广购物这么多年了，也是头一遭。
0: 是，
1: 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几个保障啊，就是根据这个商品让大家喝的放心。首先，您买到的瞻园的茶叶，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400-015-5151打电话购买的瞻园的茶叶是有授权的，不然咱们也不敢打着老字号的旗号给大家介绍了瞻园。
0: 嗯，
1: 这个茶叶和店里边您买的茶叶出自同样的企业，而且呢您喝着都是同样正经的瞻园的味儿。
0: 嗯，
1: 这
0: 个您放心啊。
1: 那第二点是放心是什么呢？它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是自然的。
0: 嗯，
1: 同时呢，这样的老字号出品的茶叶的质量也是您可以信任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放心浓残这块，好多人说喝茶叶呢怕的是有浓残，有的时候呢还得洗一遍这茶叶。
0: 是
1: 啊，用不着。今天的瞻园的京味茉莉花茶，通过咱们北广购物卖出去的每一袋，跟大家说它的批次都是经过了108项的浓残检验检测的，而且全部符合标准。这个得跨过老字号，
0: 嗯，
1: 愿意花钱去给大家做这个检测，保证大家的健康。同时瞻园这样的老字号也是比其他的牌子可能做得更强一点的，就是更加注重健康这块。
0: 对，嗯，所以呢是非常的有担当的哈。
1: 对，
0: 其实说到瞻园呢，人家大可不必做广告，因为人家太有名了，是老中华老字号。但是呢，之所以跟我们合作，人家也想寻求更多的这种渠道，
1: 嗯，
0: 满足各位的这种需求的要求哈。
1: 哎，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瞻园的茶叶，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组合还这么给力。
0: 没错，那今天为大家带来这组合呢是瞻园京味的茉莉花茶，
1: 嗯，
0: 50克，也就是1两1包，给大家。是10包，
1: 哎，
0: 而且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咱们再加赠一包，
1: 嗯，
0: 啊，就是11包，
1: 嗯，
0: 1斤1两，
1: 嗯，
0: 咱们今天的价格呢是整个这个组合299啊。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周老师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经常

0: 意思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03年人家就成了。

0: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儿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

0: 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哎，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
1: 嗯，
0: 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四层的铝箔袋的材质。

0: 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
1: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儿，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王叔，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

0: 养生好习惯，
1: 不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2: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

素，其实主要是这类成分，它是会影响到我们体内一个代谢药物的酶的活性。这个酶是我们叫 CYP3A4 酶，所以主要是如果是需要这类酶去代谢的药物，那么吃这些药物的时候，再同时吃大量的柚子，那就可能会有一些。

0: 为了守护师生的饮食安全，开学一个月内，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对全市所有学校食堂、集中用餐配送单位开展全覆盖的监督检查，尤其盯紧食材采购、加工操作、餐用具的消毒每一个环节。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锦觅型城市医疗集团近日成立，服务覆盖通州区牛铺屯、火线、余家坞、密子店、永乐店等乡镇的约60000名常住居民，依托大病三甲兜底、小病社区接诊、康复驿站养护的三级服务模式，当地居民就医康养不用跑远，基层服务保障迎来了升级，开放三甲医院的优先转诊号源和床位，打通双向就医绿色通道。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

0: 有的汁儿你可能停不下来，所以这个量可能又会吃了很多。所以其实就是刚才孟老师说的，你没必要冒这个风险。
1: 嗯，
0: 这一类水果其实可以用别的去替代。
1: 对，
0: 也不是说必非吃不可。
1: 嗯，就是橙子啊、橘子呀、什么的，其实它们就是感觉上长得特别的像，但其实橙子、橘子和我们的降压药啊、降脂药，
2: 甜橙可以、酸橙也是不可以的。
1: 哦，
2: 酸的里面可能包括带有苦味的、带有酸味的水果当中都有可能含有这个富南香豆素。
1: 哦，
2: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吃甜橙，但如果酸橙就是不可以的。
1: 哦，哎呦，这也是一个小知识点。这个确确实实可能是突破了很多朋友当中的这个认知，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呀，这柚子应该是挺健康的一种水果，没想到它和我们经常用到的降脂药、降压药之间，它是不能同时服用的。我也想问问二位，在日常出诊的过程当中哈，这个知道这个知识的朋友多吗？尤其是很多这个我们说长期可能用降脂药、降压药的老患者来说，他们都知道这个不能和西柚一块吃吗？
2: 其实是这样子啊，以前呢我们中国其实吃葡萄柚的不是特别多。
1: 对，咱们一般都是那什么关西蜜柚，就是比较大个的那种柚。
2: 对这个影响不大，而且这些药物它跟葡萄柚这些相关的研究也是国外做的比较多。
1: 嗯，
2: 因为外国人他特别喜欢吃这个葡萄柚。
1: 嗯，
2: 所以在我的患者当中可能大概就是20%-30%的样子可能有听说过，但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
1: 嗯，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得告诉大家，尤其是现在物流发达了，以前咱们物流没那么发达，很多的这个什么葡萄柚啊什么的都是国外种植之后运输到国内的。第一，数量比较少；第二，价格比较贵，所以可能并不是所有朋友都会接触到。但是现在物流太发达了，这价格也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国内可能也会有培育，所以大家购买到葡萄柚的几率会变大。但是它和药物之间的这些不良反应，确确实实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节目要告诉大家，这两者之间是不能够同时服用的。刚才我们还说了，这个降压药其实和柚子最好也不要同时服用，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肾脏代谢的一些负担，甚至引起横纹肌溶解的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我得想问问，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新鲜的柚子，因为现在还有很多比如说柚子汁儿，有的是 NFC 的，感觉好像是还原度比较高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什么高温灭活了，这个什么杀菌了之后，我就想问问这个什么比如说榨成汁儿了，它这个有效成分依然还存在，还和药物不能够同时服用吗？还是说只有 NFC 的这种还原度比较高的果汁会有影响，什么高温灭菌灭活了之后可能就没啥影响了。
0: 那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特别好，因为现在这个物流比较发达，然后像我记得以前超市里可能像这种西柚的汁儿或者葡萄柚汁儿相对比较少，那现在超市里这种果汁也挺多的。
1: 对，而且现在不是还有流行那个杨枝甘露，那里面不就有这个又是芒果又是柚子吗？
0: 对，所以其实像因为不同的这个西柚这个柚子果汁儿，它可能含量不太一样。那越是浓的，越是这个浓度比较高的，这种还原度比较好的，可能它对这个药的影响更大一些。对，但是这个到底影响多少，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数据。一般来讲说的200毫升是影响比较大，但是你不知道你喝到100毫升或者50毫升的时候能有多大的影响，这个很难去估计。
1: 而且是不是每一个人的敏感程度也不太一样啊？
0: 也跟这也有关系。所以就是最好是就是还是那句话，你吃药期间就这一类汁儿的话，果汁儿包括可能有一些是含柚子类的这些食品，就最好就先不要吃了。
1: 对，
0: 比如咱们这个药换了其他的种类的药，或者说这个药我们先不用吃了，然后你再考虑去可能去吃这个柚子呀，或者说这种柚子汁之类的东西，这样更安全一些。
1: 对，因为降压药啊、降脂药啊，其实它种类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大家在服用之前一定问一下我们的医生或者是药师，他能不能比如说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接触的柚子啊，或者是其他的水果或者是食物一起服用，把这个用药的禁忌提前问清楚，才能够保证我们的用药安全。
0: 对的，而且你如果没有来得及去问医生或药师的话，可以仔细看一下说明书。通常这个说明书都会比较清楚，特别是在药物相互作用那一部分，它有一个食物和药物的这种影响。说明书只要明确写了的，那我建议您这个吃药期间像这一类的水果和这一类的果汁就先不要去吃或者喝了。
1: 这个栗主任这个提醒非常的温馨，但是我也得给这些药厂提一个小建议，因为我们其实看到现在的药物说明书字儿又小，它这个篇幅还特别的长。

0: 产生不良反应。
1: 对，
0: 所以说服用一些精神心理方面的药物也得注意，不能和柚子一块儿吃。
1: 对，然后也是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小口诀吧。
0: 嗯，
1: 可以这么讲，我自己总结的就是，你吃这几类药的时候要注意的是降脂、降压、抗焦虑、安眠、抑制、抗心率。我就简单可以记这么14个字儿。
0: 哦，
1: 对，然后其他的就是，看说明书或者是问医生或者是药师。
0: 嗯，其实最靠谱的还是问一嘴医生或者是药师。对，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这个睡眠类的药物，就是失眠的药。
1: 对，
0: 它和柚子也不能同时服用。
1: 它有的也是通过这个3A4这类酶去代谢的，所以这个也是要看你吃的是哪个药，看要看这个具体的药名。
0: 哦，因为安眠药的这个我们说迭代更新了好几代了。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哪一类相对来说和柚子之间的作用比较大？是安定类的这种药物吗？
1: 安定类的会有。对，这个是比较用的比较常见的。然后还有一些新型的药可能影响会小一些。这个到时候听众可以具体的看你的这个说明书或者问药师去。对对对。
0: 所以说因为这个安眠类的药物确实种类还是比较多的。
1: 而且那个名字比较拗口，不太好记。
0: 对。
1: 所以这个就去看说明书，这是最稳妥的。
0: 其实就是刚才这个厉主任帮大家总结的这个口诀就大部分就是六类药。
1: 对，
0: 这相对来说和柚子之间相互的作用可能会比较明显，所以这六类药物您在开具的时候一定要

0: 牛奶比如说和什么降脂的药物啊，降糖的药物啊，降压的药物之间会有影响吗？
1: 它之间的影响目前还是没有说一个绝对的禁忌，但是我们就是在此提醒所有的听众啊，我们最好是用温开水服用所有的药物，它是最安全的，不会出任何问题的。
0: 嗯，那除了这个我们说牛奶之外，现在还有一些朋友这个用一些比如说茶水，像我们之前说茶水会解药，说喝了茶你再吃药，药的效力就会打半，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2: 我来说这个吧，就是像茶呀或者是咖啡啊，因为它本身里面都是，特别是浓茶嘛，它本身都是含一定的咖啡因的。
0: 对。
2: 那么这两类的饮品其实本身是一个是会刺激胃，另外一个它这个咖啡因也会影响到睡眠呀或者是心率。所以如果说这个患者他在同时吃一些比如像平喘药或者说一些镇静的安眠药等等，那么这在喝浓茶或者咖啡其实就不合适，这是会把这个药物的
0: 相互抵消掉，
2: 对它的这个效果给打折扣了。另外就是像茶，特别是浓茶里面它含有大量的这种鞣酸，那么它也会影响到一些药物的吸收。所以这个最好是不要在一起去，不要用这个咖啡或者浓茶去吃药，
0: 送服这个药物，
2: 对，去送服。那么再还有一点就是可能有一些果汁可能情况比较复杂，那么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柚子
0: 汁，
2: 这个我们都说过，对。那还有一些苹果汁啊或者橙汁，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一些药物的吸收。
0: 哦，
2: 对，但是这个药物可能具体情况就要看是什么药。对，
0: 所以说果汁啊、茶水啊、饮料啊，咱最好都不要和药物一同来服用，还有牛奶。
2: 对，
0: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二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药物和食物的爱恨情仇。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FM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0: 水果会增毒，降压、降糖、降脂、抗凝，这些药物跟食物有怎样的相互作用？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晚安医生策划《健康有道，用药有方》系列节目，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主任药师立方、主管药师孟文爽，跟你讲讲药物与食物的爱恨情仇。
1: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健康有道，用药有方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主任药师立方和主管药师孟文爽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讲一讲药物和食物的爱恨情仇。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药物和食物之间会产生不良的反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希望给大家提一个醒，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或者是您自己比如说现在在用什么药，不知道它和什么样的食物不能同时服用，都可以随时向我们提问。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交流和互动。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个药物和牛奶和一些果汁，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咖啡和浓茶，最好都不要同时的服用。这个我也想问问，因为有一些朋友啊，在家里面，比如说吃药的时候啊，都是因为身体不舒服，有各种各样的疾病，这时候呢，可能会想着说，熬鸡汤给补一补。然后呢，甚至像现在这个夏天还没有完全过去嘛，有的朋友说这家里面还有一些绿豆水啊什么的，这些能不能够和药物同时服用，像这些会有一些影响吗？
2: 首先来说，咱们先说这个鸡汤啊，那鸡汤呢，一般熬到这个汤里面有很多的嘌呤，然后还有很多，比如我们再加上吃鸡肉，肯定有很多的脂肪。首先这个高脂饮食呢，高嘌呤饮食呢，它就是会对我们药物产生一个影响。另外刚刚说的绿豆水，那绿豆水呢，我们还会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叫绿豆解药，解毒解药。那么比如说我们需要温补，吃了中药这种人参啊，然后来去温补，那绿豆可能就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那假如说我们再吃一些我们传统说这个在解毒在败火的药，那它可能就有一个协同的作用，但是都是会影响我们药效，一个增强或者减弱，都是不利于我们这个药物的服用的。所以我们既不建议用人参汤来送，也不建议用绿豆汤来送服药物。
1: 就是什么人参汤啊、鸡汤啊，还有咱们中药其实有很多的这种代茶饮或者是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其实我们都尽量避免和我们的西药同时来服用，或者是用他们煮的水泡的茶来送服西药，相对来说可能会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3: 对，因为这个代茶饮这里面的成分也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它的浓度也不能确定，所以就是对于这个特别是西药的影响我们很难去评估。所以最好就是不要用它去吃药。
1: 温开水，刚才两位嘉宾说到了，是最好的服药的一个送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水分，就是我们的温开水就可以了。还有刚才我们既然提到了这个中药，也问一问二位嘉宾，因为我们经常跟大家提醒说，中药和西药即便没有明显的禁忌，也最好间隔2小时左右再来服用，是有这样的讲究吗？
3: 是的，一般就是至少1个小时，可能2个小时更好，
1: 更安全
3: 一些。对，就是因为这个它对我们西药的影响不太能确定，这个很没有人去做这么详细的一个研究，说你到底隔开的时间多长时间合适。

我们药物相关，对吧？那如果说刚刚我们提到服用激素类的药物，那或者是服用这个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出现了这个关节疼痛啊，有这种相关的症状，就有可能是的药物导致的，我们要留着这个心，说有。

0: 腹，那还有就是这个空腹一般是在饭前一个小时左右比较好，就不是说我吃完药之后马上去吃饭，那不叫空腹，所以就是吃药之后再过个一小时去吃饭，这个算是空腹。
1: 首先空腹你最少距离上一餐饭就餐完了之后要间隔10小时左右。

0: 那么本身这个酒精就会升高血压，可能会增加他的一个这种心脏的这种风险，或者是说增加他的出血的风险。那如果他在吃这个他汀的话，那有可能这个会导致这个他汀的不良反应会增加，比如说损伤肝脏，或者是让他有这种肌肉不舒服的症状，肌肉疼啊等等的。
1: 嗯，
0: 那还有如果他胆囊做过手术是吧？
1: 对，还摘除了。
0: 对，如果他胆囊被切除之后，其实也是要求是低脂饮食的。
1: 对，因为他对于肉的这种消化吸收就会有影响。
0: 对，因为它的胆汁就分的就没有那么多的胆汁去消耗这些脂肪，所以它如果大量的吃这种高脂食物，它也可能会有这种腹胀呀、腹泻呀这种问题。
1: 嗯，
0: 所以它如果说真的是参加聚会，那么就是尽量多吃一些蔬菜的食物。
1: 嗯，
0: 如果说要吃肉的话，尽量选这种瘦肉呀，比如鱼虾呀等等的，还有就是油炸的这些东西啊，内脏啊、肥肉就少吃。
1: 嗯，
0: 对，
1: 而且这个朋友你看他还放过支架，
0: 对，
1: 对，然后还喝酒，
0: 这其实不太合适，就他的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
1: 嗯，但是特别奇怪的就是他说了自己目前并没有任何明显的不适，也就是身体也没有出现比如说疼痛啊，或者说各种各样不舒服。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做过相应的比如说检查，看我们的这个各项指标是不是一个正常的范围，至少他目前体感没有明显的不适。
0: 不能以他的这种没有不舒服去做判断。其实他的这个医生告诉他的这些健康的饮食方式是为了规避他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他有可能这目前没有问题，但时间长了有可能还会有这种再发的这种心梗、
1: 嗯、
0: 或者是这种心绞痛的这个症状，有可能还需要紧急的去处理。所以终归对他来讲的风险是更大的。
1: 对，您千万别觉得目前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嗯、就证明我能耐受，我吃是没问题的。有的时候他是潜移默化的开始损害我们的健康。
0: 对，
1: 等质变啊，这个引起这个质变的时候，量变引起质变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就晚了。
0: 对，那因为这个影响是长期的形成的，不是一顿两顿酒引起的。
1: 嗯，
0: 对。
1: 就是您这个比如说偶尔只是一次，那如果没有特别多的影响，那以后咱注意就行，也不需要做什么额外的这种弥补。
0: 对，
1: 但是如果您总是延续

0: 外国的患者，
1: 对，因为我们当时跟他们有一个合作，然后来了很多外蒙的患者，全是大量饮酒的
0: 啊，
1: 他们全部都有这个三高，高脂、高压，然后、
0: 就是其实我们说到很多的这种慢性疾病的时候，其实饮酒都会作为一个高危因素，
1: 对，
0: 它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很多的这种代谢啊、酶啊什么的。其实对于很多疾病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高危因素。如果我们得了这个疾病，在用药的同时依然没有戒掉酒的话，对于药物、对于我们的健康、对于我们的肝脏都是双重的负担，那这时候的影响可能就会更大了。
2: 对，
0: 所以说爱喝酒的朋友，真的咱能戒酒赶快戒酒。而且我也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不光是白酒，高度酒有这样的影响。其实我们一直告诉大家什么红酒啊、啤酒啊，这些低度酒依然对于药物、对于我们的身体是有影响的。
2: 对，
1: 是的。
0: 好啊、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的微信上留下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哈。这个北京212他说他看这个说喝饮料前后半个小时也不能吃药，想问问这个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1: 喝饮料前后

0: 端来，就是正确的给它去分布去吸收的话，那它就会有影响了。
1: 嗯、
0: 所以可乐的话，这种碳酸饮料还是会有一定影响的。
1: 嗯，哎呦，还有这个朋友说，这个喝酒的时候就不要吃药了，一定要记住。但是我们一定得跟大家明确一下，
0: 嗯、
1: 我们这个是劝大家别喝酒，而不是劝大家别吃药。你别说今儿晚上我要喝酒了，那这药我就停一顿吧，不是这个意思啊。
0: 那绝对不可以。
1: 对，因为有很多的药其实需要浓度，我们是需要维持在一个平衡的水平当中的。你别说我这个今儿晚上我要喝酒了，好，那我药来停一顿吧。那这个的影响不仅是酒精对于健康的影响，我们停药的影响也非常的大的。
2: 是的。
1: 嗯，这个得特别告诉大家，因为我一看这个朋友发过来的这个，我就想他肯定是说那我就停一顿药吧，不是这意思，酒咱可以停，药咱绝对不能停。
2: 对，
1: 嗯，
2: 确实。
0: 哎，还有一项就是说，假如说啊，这个局，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我跟他说你这个不能喝酒啊，他说我不喝酒呢，我就活着没什么意思了。那有这个也有研究啊，就是说白酒我们可以说控制在25克，大家可以想这是多少一点点？
1: 25，那一小杯都不止，我觉得。
0: 对，
1: 25克，
0: 对，
1: 一小口吧。
0: 就是可能相对来说影响会没有那么大啊。当然，就是我们不提倡喝酒。然后，但是说如果说在断药和断酒之间选择不了断酒，那么你25克也就是一个正常的高限，
1: 就是上限，最多最多25克。
0: 对，
1: 但是咱能不喝还是尽量不喝。这个时候还是咱生命更重要，健康更重要，对不对？但是对于一些比如说有酒精依赖的朋友，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咱们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酒精依赖的门诊，这可能已经是一个疾病的状态了，真的完全戒不了酒的话，咱们还是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这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专业的这种医药的这种帮助，来帮助我们去克服这个酒瘾。这个酒精依赖确实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需要通过一些药物来干预和治疗的。
0: 是的。
1: 嗯，所以说用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有很多的禁忌症，所以呢和我们日常当中的很多的食物您可能都想象不到它们之间会有相互的不良作用和不良反应，所以说在用药之前咨询一下医生，咨询一下药师，相对来说是更安全的。那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可能也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两位药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通过今天的节目，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开始，告诉大家药物和日常的食物很多是会有不良反应的，具体什么药物和什么食物不能够同时服用，咱们得根据您的用药种类和日常食物的种类来咨询药师。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在节目结束之后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普外科的主任段佳佳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老师的职业病静脉曲张，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雨的
3: 天，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 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5: 教育面。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可能有降水，偏北风扩散条件改善，空气质量指数15到55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5: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4: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迎来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教育部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副中心5所学校入选。开学首周，通州启动远视储备筛查。运潮检核首次举办水上运动赛事。2026年北京自行车联赛通州赛段完赛。市属公园游船全部装上智慧大脑，可实现线上排队、扫码启停。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4: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近日，教育部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名单，通州区人大附中通州校区、北理工附中通州分校、北京市史家小学通州分校、北京市育才学校通州校区、北京教科院通州区第一实验小学5所学校成功入选。近年来，通州区持续把科学教育摆在基础教育重要位置，坚持区级统筹推进，逐步搭建起分层递进、家校社协同的科创育人框架，全区立足小学重体验、初中重认知、高中重创新的培养思路，不断完善科创课程、实践场地、校外资源、师资建设4大支撑板块，主动对接中科院、在京高校、高新产业园区等优质科教资源，常态化开展科技节、科学家进校园、企业研学等科普实践活动，引导更多学生走进实验室、走进科研一线，在动手实操中激发科学兴趣，区域科技教育整体生态持续向好。新学期伊始，通州区率先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专项筛查，由市级专业团队入园检测，覆盖全区约12000名大班幼儿。 本次筛查突破传统视力检查局限，通过四项专业检查，并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联动家校医三方，构建全流程儿童视力健康管理体系，筑牢少年儿童近视防控第一道防线。连日来，城市副中心清晨提质、扫街清路、道路专项治理攻坚行动扎实推进，目前已有70条道路完成深度整治，主干道实施高频次闭环洗扫作业，清除路面浮尘积土，针对路牙积沙、停车位底部等保洁盲区开展深度清掏，对人行步道砖缝等细碎点位进行拉网式冲刷。据了解，本次专项行动在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副中心红色管家党建引领下，由区环卫中心督促通州金环公司落实开展，聚焦道路扬尘管控、卫生死角清理，深化 0.1 微克攻坚行动，用精细化环卫作业改善城区道路环境，提升市民人居环境获得感。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4: 昨天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桨板公开赛在运筹检核开赛，这是运筹检核水域首次举办桨板赛事，实现水上运动赛事零的突破。当天，来自全市的近百名桨板运动爱好者踏板逐浪，挥桨竞渡，以勇于拼搏、奋起争先的体育精神，为城市副中心全民健身事业写下生动注脚。本次赛事由北京市通州区体育局主办，设置了200米直线竞速赛、1公里长距离赛两个项目，分男子组和女子组进行比赛，年龄跨。

0: 作为首场在运，本次比赛为市民亲水、近水、乐水提供了全新场景，是通州区打造亲水运动赛事品牌的又一次积极探索。 刚刚过去的周六，2026年北京自行车联赛通州赛段在北运河沿岸正式开赛， 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骑行健儿 齐聚大运河畔，拉开本年度北京自行车联赛的竞技大幕。作为北京自行车联赛极具代表性的平地赛事，通州赛段设置公路自行车竞速赛、小轮车竞速赛两大竞赛门类，竞赛沿北运河水岸铺展， 全程39公里， 碧水长流，绿廊绵延，骑手们御风疾驰，在赛道之上展开力量与速度的激烈角逐，亦可一路揽进运河两岸如画风光。 据介绍，2026北京自行车联赛设置通州、门头沟、大兴、朝阳四大赛段，赛事体系兼顾竞技与大众骑行，车队总积分由基础积分、名次积分、奖励积分共同核算，依据全部赛段总成绩排定年度车队榜单。
1: 同时，在关门时间内完赛的选手均可收获专属赛段奖牌及其全部赛段奖牌，即可拼接组合成完整的公路自行车主题纪念奖牌。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3: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4: 实践证明，中央 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1: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5: 北京城市副中心

0: 龄办、老干部局、北京市老龄协会、北京市老产协指导、三地广播电视台主办、三地开放大学及军修部门联合支持的2026第十二届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第三、第四场海选日前在通州万达火热开场。接下来第五、六场海选即将在明天举行，您可以通过副中心之声视频号、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快手号、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微博、京津冀之声微博、北京交通广播微博、北京新闻广播微博、北京文艺广播微博以及北京时间听听 FM 观看直播。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金秋九月，市民泛舟湖上，尽享京城醉人美景。令人惊喜的是，市属公园游船全部装上 5G 盒子，智慧大脑不仅支持线上排队，边逛边等，还能北斗定位，扫码启停，泛舟游客全程指尖操作。更让人安心的是船上的一键呼救功能，万一在湖上遇到突发紧急情况，按下按钮就能呼叫救援。码头还有专人实时关注天气变化，一旦出现突发天气，会第一时间引导游客就近靠岸。受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今年本市美国白鹅发生数量较大，治理过程中除了剪除网目、喷洒高效低毒药剂、性引诱剂或黑光灯诱捕等手段，还有一种重要的手段，就是释放周氏聂小峰寄生消灭美国白鹅。这种释放天敌昆虫、消灭园林害虫、以虫治虫的做法，已经成为本市园林绿化部门有效的工作手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在朝阳区小关街道惠新苑小区，道路两旁的国槐树上时不时掉下几只毛毛虫，这是美国白鹅的幼虫。通过园林和城管部门的综合治理，已经初见成效。小区居民表示，
4: 这个毛毛虫掉到我身上，把我吓坏了。现在这区啊，组织这个治理，让我们能安心在这块居住，很赞。
5: 要不然这一走一过的，老掉在身上，地上也都是得粪便。治理好了，老人孩子从这儿过的时候也没那么心烦了。
3: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发生的比较严重。
6: 因为今年一个温度高，一个湿度大，雨水多，适合于美国白鹅发生发展。
3: 杨中奇说，现在已经探索出一整套防治美国白鹅的技术。
6: 小幼虫其实它是你螺丝结网，我们用高质结把它绞下来销毁了。到了中老年

0: 北风、黄蓉七甲种类大概在10种左右，每年释放天敌生物的量都属于一级。
1: 以虫治虫和以往箭虫打药的防治手段相比，不光及时。

0: 以虫治虫在专业上叫释放天敌昆虫，防治园林害虫。
1: 现在释放比较多的，防治美国白蛾的周氏逆小蜂，防治天牛的花纹鸡甲呀、肿腿蜂啊，它都属于寄生类的天敌。像异色瓢虫啊、竹蝽呀、螳螂呀、草蛉啊，属于捕食类的天敌。天敌昆虫就是这个寄生类和捕食类两大类。
0: 现在园林绿化工作中经常用的天敌昆虫大约有20种，释放有益昆虫在植保工作中已经占有重要的地位。
1: 这些天敌它本来就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它的量不是太大的话呢，我们就要进行人工的繁育，着产茧儿，一个茧儿里边能出来的寄生蜂平均来讲有5000头左右。
0: 释放天敌昆虫防治有害园林生物，达到了非常理想的防治效果。邱来芬认为，
1: 随着生态系统的逐渐的成熟，它是能达到可持续控制的目标的。
2: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关于全国1870万名教师的待遇问题，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教育部将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政策，健全

事储备专项筛查工作序幕。作为全市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重点举措，本次筛查由市级部门统筹部署，市区两级联动推进，全域设置169个筛查采集点，实现全区大班儿童筛查全覆盖，切实摸清幼儿视力发育底数，为精准护眼干预提供科学支撑。感谢各位收听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晚报、新京报、现代教育报。

0: 是有一些我觉得妙招啊。当然了，这压力也传递到您这儿了，这期也不例外。我跟我身边的朋友说，你今天来看这期节目啊，因为肯定有妙招，所以今天这个杰峰老师也希望不吝赐教，把这个收费课程里的一些精华部分要提炼出来，跟我们的嘉宾跟我们的听众们一起来好好来聊一聊。首先，这时段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先简短开个小头。
1: 好的。
0: 首先，就关于这个新学期，就是初中英语有哪些新变化跟新挑战？我这几年其实我一直在关注教材，
1: 对
0: 我发现就是小学英语的教材啊也在变。
1: 是的。
0: 你看，原来那会儿咱们上学的时候，小学英语是从 A B C D E F G 开始学起，
1: 先从字母开始。
0: 现在是从对话开始。
1: 是的，
0: 对吧？那但是呢，今年呢又有新的教材又出现了，它又有一些改变，在小学这块儿。所以在初中这块儿，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变化。然后包括这个小升初这个跨度，学段的跨度，究竟这个英语的难点是在哪儿？咱们先简单聊一聊，然后一会儿六点之后再继续说。
1: 好的，没问题。大家好，我是建宽老师。然后呢，教英文的时间已经有24年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啊。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初中一年级、初中二年级和初中三年级，其实所有的教材用的都是最新版本的2024年9月份新的这个教材。然后呢，这个教材当中它的上一个版本的时间是2013年，也就是说10年我们才改了一版，所以这个教材是非常新的。这个教材会体现在哪些方面的变化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听力和口语的比重明显增加，它会有专门的一个 section 来练听力和口语，这在过去实际上是比较少的。第二个部分呢，是大家会明显发现教材变厚了，就是阅读变多了，然后词汇量变多了，那这个是和过去的初中教材的一个对比的变化。但是更明显的变化就是，如果你拿着6年级的教材和7年级的教材比，你会发现这个词汇、这个阅读、这个语法，包括听力和口语的含量和浓度都变多了，所以就会造成一个巨大的一个
0: 割裂感。
1: 因为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在小学的时候，我们的英语课国家要求的教学量只需要6%，那然后一周呢，大家的英语课只有可能2节左右，但是现在初中一年级一周至少5节，所以量变大，难度变高，是大家最直观的一个感受。
0: 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关于教材的变化呢，我觉得一会儿。

0: 点五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开学季初中英语跟不上怎么办？单词背了就忘，阅读题速难，作文难出彩，不少孩子投入大量时间却收效甚微。本期教育面对面邀请有道领事英语主理人建坤老师，拆解四大模块高效学习法，帮孩子新学期在英语学科科学提分。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新的一周啊，这个我们要说一说新开学的一些让大家焦头烂额的事儿，就是孩子的学习，尤其是对于学段的一个跨越之后，孩子对在不同学科的适应度不一样。今天呢，我们先说一个可能大家想不到可能出问题，但是没准会特别影响你后续学习状态的一个学科，就是英语学科。很多孩子在从小升初以后，就会发现他的难度、深度、广度，然后需要去做的类型要远超过小学阶段自己的学习的内容，包括考试的内容，怎么样去适应？原来可能觉得自己孩子每次英语稳稳拿100，到了初中之后发现就六七十的水平，甚至有一些原版娃，可能你已经过了，比如说 KET、PET、FCE， 但是到了初中英语之后，仍然拿不到一个你自己理想中的这样的一个分数，怎么办？我们今天借由这一期节目，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尤其是我们今天会讲很多的关于初中英语，甚至包括整个中学阶段的英语的我们的一个学习方法，先筑基，怎么样把这个基础打好，按照正确的事情去往前走，那么不管走得有多慢，它一定会往前。但是如果你按照错误的方法，然后或者说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今天听这个教育博主说这个好，来咱们来一下吧，明天那个教育博主这招管用，来一下吧，那这么干的话，其实孩子的学习习惯上是有特别大的一个损害的。所以我希望就是今天听节目的家长，我们能够广播啊，包括我们这个视频，可能稍微略有一点点枯燥，我们会尽量让它变得那个活跃一点啊。但是，如果枯燥的话，还是坚持住。然后，包括有一些关键点的时候，拿出纸跟笔去记录一下。这个我觉得会效果会非常好。当然，也欢迎大家回看跟回听我们的节目。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有道领事的英语主理人建坤老师。建坤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欢迎回来。
2: 今天呢，请建坤老师呢，也是跟我们来去就这个英语的，尤其初中英语的学习，我们做一个梳理。在

0: 背这些单词，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他还是有点枯燥。他用的还是艾宾浩斯记忆法的方式去背，他是用的是科学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如果开始的时候对他不感兴趣，你让他感兴趣这个过程就很难，甚至一下就把兴趣打没了。
1: 是的。
0: 但现在有一些新的东西，
1: 对，
0: 比如说百词斩的这样的一个软件，
1: 对，单词机啊，
0: 多邻国呀，对吧？这些他有这种工具，
1: 对，
0: 看起来很有意思。但是我又遇到了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今天我正好翻的一个帖子，就说到英语学习，说那个单词已经背了很多了。一个这个2018年考到新加坡国立的一个孩子
1: ，OK，
0: 然后呢，这雅思最后能就是最后雅思是最难的
1: 啊，
0: 他就从6分冲7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觉得单词已经全背完了，但是放到这个文章里还是不认识，当然这已经很高阶了啊。但是回到初中英语，那我们怎么样在保证兴趣的情况下还能够背单词？这个事儿有解吗？还是说您直接告诉我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也就认了。
1: 那就跟说一句你只需要努力学就有结果一样，跟什么都没有说是一样的。
0: 是的。
1: 我先说一下，就是这个概念特别有意思啊，正好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也聊一下，就当我们去说背单词这样一个话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把它定性为一个非常痛苦的任务了。
0: 嗯，
1: 就是如果一旦家长和孩子都认为单词是需要单独背诵的，从这一刻开始这件事情就会非常的辛苦。我个人在过去的这么长时间的教学生涯当中，无论是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有一大批的同学其实都是在背单词。但是真正学得轻松的和学得好的，他并不认为背单词是一个需要去单独做的动作。
0: 嗯，
1: 其实在整个学习单词的过程当中，我个人会觉得有这么几个阶段。
0: 嗯，
1: 第一呢，就是我单独辟出一块时间来记忆单词，来背。举个例子，比如说学习一个词汇叫 pig 猪，对吧？ pig 猪猪 pig pig 猪猪 pig， 典型的就是在纸上抄来抄去，对吧？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其实就要高级一点，那他会从他自己做过的题目和阅读过的或听力过的一些材料当中做一些提取，他会觉得哪些单词他有更有印象，然后未来他可能会见的比较多，他会稍稍的总结一下，他只关注那些对他印象比较深的，以及他发现有重复频率的，这已经有一些学习方法了。但是更高级的学习是，单词不过是我在学习英语过程当中会见到的朋友，听力听得够多，阅读做得够多，或者是阅读读得够多，然后呢，这些朋友我会见得更频繁，然后我就会认识他们。同时在口语的输出和写作的输出过程当中，这些朋友会帮到我，我和他们的关系更亲密，我不会花单独的时间去专门背单词。但是对于一个初一的孩子来说，达到那个阶段难度很高，所以这个阶段你会发现兴趣就非常重要。所以他得有非常好的兴趣的刺激，比如课文很有意思，比如他看到了一个动画片，比如这个老师有一些讲单词的特别有意思的方法，比如说编一个小故事啊，或者是中文的谐音，包括相对科学的词根词缀的记忆方法等等，能够让他用更多维度的方法更轻松的给记住，这个事就成了。所以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就是背单词这样一件事，如果真是一件事，什么方法但凡能让他记住都是可以的。比如说非常简单的，用中文用拼音标个声音都没有问题。
0: 俺不能死。
1: 对
0: ，ambulance，
1: 什么扑来个男的，然后拍死他，然后包括什么各种各样的单词的工具，
0: 北东西南就 news，
1: 对，都可以，都可以。但凡就是他只要能多记住几个，然后多记住的几个，在做题的时候能够让他做对，产生成就感，他就想继续就可以了。
0: 所以啊，其实您刚才谈到这个呢，我又衍生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对于很多英语学习比较早的家庭来说，他们比较早解决的一件事叫做自然拼读。
1: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在大概可能比较低龄段的阶段，然后去做自然拼读，然后把这件事解决了以后，后续的这个词汇量他们会遇到一个跨越式的提升。
1: 是的。
0: 但是什么样的情况才可以开始干自然拼读？它不是说没基础的，零基础你干自然拼读，孩子其实也完全看不懂。
1: 自然拼读是一个非常好的在小学阶段建议大家去使用的一个去做单词认知和拼读的一个工具。那么学习自然拼读之前，其实需要有这样两个基础，一个基础是他的听力的词汇的基础。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这个孩子的听力词汇的基础至少到500到700左右。

0: 左右，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如果没有听力词汇的一个认知，那么稍后给他讲这种字母之间的拼读规则，他是不能够接受的。第二件事情是，自然拼读本身学习的周期并不需要很长，它可能就是一些简单的规则，但是一定要在后续的学习过程当中，他所学习的英语课或者是老师，在使用自然拼读的方式来给他输入新的词汇。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你学到一个单词叫做 dolphin， 对吧、然后呢这个老师就不能直接按照音标的方式来说、他应该按照音节的方式，比如说 do do do fu fu fu fin fin fin， 然后这就出来了。所以自然拼读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后续的过程当中它需要持续的去使用，不使用就没办法。
1: 所以就是听力是要有一个基础，包括他可能最开始认识的单词量有一个基础。
0: 对，一定要基础。对，
1: 所以最开始这个500到700词，
0: 500到700词的听力词汇是非常重要的。
1: 也就意味着他其实要认识的单词要500到700词，但是500到700词，这样我咱们举个例子，可能家长会更明确。比如说500到700词，如果造个句，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难度的句？它是在500到700词之内。
0: 我们大概会用一个年级的标准，比如说大概公立小学如果从1年级开始学英语的话、那么其实到3年级左右，它的这个词汇量大概就是认知词汇量就已经到300了。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持续的在做一些听力训练，它的听力训练的这个词汇量基本就达到600到700的一个状态。
1: 也就意味着它其实可以写一个英语日记的水平。
0: 基本上是可以的，比如说一句话当中它能够自由使用至少5到7个词汇差不多就可以了。
1: I have already have my breakfast。
0: 你这个已经非常复杂，你用了一个完成时，完成时是我们在初中2年级学的时态。
1: 你看看这整的我还成炫耀了。行，
0: 所以对大家不用太过于紧张。我个人会提醒大家，就是在小学阶段自然拼读实际上是可以持续去用的一个规则。然后呢，就算自然拼读没有掌握，其实大家在7年级的时候接触到音标是第二次的一个机会。以及就算音标也没有掌握，大家也不用紧张，只要后续持续有听力的输入，你会发现人对这个语言的感受是慢慢能够养成的。你看到一个单词之后，只要你听过，你大概率会发出这个单词的声音，就算错了也不用过于紧张，都无所谓的。
1: 其实您谈到这个，我觉得就总结一下，就是英语学习它是有需要一个量的积累，才能有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0: 对，
1: 然后到了自然拼读阶段呢，其实会遇到一个飞跃期，如果你坚持使用的话，它的
0: 是的，
1: 它会遇到一个飞跃期。所以就初期的这500到700词，家长一定要守住孩子。
0: 是，
1: 但是这个过程应该不会太痛苦，因为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日常用语
0: 的
1: 词汇。
0: 对，
1: 所以很快应该能搞定。
0: 对，
1: 就是不管是你通过这个看动画片，低幼一点的动画片也好，然后还是说写一些简单的日记也好，对吧，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也好，就我觉得还是能够完成的。然后说到另外一件事，就关于英语的学习啊，我曾经听到过一个老师讲，就是你尽量要树立这种英语思维，就怎么样能够不 Chinglish、
0: okay.
1: 的一个思维，就是你要用英译英而不是要用中译英。这个东西对于初中英语学习来说，我知道它肯定是正确的，但是它效率够不够高，我这个是我比较核心的。因为初中学科你得想，不光你有英语一个学科啊，物理化学一上，这孩子对吧也很辛苦，咱心疼心疼他们。所以哪个效率会更高一些呢？
0: 这又是一个比较高维的一个状态。其实英语思维是一个非常需要大量输入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的听力和你的阅读的数量一定要够。因为所谓的这个思维，就是这个语言要极端的强势，才能够影响你的思维。
1: 也就是你天天就不干别的，
0: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语言环境必须是一个纯英文的一个语言环境。然后或者说英文的输入的量非常的高，以及或者是你学习英语的时间足够长，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但是目前以我们初中生以及更多家庭的初中生的情况来看，其实母语强势是非常确定的。英文的本身在小学的这个学科的时间只有6%到8%。所以它没有办法用足够的量去达到我们理想当中的这样的一个
1: 母语环境，
0: 或者说是英语思维。而且在我们目前初中的题目当中，有两件事情其实是需要大家要去注意的。比如我们会有一些翻译题目。比如我们需要让同学们学好英文去讲好中国故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更多的是我们需要用孩子的这个一些中文的信息，然后引导他用英文的一些语言精准的表达出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要达到非常非常纯的或者是接近于英语思维的难度还是非常高的。不过也不用紧张，因为我们在整个初中的教学的目标包括整个考试当中暂时不需要孩子们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度。
1: 嗯，所以啊，刚才我说这些呢，其实已经全然被这个建国老师否定了啊。那接下来我就要问了，如果刚才这些其实它都有各自的使用的条件，就我刚才说这些方法有它的使用条件，那么有哪些是现在我们就您掌握看这么多年二十多年实践出来以后啊，有哪些是比较好的锦囊妙计好招，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
0: 您具体指哪一个年龄阶段？
1: 我就是初中，就是新学期的这个初中英语的学习。
0: 好的，没问题。其实现在我觉得，如果放眼全国，更多的初中娃最大的痛苦还都是集中在一些我们谈论的比较基础的问题上。
1: 嗯，
0: 第一件事情就是词汇，就是词汇量是不够的。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明确，就是，小学的标准词汇量官方规定是500，
1: 嗯，
0: 但是目前初中的官方词汇量会拉到1600。而且有大量的孩子其实在小学阶段是3年级才开始学英文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再遇上一些教育资源不是很发达的地区，其实这个量并不是能够很好的保证，而且课时比较少。第二件事情就是语法，在整个初中1年级、2年级、3年级的过程当中会有大量的从句时态啊，包括一些这种词法的用法，很多孩子在小学实际上并没有接触过完整的语法体系，而且他们一学语法就会非常的头疼，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规则。还是这个问题，就是输入量不够的时候剩下的都得靠背来解决，这就很痛苦。然后第三个挑战就是在整个初中阶段当中，题非常的多，有完形、补全、对话、语法选择、单选各种各样的题目，所以确实他得学习一些相对比较确定的解题方案。所以接下来呢，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思路，那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就一定要核心要抓住4件事情。因为英语包括听说读写词汇语法和应试技巧，什么都想抓，最后什么呢？就是什么都没有抓住。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做好准备。首先，初中一年级是对很多孩子来说非常非常宝贵和珍惜的一次重启英语成绩拉升的机会。
1: 是的。
0: 因为他在回滚小学的一些核心知识，所以初中一年级大家一定要给英语课稍微多一点时间，并且

0: 嗯，在初中一年级只需要把词汇会和语法的这个基础打牢一点，把习惯养好一点，就会给未来的两个年级产生非常好的效果。
1: 嗯，
0: 初中一年级整体量不大，一定记得调整方法，养好习惯，因为大量的孩子其实在小学并没有做到这几点。
1: 嗯嗯，你没法坚持啊，你一周比如两三节课，这个孩子都是撂爪就忘的，对吧？
0: 所以其实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真的在小学每周只学两节课的家长，在英语方面本身花的时间也不够多，初中的问题就会非常的大。
1: 嗯，
0: 所以还有两个年级，那我就一次说完。
1: 嗯，你说。
0: 那初中二年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间。
1: 嗯，
0: 我个人会觉得三。

0: 大的暴击。
1: 嗯，
0: 如果之前英文的记忆比较少，你看刚刚您用了一个时态叫完成时，完成时会遇上一个动词的变位叫过去分词。
1: 嗯，
0: 在这之前初中一年级的娃还要学过去时，
1: 嗯，
0: 他就崩溃了，那就意味着一个动词既会有现在分词，
1: 对，
0: 有过去时，还有过去分词，那就意味着这个单词会有很多个变形的东西。
1: 嗯，
0: 再加上各种从句，再加上更多的内容，初中二年级的这个教材会出现一个新的部分，叫做 Reading Plus， 叫做泛读。
1: 嗯，
0: 根据目前校内的老师的反应是，没有时间讲，因为量太大讲不完。
1: 嗯，
0: 所以初中二年级会出现披头散发，
1: 嗯，
0: 然后飞速狂奔的一个状态，就是新知识已经多到让孩子没有办法完全接受和理解的状态。
1: 嗯，
0: 就会导致在这一个年份，在初中一年级没有做。

0: 初一，
1: 嗯，
0: 原来的初二就是初二，但是到了初三之后呢，
1: 就是初一
0: 表面上看好像他的新知识只有一个什么被动语态和定语从句，
1: 嗯，
0: 只有20%左右吧。但是当进入到总复习的环节，这个孩子在初一和初二的漏洞就会被全部的放大
1: 暴露出来，对，
0: 然后他又会进入到一个很无措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到底，我会觉得初中一年级的这个基础和习惯，
1: 嗯，
0: 和初中二年级的早做准备非常的重要。
1: 嗯，就不要把所有的问题堆到最后，因为
0: 千万不要顺着这个节奏走，因为你一定要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因为英文非常吃积累。因为现在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您现在遇到初一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初一单独的问题，有可能是五年级和六年级的问题。
1: 嗯，但是你看啊，这个英语的学习啊，你会发现从教材体现出来的还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难度状态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一旦遇到任何的教材采用螺旋式的这种模式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时候就是有没有弯道超车的机会。哎，真的，每一次遇到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在想，我通过把这些知识点的整合，它其实很多东西是今天讲了，可能两个月之后又要讲，
0: 是的，是的，
1: 对，五个月之后又要讲。如果把它整合成一个专题，这样去学习，会不会效果会更好一些呢？
0: 你看，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课程产品思维了。
1: 你看，
0: 你看，这就说到点上了。
1: 嗯，
0: 因为在校内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它是单元制，对吧？它今天是这个主题，明天是这个那个主题，然后它会把所有的知识点呢全融合在不同的文章当中。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件事，像刚刚姚迪提了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这个意见我估计姚迪肯定早就在用了，那就是，这个孩子在学语料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另外一条线索。你完全可以把整个初中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的中考考点把它单独拎出来，对吧？然后呢，单独的在这些知识点上提前做一些准备，那无外乎就是单词量做准备，语法点做准备，题型做准备。那这几件事其实是可以单独来做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还有一条另外的线索，你可以让娃比如说提前去学习过去时，对吧？你可以让娃多读一些这个科普的文章，对吧？你可以让娃多做一些写作的输出训练，你可以让娃用刚刚我们说过的百词斩，对吧？他可以去刷一刷初二的词汇，因为背单词这样一件事情它就是一个机械的训练，他如果能早做一些准备的话，他到初二就舒服一点。所以完全可以实现。
1: 所以啊，我们要去衡量一下孩子自己的一个学习的情况，因为绝大部分的孩子还是被动性学习，就是你指望他就是说内驱力，学习主动性特别强，除非遇到一些特别特殊的事件，但是这些事件未必都是能够正向激励的
0: 啊。是的，
1: 对，所以咱们也不指着这个事儿。
0: 对，
1: 可能我们需要作为家长在初中阶段，还是要给他定一些计划，包括给他一些方法、拐棍儿，让他先上道。
0: 对，
1: 因为上了道之后，才能跑。
0: 对，
1: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量变到质变，这个量变是需要家长去多做功课的。
0: 对，
1: 就去帮助他去找一些好用的工具、效率高的工具去做。但是我有一个好奇，就是家长其实最难的是在初中怎么样去安排时间，比如说英语这个学科，当然各个科都会说自己学科很重要，
0: 是的，
1: 多放时间。
0: 对，
1: 咱们让一让。
0: 对，
1: 但是打底你得给多少时间？每天啊，懂我说每天的时间，然后包括是不是还要留一个整块时间去做一些专项的东西？您怎么看，建宏老师？
0: 我觉得每一个姚迪问出的问题都非常的有意义啊，也建议大家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这个记录和思考。首先呢，我觉得英文它是一个非常吃积累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就这件事情，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叫做不怕慢就怕站。就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慢，这个叫做这个慢顿，我们也可以短时高频，但是我们完全不能停下来。就这件事情，你可以每天半小时，也可以每天一小时，也可以，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每天你的输入和训练量是不能停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初一的孩子来说，我说过初一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他重启的时间，每天的时间至少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这个时间除了上课之外，因为你有大量的比如说听力的时间，你要有一些碎片的时间去记忆词汇和训练词汇，你要去整理一些错题。那本身在初中一年级你的学压力不是很大的时候，你再不用这个机会去给自己后边争取一些空间的话，你到了初二实际上时间会更少，到了初三还会有什么呢？又多了一个化学， 你更没有时间了，
1: 还有中考复习呢。
0: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初一真的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

0: 第二件事情是，关于单词这个事情，大家一定听建坤一个建议，不要给背单词给整块的时间，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建议。因为无论是 Ebbing House 也好，也无论是我们目前在整个应试的这个产品当中看到的结果也好，就是长时间重复记忆单词，不但会消磨心性，同时会降低兴趣，而且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最终拼单词能不能记忆深刻的，一定是看谁看到这个单词的变数更多。所以那个小本或者说单词书，真的是建议大家每天吃饭前、睡觉前或者怎么样，两三分钟很快的过一眼，认识的标记一个勾，不认识的标记一个叉，未来多看那些标记为叉的这样一些词汇。初中的词汇大概率考的主要是以认识它的含义为主，所以整块的时间，我说过，你做整个内容的消化，你做阅读，对吧？你做语法的学习，碎片的时间交给词汇。
1: 首先第一个，我有点做牙花子，就是一天一个半小时，这个很难。但是您说的有你的道理，有你的逻辑啊。但是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确实不太容易去实现，因为他可能会把大量时间放在数学上。
0: 理解。
1: 但是英语这个，如果要是做了以后呢，其实给你初二、初三留时间，就看你怎么权衡吧。我觉得可以去权衡一下。但是关于背单词这个，我觉得很关键。就刚才谈到的说，不要用整块时间，你知道。用整块时间还有一个另外的坏处。
0: 什么坏处？
1: 就是孩子啊，其实他背单词背油了之后啊，他是能够用这个去争苦劳的。我们需要孩子学习啊，
0: 就是我今天背了20个，
1: 聪明点。
0: 我今天背了30个。
1: 对，我需要孩子学习是要聪明点，讲的学习方法。但背单词这事儿呢，家长会觉得，哎呀，孩子很辛苦了，背了30个单词。其实对于他来说，
0: 对，
1: 原来背30个单词跟现在背30个单词难度完全不一样。
0: 对，
1: 他都会拿这个当借口，会变成一个我管他一直我说啊，就是各个学科都存在着低思维模式下的高技巧训练。这个背单词就属于。低思维模式下的高技巧训练。
0: 来，我翻译一下这句话。这句话大家能听懂的版本就是叫做用这个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
1: 懒惰。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这个、
1: 所以单词这个事儿呢，千万不要让他用整块时间，他其实是给自己得了一个大谎儿。
0: 对，
1: 比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背单词，我看见了，我把
0: 就是它是一个重复性的、没有太多挑战的、不需要动脑的一个事情。
1: 是的，
0: 对，
1: 它应该是用你碎片化的时间去做，上学的时间，然后放学的时间。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
3: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5: FM102.5
3: 教育面对面。
4: 开学季初中英语跟不上怎么办？单词背了就忘，阅读提速难，作文难出彩，不少孩子投入大量时间却收效甚微。本期教育面对面邀请有道领事英语主理人建坤老师，拆解四大模块高效学习法，帮孩子新学期在英语学科科学提分。

0: 关于初中英语新学期的提升计划，然后请来的是来自于有道领事的英语主理人建坤老师。我觉得这期节目特别适合大家，如果这期这个听的觉得我们的进度有点快的话，可以去回听回看的一期节目，非常好。这期节目里面建坤老师的方法论非常充沛，我觉得可以好好听一听，包括给自己一些信念上的支撑。
1: 对，
0: 你有时候学习这是需要一点勇气，因为你要把时间分配给他，你要有勇气。
1: 对，是。
0: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结果，但是过程之中呢也需要方法。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就是如果我真的咬碎牙花子，金老师我听你的，我这初一就给了一个半小时，我就给英语了。
1: 嗯，
0: 这一半小时怎么能够高效利用起来，有什么样的工具可以帮助我带着我孩子把这英语能够筑基筑好，让他后续能够自己车轮跑起来，能不能请您说说讲讲？
1: 我先分享一个我在学习一个我个人不擅长领域的时候的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就是我一定要请教专家。
0: 那肯定的。
1: 以及我举个例子，就是我特别喜欢打羽毛球，但是我发现就是打了一年之后，基本上都是和平球的时候，我就知道没有什么结果，我得请教练。所以这件事情的核心在于，当你发现一个孩子在校内

0: 个学习时间安排的问题。那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当家长对于英文的学科的了解没有那么深，或者是过去自己没有在这一方面取得比较好结果的情况之下，最简单的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个课程，你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视频课也好，免费课也好，付费课也好，都可以。因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种成熟的课程它是有一个完全的时间表的，它到了这个时间点它要上什么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和校内的教材如何匹配，他如何领先于校内的一个进度，让他提前把一些困难点解决掉，他应该用什么样的作业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完成和消化，以及谁去管控这个作业的质量，对这个作业进行批改和反馈，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计划。我觉得现在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就是就像是家里的这个家务活你可以包给保洁一样，那其实学习任务我们认为是可以包给专业的这种课程的产品。
1: 但是您谈到这个啊，我有一个好奇的，因为不同的课程都在说自己很厉害，包括现在我最近特别明显感觉到，就新概念英语感觉又重新活过来了，真的，
0: 就是让你和我都会觉得，哎呀，这么古老的东西，怎么又突然回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
1: I beg your pardon, please. It's a private conversation. 哇，这第一课到现在都能背得下来。他们说这个东西讲语法特别好，特别适合这个初中的孩子去学习。
0: 我保留一点意见吧，对吧？
1: 但是我这看着他们的评价吧，因为我不是专业的英语老师，所以是不是我们可以去不管任何教材，只要你信任他，那么只要这个教材是正经的出版社出的，
0: 我
1: 就可以延续着干下去。但千万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样
0: 是的。
1: 对吧？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回答非常的好。其实无论是现在非常火的像剑桥和牛津的原版教材，还是非常古老的上一个世纪的60年代

0: 完整的学习链路，其中会包含听说读写词汇语法。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再能匹配一些和考试相关的题目的训练，那么孩子的能力和整个技巧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1: 闭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多说一句话，这么多的老师，这么多的教材，但是新概念我个人是不太推荐了，
1: 有点老了。
0: 我相信姚迪也是一样的意见。新概念其实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它单纯的老，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去满足2022年新课标之后英语对于娃的一些要求。我举个例子啊，家长如果家里桌上还有新概念，您打开看一下，你会发现新概念第一册里面基本上都是以短对话为主。你现在再看一下孩子们需要去看的整个初中一年级或者六年级的课本，你会发现阅读的篇章非常的长，
1: 是，
0: 以及会有大量听力和口语的训练。新概念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然后学了太多新概念的人，现在的主要后遗症就是哑巴英语。
1: 朗文还是非

0: 很多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追求更高的分数，他其实是想用一些新题和难题
1: 不停的刷
0: 来去验证自己能力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给大家一个结论，就是错题本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且你一定要去整理不同试卷当中相同类型的错误。
1: 嗯，
0: 谁整理的最好，谁能在自己的错误当中不断的减少这个再错的可能性，谁就赢了。
1: 特别关键的是在于这儿，如果你不整理错题的话，每一次在同样的题型做错，其实是强化错误认知。
0: 对，
1: 不整理错题就是在强化错误认知。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我们要需要把这个错题整理出来了以后，把它反复做对，去强化正确认知。
0: 我觉得特别的好，这是绝对是非常好的学习理论。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大家得关注一种题，这种题是我做对了，
1: 嗯，
0: 但是我不确定我是为什么做对的。
1: 哦，就是懵的。
0: 对，因为这90分当中啊，有可能其中的5分到10分是你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每一回都有不确定做对的这种状态。
1: 嗯，
0: 那么你得去回顾一下这道题目。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给孩子去说，一张试卷当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在哪里？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记住，是你做错的题目，而你做错的题目当中最有价值的应该是错误的选项。
1: 嗯，
0: 因为那个选项和你的关系最近。而另外一种题目就是，你做对了，但是你依然不知道这道题为什么对的题目，你依然需要去关注。所以。学习策略太重要了。
1: 你知道我认识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高考研究高考命题的专家，他就跟我说姚迪，你知道吗，我的亲戚朋友的孩子等到最后高考的时候，我会让他们反复刷最近3年的高考题。我说这个学校肯定都做过了，然后也都知道正确答案了。他说不是，你就是知道正确答案，你仍然会做错。
0: 对，
1: 但是就是反复的刷这个高考题，你会对于高考这个命题，孩子通过做的过程之中，你会发现，哦，他命题的时候喜欢把坑挖在哪儿。
0: 是的，
1: 也就意味着在他未来遇到一张新试卷的时候，他第一个感受先是，我先找，哎，原来你在这儿挖坑呢。他是在一个更高维度去看
0: 这
1: 张试卷，
0: 我们说的出题人思维嘛？
1: 对
0: 对，是的，
1: 这个是很厉害的。所以你看，您跟他的这个思路是一样，其实是一致的，从根源上是一致的啊。咱们说点具体的，大家有什么问题，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来提问留言。我们说点具体的，关于拆解到听说读写这四项吧。
0: 嗯，
1: 好吧，那具体一些学习方法，能不能请您说一些小技巧？嗯，
0: 我们就先主要说阅读吧，因为我们在看整个中考这张试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整体上整个的排布就是阅读，然后完形，然后语法选择，然后任务性阅读，然后写作等等，当然还会包含听力。但坦率的说，听力目前虽然占30%，它的整体难度是比较低的。姚迪。作为一个父亲，其实自己的孩子目前英语已经考了一个很好的一些级别啊什么的。你要知道，就是目前中高考当中的听力和口语，我觉得国家做得非常对的是，他没有在这块加码，因为这个难度其实对于教学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整体上大家不用对于听力和口语特别过于紧张。简单训练一下，
1: 规范
0: 他只要能听到。就能做对。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阅读。阅读这个事儿呢。底层逻辑来说，依然是第一点，它的词汇要够。那词汇不够的话，有的题真的是就是坤哥来了也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你题都读不动，我确实没有办法。第二个阶段呢，叫做阅读策略的学习。这一点呢，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其实你会觉得这有什么学的？比如说，不就是
1: 结合上下文
0: 吗？就是什么断首句啊，比如说就是转折吗？对不对？就是什么最高级啊，就是什么数字，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学生是发展的人，学生和成年人是完全两种群体。你作为一个成年人的逻辑去思考很多事情的时候顺理成章，但是抱歉，他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逻辑训练。即便我们见过很多高考的学生，对待所谓逻辑关系的时候，他都绕不过来。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中考当中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用法，就是叫做看到例子看前面，或者是出现例子看前面，什么意思？是因为文章的逻辑应该是我先说一个结论，然后说接下来我要举一个例子了。但是同学们可能就反应不过来，同学们会认为例子也很重要啊，例子有很多个，但是他不知道实际上真正统领整段的应该是那个结论。 对吧？所以这是第二层级，第二层级就是我们得训练孩子的阅读的逻辑和阅读和

0: 最多找找转折、断手句什么的。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一个人说话在一篇文章当中重复出现词汇，就是重复出现的词汇数量最高的那个，他就是重点。
1: 嗯，
0: 这些东西都得教的，你不教他真的不知道。上场之后他，你不教这些东西，他的结果就是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往下读。所以第二级别就是我们的这个阅读策略。第三件事情就是，无论教材怎么变，它的速度都会慢于考试的变化。
1: 嗯，
0: 你想我们的英语教材多少年改了一回？
1: 嗯，

0: 那环境保护啊，这些都不用说了。所以阅读量的新主题的阅读量的保证也很重要。三件事
1: China Daily
0: 你别说 China Daily 这样一件事情，其实对于孩子在目前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素质下，真的挺有用的。而且但是 China Daily 对于 中学生来说难度有点高，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三件事吧，我们重复一下。第一就是单词量得保证，第二件事情得学阅读策略，第三件事情就是拓展阅读量。对，无论是我们的实文阅读，也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原版阅读都可以。
1: 那这个我听说您在阅读的学习思路上还有一个十二字诀，能不能这个不吝赐教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觉得这个就是
1: 大家可以认真听一下，
0: 来大家做好准备啊。最有价值的部分到了，也请大家可以开始录一下这一段。亲爱的各位家长和同学们，一篇阅读出现在眼前之后，一定记住这篇阅读并不是整个文章都要去读一遍的，这篇阅读当中的核心位置存在于这样的一些位置，每一个段落的段首句和段尾句。好，题干当中出现大写然后数字和特殊符号的地方，整个文章当中要找到作者的观点、态度、建议、结论。那有人会说什么叫观点、态度、建议、结论？那好，有非常明确的一些标志词汇。举个例子啊，科普型文章目前考的非常的多，大家有没有感觉你会经常遇到一句话，这个句子叫做研究发现、科学家认为、研究表明，那这些表达的英文句式就是你需要高度敏感的东西，
1: 见着就要冒警灯。
0: 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这个结构叫 study showed that， 叫做研究表现，对吧？研究表明，那后面那句话肯定就是结论。那这句话当中包含的信息在选项里面更多的出现，你就得选它。所以这就是我们在阅读当中讲的十二字诀，有十二个位置。对，
1: 这
0: 就是第二层级的阅读策略了。但你会发现这个事儿就是，比如说姚迪，他看到这篇文章，他说很简单，我就一句一句话去做。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优势在于什么地方，或者说坤哥的这个优势在于什么地方？我会让你做得更快。
1: 对的。
0: 以及我会让你做得更准。
1: 对的。
0: 就是你在看一段的时候，可能受过训练的人只需要看两句。就可以了。
1: 其实这也是出题人的思维，你在高阶思维，然后去看待这件事。

0: 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得用一些帮他拉上来。我做这件事情的核心还是我觉得太多的孩子没有学习的成就感，
1: 嗯，
0: 但是能让他多做对几道题，就像您刚刚说过的这个学习信心一样，他是可以迁移的，
1: 嗯，就可以迁移到其他学科，
0: 对，嗯，
1: 尤其是不要在英语这个学科上被打击学习信心，我觉得这件事儿很关键。
0: 我觉得如果在英语学科上持续的出现这种习得性的无助，各位家长一定要记住，就是大家打开思路，
1: 嗯，
0: 多看一看网络上的一些老师的课程，
1: 嗯，
0: 然后让娃接触一些他能够感兴趣的以英文为载体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哪怕是一个外国的歌手，
1: 嗯，
0: 哪怕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
1: 嗯，
0: 一旦兴趣启动，什么都好说。
1: 对，包括这 Mr. Beast 做的那些其实各种夸张的视频，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多看。

0: 对吧？
1: 就是他需要去让他真的喜欢这一门课程。
0: 是的，
1: 这是很关键。
0: 这是需要
1: 你别笑话人家说老说跟说脱口秀似的讲段子，课程讲段子。
0: 大家现在已经接受了一件事，你现在去线下看脱口秀，你是要付费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开心，它是有开心的价值的。这很重要。
1: 什么时候我们广播也能大家听节目先交笔钱？
0: 付费播客已经开始了呀。
1: 是是是，我们是这个
0: 但今天
1: 国家台，所以我们是开录，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是免费的，提供给大家这些知识的内容，这是我们应尽之责。
0: 但是今天我们在讨论过程当中，如果大家觉得我和姚迪聊的东西非常的有意思，给我们很多的正向的回馈，这个情绪价值也很高。
1: 对
0: 对吧，这也是我们的情绪价值。
1: 我其实每期节目都是抱着这个心态去做，真的希望家长哪怕你听一耳朵然后有点用，我觉得都就行。
0: 真的是听人劝吃饱饭，就是英语学科这个事情如果大家规划不太好，如果方法不太好，确实比较辛苦。
1: 来说一个更基础的事儿吧，就关于这个学词汇这件事儿。这个词汇就是怎么能够迅速提升它的这个量，然后让它尽快跨过那个尴尬期。因为那个尴尬期是很难受的，你不过这个阶段它后面没法就是车轮滚起来。
0: 说到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还是得上一些强度。初中一年级我刚刚说过每天大概一到一个半小时，然后呢单词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我说过用碎片时间去解决，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说碎片时间也是时间，它一定要有一定量的这种不停的在眼前过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会觉得在初中一年级的时间，大家一定要给娃养成很好的单词梳理的习惯，然后要有一个单词的本儿，然后呢要有一个单词的工具，比如说你的这个各种 APP 或者是一种硬件都可以，以及大家一定要养成在实战当中去使用词汇的习惯。不上强度不用就会忘，就是所有人的新知识都是因为不用而忘却的，所以阅读题也好，语法题也好，拼写题也好，一定题目的量的训练对他转化他的记忆非常的有效果，所以一方面是得高频次的看，一方面是得做题。就这么简单。
1: 那在比如说在初中这个阶段啊，其实我刚您说这我觉得高中都能试那一样的，这就是但是这个练的这个内容啊，我觉得因为每个教材它都有后面的练习册，但是我个人觉得练习册可能针对着现在的学习可能还欠缺一点，他可能需要在一些就是就跟你吃完饭以后还得来点维他命啊，所以能
0: 有啊
1: 专项学习的这个。
0: 你看现在我们在整个初中阶段当中，无论是各种各样的课程产品，包括孩子们会见到的一些课外的叫做实文阅读，它都会有，这些阅读的内容当中呢都会有很多的文章，然后它这些文章

0: 根本不管你的，
1: 是
0: 根本不听，我这作为爸爸完全没尊严的。那这个东西就是一堆小伙伴天南海北凑到一起，一起干这件事儿。
1: 对，
0: 最好还真别认识。
1: 对，是的，
0: 你认识的在一起吧，还拘着呢，尤其像初中青春期的阶段，最好不认识。然后在这个阶段给他一些就是学习的共同体，就让大家能够手拉手，水平差不多。
1: 对，
0: 然后也别谁太强，太强也打击他们信心。
1: 是的，
0: 就是水平差不多的分层这种教学，然后网上应该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课程吧，凑到一起然后去学，我觉得专题的去进行一个就是单词的学习。但这个学习是不是我觉得在学习过程之中其实可以作为保温冲刺，应该还是在假期吧，我觉得。
1: 这实际上是我们在所有课程之后要做的一个动作，因为单词的学习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反复重复的一个过程。
0: 嗯，
1: 然后在寒暑假这种产品的设计更多的是基础知识，比如说语法和词汇等这样的一些基础知识，因为寒暑假娃的时间是比较集中的，这种集中的时间是有利于他去消化一些像刚刚姚迪说过的一些非常非常模块化的一些专题知识的。
0: 嗯，
1: 因为这些知识有可能他是在之前校内没有消化好的。
0: 嗯，
1: 然后到了秋季或者说春季这样的时间，每一周可能都会有直播课，这种课程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啥，就是得带着他去刷他会遇到的阅读题、语法题、完形题，这些题目都会有些方法，这些方法呢你讲一遍不行，我们要从这个方法上入手，让他在可能十周

0: 高一些，
1: 对，效率会变高，而且兴趣感会变高，这是很重要的。
0: 而且不吃家长的能力，因为你像我们说实话过个四级都是卡着边过，很难的，真的很难。当时费了很大的劲儿，但是就是现在辅导孩子会发现他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我们了。
1: 是的，
0: 但是怎么去辅导，怎么去，哪怕英语不如孩子，也能继续引导他。我觉得是需要一些方法的。等到下一时段吧，我们再来好好讲一讲，尤其是关于学习方法。我刚才其实特别想问关于怎么样去做笔记这件事儿，就
1: 这
0: 个事儿，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件事儿。所以待会儿我们来去谈一谈，在英语这个学科，我们怎么样去做笔记？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那英语其实不限制在初中这块，包括小学的启蒙，包括高中的英语的学习，我们都会请建宽老师可以去帮忙做一个解答，我觉得我们是会给一个解决方案的。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在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咱们一会儿见。
2: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乡办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3: 2026年中国公平竞争宣传周来了，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邀您参与统一大市场公平敬未来主题活动。公平让每份努力都被尊重，让每次竞争都通向未来。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2: FM1005，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六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度。
14: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5: FM102.5
14: 教育面对面。
0: 开学季，初中英语跟不上怎么办？单词背了就忘，阅读提速难，作文难出彩，不少孩子投入大量时间却收效甚微。本期教育面对面邀请有道领事英语主理人建坤老师，拆解四大模块高效学习法，帮孩子新学期在英语学科科学提分。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讲讲这个初中英语学习。我觉得从我目前的我个人的感受看，就今天这期节目的干货量是我做英语的内容以来可能干货量最高的一期了。所以前面如果没有听到的这个咱们的朋友们可以去回听或者回看我们这期的节目内容。回听可以在我们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然后在上面去回听我们的节目。 应该小程序上也能回听。如果要是就更方便，就下载一个，然后去注册一下，然后回听教育面对面。然后如果回看的话，您就去 BRTV 教育面对面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然后就可以回看这期节目。当然，看我们两张老脸也没啥意思啊，重点听听内容，重点听内容。因为我觉得这期节目，这个建宏老师真的是一点没有藏私的，把一些好的方法，然后给到我们家长，然后而且是很适配，因为。如果想吹牛的话很容易啊，我当年培养了什么样的学生，一二三四五，然后他就怎么怎么样，这是传统的一个这个好多人的这种套路，说自己很牛的套路。但今天没有，今天我们都是，哎，万一你不行我们怎么办，我们每这一整期我们都在说这件事，
1: 讲方法吧，
0: 就是而且是一些很普世的一些方法，
1: 对，是的，
0: 而且必定管用，就是你只要干学习你就会知道这事儿肯定管用，就是我们说了方法，给了你路了，接下来就是走以及坚持，我觉得这件事儿也是很关键的。
1: 对，
0: 接下来要讲另外一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需要坚持的，而且需要家长去盯一下的，但是你能盯，上了初中你仍然能盯，还看得了，学得会，就是接着讲笔记怎么记。很多孩子在初中的时候，尤其是女孩，会有一个共同特征，笔记记得非常花哨
1: 啊，
0: 很漂亮，各种颜色的笔呱呱呱一顿画，考的时候嘛玩意儿都不会。
1: 对，哎呀，这个是的，
0: 太有
1: 名了，这就是那个战术勤奋，战略懒惰了。
0: 是，
1: 对，
0: 对，所以这件事儿上，就咱们讲讲做笔记这件事儿吧，能不能请您讲讲这个习惯怎么养成，哪些是关键的东西，需要让他就是丁是丁，某是某，严格按照要求来做。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感谢姚迪。首先，我给各位家长提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二轮笔记。
0: 嗯，
1: 什么叫二轮笔记？大家一定要知道，无论是上校内的课程，还是上。

0: 白纸，他一边听一边把他认为有用的东西捕捉下来，他一边听一边把他认为不懂的地方做一些标记，仅此而已。一轮笔记几乎不能看，非常的混乱。
1: 嗯，
0: 二轮笔记是什么？二轮笔记是你在重听课程重新做题之后，然后你将这节课程当中的知识和语言的一些内容，或者是这节课程当中学到的一些技巧，进行重新针对你的梳理。
1: 嗯，
0: 刚刚姚迪说过的一件事情是笔记记得很全很漂亮，意义不大，因为没有重点。记住，在整个初中阶段，一个孩子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是他知道这节课只有20%的和30%对他有用，这就够了。剩下的东西要么他会，要么他认为对他这个阶段他不感兴趣或不想去学到都没有关系，因为他只需要能抓住他能够理解并且消化的知识就非常好了。这是第一件事，这是方法。二轮笔记尤其是网课，就像您刚刚说的对吧，回听网课的时候1.5倍速，然后去掉所有的互动，然后只关注重要的干货的位置，然后那个笔记短小精悍清楚才有用。第二件事，专门针对英语，我们每一回的阅读结束，试卷结束之后，到底哪些东西要进入笔记本？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你们家的娃喜欢在整个做过的试卷当中，把不认识的单词全标上中文，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看，我已经分析结束了哦。然而这样的笔记或者是这样的记录，他根本不会看第二遍。这种单词记完之后，只是把那个东西摆在这里，实际上他根本没有任何的印象。我随便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听好了，阅读。

0: 题答答原则，哪三个字？第一个题，题目的题，题干的题；答，答案项；第二个答，答案句。结束。好，再说一遍。首先，题干当中如果有单词不认识，必须把它摘出来，因为如果题干都看不懂，这道题废了。第二个有价值的点是准确答案项里的单词，因为它是准确答案，这就是出题人必须让你要理解和知道的词汇。每一个准确答案在原文当中都有一个加，就是答案原句。答案原句如果不能看懂，答案选不出来，所以答案原句当中的不认识的单词也得积累，够了。如果你还想再进一步，好，错误选项当中的单词，因为它负责干扰你，你得认识，以及错误选项在原文当中的对应处。我要给大家讲一句话，看能听懂吗？那就是，错误选项经常包含正确的信息。它要么不符合题干，它要么是把信息错配。所以你会发现阅读根本不是整篇当中所有单词都需要记，太多了。题答答原则，学会的家长可以在评论席敲个一。结束了。
1: 题答答这样的一个原则，挺好。然后包括这个刚才说的二轮次笔记，就是二轮笔记，
0: 我觉得二轮笔记才是最有用的，因为我们会发现上完课

0: 定要通过这个坚持的训练让它形成这样一个肌肉记忆。对，
1: 感谢家长们这个回答的一啊。我们再来去说那一个家长提的问题，说需要专门去做语法题吗？这其实是一个挺难抉择的事儿，因为语法题如果真把时间耗进去的话挺费时间的。
0: 我觉得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可以功利的去看一下目前以您所在的城市当中的中考试卷它的语法单选题目大概占比为多少。我先说一件事，目前在中考过程当中纯语法题的占比越来越少，在有的地方的试卷当中甚至无法看到纯语法题目的出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所在的这个城市当中它已经没有出现这种语法单选题的话，我个人的建议是语法题可以先放在第二位。第一位是什么呢？第一位依然是语法知识的学习，以及这些语法知识在相匹配的阅读题和写作题当中的使用。因为阅读会影响语法的问题，会影响阅读的一些答案和他的理解，包括任务性阅读，
1: 是过去的，是现在的，是怎么样的。
0: 第二个事情就是对于写作的影响，现在整体上来说其实最大的问题，这种语法的影响主要是在写作。第三称单数，时态错乱，单复数，其实都是非常基础的语法。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一定看清楚本地的中考政策。

0: 轻松。比如说我会现在选择用 AI 去给孩子判英文的作文，
1: 哎，很好。
0: 然后呢用 AI， 比如说这个孩子在这道题上会出问题，
1: 嗯，
0: 那我能不能让他给我出一些同类型的题
1: 啊，很好，
0: 出题，
1: 对，
0: 这些是可以用的吗？
1: 非常好。对，
0: 那怎么样就是真正使用起来您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
1: 哦，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刚刚姚迪说了一件事情，就是作文批改，哎呀，这个真的是特别的有用，
0: 嗯，
1: 大家一

0: 积累，那还是单词积累呗，
1: 单词短语半句到一句，
0: 然后包括好词好句整理吧，就我觉得、
1: 哎、真的是这样、
0: 这个、
1: 是这样，
0: 这个英语也有好词好句、就是、
1: 但是最关键的还是一件事，你得写，
0: 对，得写，多练，嗯，多练才是行。我刚才其实谈到了很多这关于英语学习内容，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可能来不及更多的去说了，但是我觉得英语学习有一个核心关键就是坚持，这个坚持你想想，就是百十年前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还有这么多的这个有识之士学好英语出国，然后学成回国，
1: 是，
0: 我觉得英语学习它不是一个智商的筛选器，它真的是一个坚持的筛选器。
1: 是的，
0: 当然呢，如果你能有正确的方法，就像监控老师这样的，刚才说到的一些正确的方法，我们能够节约孩子的时间，事半功倍。
1: 是的，
0: 然后同时能够找到这种学习的这种迁移能力，他可以把这种英语学习能力迁移到语文，迁移到一些其他的学科，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更节约时间。
1: 是的，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很关键，希望去跟大家去聊到的。行吧，那个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监控老师做客节目，辛苦了，谢谢。
1: 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谢谢。
0: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有机会再给大家做其他学科的这种适应性的这样的一些节目吧。咱们以后见。您即将收听到。

0: 建设四大支撑板块，主动对接中科院、在京高校、高新产业园区等优质科教资源，常态化开展科技节、科学家进校园、企业研学等科普实践活动，引导更多学生走进实验室、走进科研一线，在动手实操中激发科学兴趣，区域科技教育整体生态持续向好。新学期伊始，通州区率先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专项筛查，由市级专业团队入园检测，覆盖全区约12000名大班幼儿。本次筛查突破传统视力检查局限，通过四项专业检查，并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联动家校医三方，构建全流程儿童视力健康管理体系，筑牢少年儿童近视防控第一道防线。连日来，城市副中心清晨提质、扫街清路、道路专项治理攻坚行动扎实推进，目前已有70条道路完成深度整治，主干道实施高频次闭环洗扫作业，清除路面浮尘积土，针对路牙积沙、停车位底部等保洁盲区开展深度清掏，对人行步道砖缝等细碎点位进行拉网式冲刷。据了解，本次专项行动在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副中心红色管家党建引领下，由区环卫中心督促通州金环公司落实开展，聚焦道路扬尘管控、卫生死角清理，深化 0.1 微克攻坚行动，用精细化环卫作业改善城区道路环境，提升市民人居环境获得感。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昨天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桨板公开赛在运潮检河开赛，这是运潮检河水域首次举办桨板赛事，实现水上运动赛事零的突破。当天，来自全市的近百名桨板运动爱好者踏板逐浪，挥桨竞渡，以勇于拼搏、奋起争先的体育精神，为城市副中心全民健身事业写下生动注脚。本次赛事由北京市通州区体育局主办，设置了200米直线竞速赛、1公里长距离赛两个项目，分男子组和女子组进行比赛，年龄跨度从12岁至65岁，充分展现了桨板运动作为新兴水上运动项目的广泛参与性和群众基础。作为首场在运潮检河举办的水上运动赛事，本次比赛为市民亲水、近水、乐水提供了全新场景，是通州区打造亲水运动赛事品牌的又一次积极探索。

0: 北京新闻广播微博、北京文艺广播微博以及北京时间听听FM观看直播，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点30分 17点30分 19点一刻，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时其他方面的消息。金秋九月，市民泛舟湖上尽享京城醉人美景。令人惊喜的是，市属公园游船全部装上武器盒子，智慧大脑不仅支持线上排队、边逛边等，还能北斗定位、扫码启停。泛舟游客全程指尖操作。更让人安心的是，船上的一键呼救功能，万一在湖上遇到突发紧急情况，按下按钮就能呼叫救援。 码头还有专人实时关注天气变化，一旦出现突发天气会第一时间引导游客就近靠岸。受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今年本市美国白鹅发生数量较大，治理过程中除了检除网目、喷洒高效低毒药剂、性引诱剂或黑光灯诱捕等手段，还有一种重要的手段就是释放周氏聂小峰寄生消灭美国白鹅。
2: 这种释放天敌昆虫消灭园林害虫、以虫治虫的做法，已经成为本市园林绿化部门有效的工作手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在朝阳区小关街道惠新苑小区，道路两旁的国槐树上时不时掉下几只毛毛虫，这是美国白鹅的幼虫。通过园林和城管部门的综合治理，已经初见成效。小区居民表示，
4: 这个毛毛虫让我身上到吓坏了，现在这区啊组织这个治理，让我们能安心在这块居住，很赞。
5: 要不然这一走一过的，老掉在身上，地上也都是这粪便，治理好了，老人孩子从这儿过的时候也没那么心烦了。
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发生的比较严重。
4: 因为今年一个温度高，一个湿度大，雨水多，适合于美国白鹅发生发展。
2: 杨中奇说，现在已经探索出一整套防治美国白鹅的技术。
4: 小幼虫其实它是捕食结网，我们用高枝结把它绞下来，销毁了。到了中老年幼虫喷洒高效低毒的药剂，在成虫期我们用那个性引诱剂诱捕，晚上用黑光灯杀死它的成虫。到了蛹期以后呢，我们就用周氏聂小峰寄生消灭美国白鹅。
6: 颐和园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和中科院动物所一起开始以虫治虫的工作。颐和园园艺古树中心工程师李杰介绍，
7: 我们与中科院动物所合作饲养土耳其边牧道，防治松树上的小杜和天牛这种钻入性害虫。因为它在树体里面，正常手段很难直接防治的，那我们就利用寄生蜂自身寻找寄主的特性，它们很精准的找到它，就去寄生它，逮的防治的目的。
8: 异色瓢虫、不是马。 周氏聂小峰、穷腿蜂、花纹鳍甲、边柱道，还有蒲螨、赤耳蜂，释放的种类大概在10种左右。每年释放天敌生物的量都数以亿计。
2: 以虫治虫和以往箭虫打药的防治。

0: 帮助天敌越冬提供一个隐匿的场所，让它能更好的繁衍。
1: 香山公园园林科技科工程师龚维一说，这几年他们大力应用了天敌昆虫进行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大量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2: 主要应用的是异色瓢虫、各类的寄生蜂、蒲螨、花绒蓟甲，这些主要防治的就是像驻干的天牛啊，还有夏季大量出现的食叶性的各种蛾类。每年周氏聂小峰释放大约是在5-6千个茧。您看，像我前面这棵树上钉的这个座檀茧，这就是我释放的周氏聂小峰生物防治的物品。
1: 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有害生物防治所首席专家裘兰芬说，以虫治虫在专业上叫释放天敌昆虫防治园林害。

0: 园林绿化工作中经常用的天敌昆虫大约有20种，释放有益昆虫在植保工作中已经占有重要的地位。
1: 这些天敌它本来就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它的量不是太大的话呢，我们就要进行人工的繁育，着产茧儿，一个茧儿里边能出来的寄生蜂平均来讲有5000头左右。
0: 释放天敌昆虫防治有害园林生物，达到了非常理想的防治效果。邱来芬认为，
1: 随着生态系统的逐渐的成熟，它是能达到可持续控制的目标的。
2: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提醒您注意天。
1: 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六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4: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3: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4: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暴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出海成关键词，2026年服贸会联通全球贸易新未来；
1: 数字雄安启新城，2026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于9月11号到12号举办；
0: 91岁大一路西延，驶入百年钢城首钢园；
1: 红色资源进校园，点亮天津开学第一课。
0: 河北省石家庄市全力打造河畅水清景美的城市生态环境。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0: 任东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将迎来诸多利好，其中高附加值业态增长势头良好，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专家表示，从基建输出到 token 出海，运营商出海服务正跳出传统海缆、基础宽带基建视角，围绕算力、 AI、 行业数字化等服务赛道加速迈进。
1: 记者从2026年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九大核心专题展之一，教育服务专题以教育强国、智创未来为主题，落地首钢园8号馆。
0: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

0: 文明大展为核心 IP， 打造文明互鉴美洲展沉浸体验区，观众可以在特色图腾与光影装置中沉浸式感受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风貌，参与网红打卡地分享互动。展区还将提供专属 AI 智能伴游体验，为观众提供全流程导览、文物典故讲解与文创产品介绍服务。
1: 今天雄安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总体安排。本次大会已列入2026年服贸会主题论坛之一，主题为数智雄安服务全球，将于9月11号到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归属服贸会数智创新板块。
0: 成果发布是本次大会的重头戏，截至目前已梳理各类创新成果发布70余项，涵盖数字产品、数字技术、数字服务、数字解决方案等领域。主会场将发布两份权威行业白皮书、三项重磅专项成果及9项央企数字成果。专场发布会将联动梧桐港、雄心科技、文准智能等16家优质单位，开展创新产品专题发布。大会期间，雄安数字展区内还将全天候滚动举行40余场路演微发布，让数字化、智能化的产品成果与参会客商零距离体验。
1: 在今天上午召开的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朝阳展区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泡泡玛特、奇梦岛等知名潮玩企业将亮相服贸会，并带来新款作品。今年的服贸会上，潮玩领军品牌泡泡玛特再次牵手朝阳展区，带来非遗加潮玩展。
0: 泡泡玛特相关负责人表示，该作品由景泰蓝记忆北京代表性传承人徐家爽与泡泡玛特联合打造，巧妙融合天干地支与星宿元素，把宇航服化作一幅流动的星图。作品不仅展现了未来科技感与东方艺术魅力的完美结合，更传递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黑尔奇梦岛同样聚焦潮玩加非遗主题，在服贸会现场重磅推出全球首发系列新品。奇梦岛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品精选北京绢人、传统盘扣、非遗陶瓷三大特色非遗技艺，并融入年轻化的潮流表达与收藏属性。该系列新品仅于服贸会现场每天限量发售。
1: 随着服贸会临近，观众呢将可以乘坐一路公交车直达首钢园，进一步方便观展出行。在服贸会

0: 的文化符号，通过春生、夏盛、秋染、冬藏四季景致变换，隐喻首钢从工业基地到城市文旅新地标的转型历程。据介绍，此次主题车票将在一路西延至首钢园的各站点以现金投币方式领取，乘客可随机获得春夏秋冬其中一款。
1: 来关注医疗卫生方面，近日北京市首家基层一体融合中心在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用，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完成体质筛查、风险评估、运动干预，生成专属的运动与膳食处方，建立个人运动健康电子档案，享受全周期一体融合的健康管理服务。
0: 该中心主任杜华介绍，该中心主要面向慢性病人群、老年人、青少年、运动功能受限人群四大群体，提供分层分类服务，并依托电子档案动态追踪居民身体变化。该中心还将依托朝阳区卫健委、区体育局联动机制，打通临床与体质监测数据，推动中心医师与社会体育指导员双向协作，探索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一体融合模式。
1: 在文化教育方面，日前2026年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天津津南区初赛在天津津南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幕，14个群众自编自演的节目精彩上演，向现场观众传递文明理念。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孙博的报道。
2: 比赛现场，演讲、朗诵、快板、相声、歌曲、情景小品等多种展演形式轮番登场，作品围绕移风易俗、文明养犬、邻里和谐、青少年文明实践等主题展开。津南区四合院理论宣讲团成员马玉春带来的快板《不收彩礼最风光》就改编自社区里的真实案例。
3: 当下部分地区高价彩礼陋习盛行，让不少家庭因婚致贫、因婚返贫，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故事创作出来宣讲给大家，引导群众转变传统陈旧观念，摒弃彩礼越高越体面的错误认知，让文明婚俗理念入脑入心。
2: 现场观众邢女士说，
4: 因为我本身自己家里也有狗狗，觉得偶尔一次出门遛狗不拴绳也没有关系，但是通过观看文明养犬不掉链这个节目，感受到这种事情还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遛狗拴绳然后文明养犬，其实不光是对他人负责，更多的时候也是对自己和自己的宠物负责。
2: 本次大赛坚持群众当主角，鼓励群众自编自导自演自讲，用身边人讲身边事，

0: 有47项省纪录被刷新。从新兴项目到传统优势项目，一批优秀后备人才脱颖而出。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1: 日前，河北省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帆船项目在秦皇岛落下帷幕，共有来自八个地市的50多人参赛。秦皇岛队凭借主场优势斩获全部八枚金牌中的六枚。帆船属于我省开展的新兴项目，作为奥运大项，也是第二次进入省运会。
2: 这项运动让我感觉大海非常的美丽，也给了我很多挑战新事物的勇气。坚持和努力就会带来成功。
3: 我们将全力推进省级优秀队建设，争取填补河北水上项目在全运全项参赛上的空白。
1: 在积极拓展新兴项目的同时，我省在传统项目上也接连实现突破。短道速滑、举重、场地自行车、射击步手枪、游泳等比赛中，共有48人次打破47项省纪录。
4: 我打破了女子200混的纪录，我游了2分20秒18。这次赛场的氛围很好。
1: 以赛育才，以赛选才。本届省运会创新推出技之星荣誉榜，设置最佳突破奖、潜力新星奖、优秀人才贡献奖、优秀输送教练奖，把育才、选才、输送工作从省运会的单一比赛延伸到4年的训练周期中，评定结果也将纳入各市青少年体育工作评价体系。
5: 技之星的评选让金牌不再是选才的唯一标准，构建起运动员、教练员、培养单位三位一体的框架，成为撬动全省青少年体育人才体系建设的支点。对评定优秀的人员和单位，我们将在政策、资源等方面给予点对点的

0: 不要临水嬉戏，更不要下河进行游泳啊、捕鱼啊等一系列的危险行为，防止溺水意外的发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加强数字时代民事权益司法保障，促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意见共五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开源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
3: 昨晚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 D 组第二轮，中国队对捷克队的关键之战中，中国女篮在常规时间最后时刻将比分扳平，将比赛带入加时赛，并最终以74-70取胜。由于捷克队首轮也输了球，且小组赛末轮大概率会输给美国队，因此中国女篮只要赢下他们，几乎就锁定了出线权，反之则会让出线前景充满悬念。
2: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然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
3: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暴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2: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然。
3: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2: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4: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5: 分分相伴，门清前程新鲜事，
6: 生生

0: 每一步。
1: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2: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1: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2: 踏实。
1: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儿探路，见着漩涡
2: 躲远点儿。
1: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2: 赶紧撤。
1: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2: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3: 对，
4: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7: FM1025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5: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8: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5: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8: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1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大家走进中国园林博物馆，这里正在举行一个展览，叫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其实我们经常说草木无言，木石无言，木跟石本来是无声的，但是在这个千年的文化浸润下，它被赋予了丰富的情感和故事。所以我们去欣赏盆景跟赏石，不仅仅是去看它们优美的形态，而是去读懂盆景跟赏石背后的文化，背后的精神。所以木石有言是用拟人的手法去说盆景跟赏石，它有它想要去表达的东西。具体一点说，我觉得就是言的这个内容，一个是
1: 言什么说什么，
0: 说的就是结合展览的内容，也是大概有三个方面。一个是言历史，就是诉说盆景跟赏石它千年文脉的故事。第二个是言心智，是传递文人的精神追求。第三个是言哲思。

0: 然后还有一些镜面的倒影，能够把三山五岳、长江黄河的壮阔风光都浓缩在方寸之间，让人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到窗含西岭千秋雪的诗意，这是传统文人最推崇的立体化了哈。
1: 是的，是的，我们观众说的太好了。
0: 那咱们这个盆景就一般是多大呢？尤其咱们这次展览里头的。
1: 其实盆景它有很大的，也有很小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这次的盆景大概是，大部分应该是在1米左右，其实还是蛮大的。
0: 有没有特别大的呢？
1: 特别大的可能有2米。
0: 哇，
1: 嗯。
0: 燕玲说了，盆景被誉为立体的画，无声的诗，活的雕塑，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美学，又融合了园艺、绘画、文学、造园艺术等等等等。

0: 你来讲述这套逻辑。开篇呢是用矩阵的形式陈列了数量非常多的树木纹的砖石瓦当，展现早期树木山石作为艺术存在的形式，然后后面到博山炉、园林画像砖和园林造景相关的文物，然后最后再去展出古石盆啊、盆器，这个通过三个层次呈现，就是关于自然的三重规范，然后去探寻盆景赏石艺术诞生最初的精神源头。
1: 第一个单元叫玲珑出自然，那么第二个单元呢就叫四季长春风。这个单元为我们讲了盆景赏石什么样的这个脉络呢？
0: 其实从单元名字也能看出来，这个四季长春风这个单元就是说的是盆景跟赏石它发展的一个历史。然后它是通过了三个小节，叫卷岁月、博古

0: 的观赏石之外，更多小型的赏石是喜好者的心头宝。一方奇石安上底座，放于几案之上，一下子就把室内的文雅之气提升了不少。记得这个以前还有一些古人被称为石痴，刚才您说到的白居易就被称为石痴，就是在他的那个年代。还有另外一位书法家也被称为石痴，就是米芾。
1: 是的，米芾他主要他最有名的事情应该就是拜石为兄，就是他就是说他痴迷到一种什么地步呢，他是看到有一块就形状非常奇特的巨石，然后他看到之后特别高兴，然后整理好了衣冠，对这个石头去拱手行礼。然后这件事情就流传的非常的广泛，也是这个米芾拜石他的出处，然后也是他流传最广的一个来源吧，所以就称米芾为石痴，能看出来他真的就是很痴迷了。
0: 也有很多古画留下了就是古代的他们那种盆景还有赏石的这些风气，尤其是这个宋徽宗，宋徽宗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艺术气息的皇帝哈。
1: 对对，就是这次展览里面是用他的代表作《降龙石图》来说明这个盆景跟赏石，它首先代表的就是当时宫廷的赏石的审美，而且就是宋代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它赏石的风气已经非常的风靡了。然后这包括这次重点展出的我馆重要的文物《青莲朵》，它是南宋的时候赵构放在园林中的爱石，这都说明赏石在宋代的时候是宫廷贵族重要的赏玩的对象。然后回到这幅画上呢，宋徽宗他

0: 是传统的精神内涵，就是在当代这个快节奏的生活里面，这些作品仍然能起到以前盆景赏石这种借物静心啊，然后于方寸之间去游赏山林的这种精神追求，所以更贴合它这种新的造型呢，或许更贴合当代人的审美，让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得以放松身心。这也说明了盆景跟赏石它是在与时俱进的，更适配当下，然后在现代生活里面持续为我们舒缓情绪、安顿自我，拥有着治愈的价值。
1: 那么这次展览咱们还配套了一些社交的活动和互动的体验，怎么来参与，有一些怎么个玩法？
0: 这个展览的配套互动体验有就分为了展厅里面常设的互动展项和一些专题的社交体验。展厅里面有关于姑苏繁华图的数字互动展项，它是还原了当时清代盆景漕运流通市井交易庭院赏玩的场景，我们可以通过就触摸这个互动屏去模拟当时交易的场景，直观感受古代的盆景文化。第二个呢，还有画万年花甲，就是一幅关于盆景的画

0: 那年花甲卷呢，它是一个长卷，上面画了有20余幅不同的盆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了解盆景形态的一个契机。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展馆还配套了有社交体验活动，在日常开馆的时候可以参加湖中九华的 AR 的盆景体验，同时呢还有一些纸上微缩盆景的制作活动，亲手去搭配木石的绿植，然后打造属于自己的园林的小景，还有这个盆景疗愈的体验坊是主打的是园艺的治愈体验。然后招募信息我们会在官方的平台发布，也希望大家多去参加，然后从看历史读文化变成去亲身体验亲身感受吧。
1: 有的也朋友会说啊，我对这个赏石啊盆景不熟悉，那如果大家去观赏的话有哪些提示可以分享一下呢？
0: 我其实觉得本次展览的目标和主旨呢，它就不在于是科普盆景和赏石比较专业的那些知识点，更多的是让大家去感受盆景和赏石的美。所以在观展的时候，我觉得不了解也没有关系，就不必去特别纠结它的石种啊，然后去评判这个盆景它修剪的技艺，而是去顺着展览的叙事线感受体会这种从古到今的人文情致。就像刚才说的，我们观众说的，比如说有些象形的石头，我个人认为在观赏的时候就不用去纠结展品说明啥，它到底
1: 像什么了。
0: 对，然后每个人在理解的时候，我看它像什么，它就像什么，反而有更大的这个想象的空间。
1: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展览具体的举办时间地点，好吧？
0: 好的，本次展览的地点是中国园林博物馆4号主题展厅及大厅区域，展期是2026年8月10日起到2026年12月15日，也请大家多多关注中国园林博物馆的公众号、视频号和微园林推送，及时获取展览和活动的最新信息。
1: 咱们这个展览是免费参观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一木一石，藏纳天地山河。古人以方寸盆景寄情山水，把自然风月收于案头。今天呢，我们循着一件件的古盆奇石、古籍画卷，读懂盆景赏石，不只是文人雅玩，更是中国人安放心境的精神山水。希望运河之上能跟您一同守候更多的文脉之美。也特别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

0: 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婷婷 FM 和你一起听。

0: 跨过哪些知识产权关卡？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1: 说到种子的知识产权，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是不是跟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其实种子关系到我们餐桌的多样性，还有我们的农业安全，是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包括现在很多年轻朋友都想说我有一个农业梦到底这个种业我们发展好了，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好了，又跟很多创业者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特别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正高级农艺师，北京种业协会知识产权保护分会的主任委员杨坤。杨主任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第二位呢是我们的企业代表，一枝农业咨询北京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也是北京种业协会知识产权保护分会的秘书阙旭强。阙秘书您好，和我们来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既是我们的企业的代表，又是我们种业协会知识产权保护分会，应该说是我们专门在企业一起来保护我们知识产权怎么来做非常资深的人员了，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到底这个知识产权我们怎么来保护，包括怎么来申请啊。我们的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说到知识产权啊，其实大家肯定都知道，像书籍啊，包括音乐啊，图片都有知识产权的。那么种子为什么也有自己的版权？

0: 人保护呢？如果要拿到这样一份权利，他需要跨过哪些门槛啊，杨主任？
1: 就是刚才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个几种，对吧？知识产权类型，实际上呢，就是大部分都要申请的，除了商业秘密，对吧？不需要申请，然后他自己保护。那么其他几种都有，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实际上说品种权或者说这一块内容的种子一块内容，其实核心还是说的，植物新品种权。那么获得一个植物新品种权的话，对吧？就是申请人在提交文件之后，他需要很多步骤的。一般都是品种保护方呢，首先要对这个它的作物范围，对吧，进行审核，是否在保护名录范围内。然后其次呢，要对它文件格式进行审核。那么特别是，就育种的过程，包括品种类型、品种名称这些核心的，它是不允许以后再随便更改的。然后对新引性，就是新引性进行审核，然后命名名称也得符合规范。最后呢，会要求他提交一份繁殖材料，然后对繁殖材料进行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那么所有的这些环节都走通。

0: 包括2012年的植物品命名规定，那都可以这个。 来起这个名称，那你也可以起个好听的名字名称给他。
1: 哦，我叫168也可以，我叫618也可以，是吗？这没有什么规范。
0: 它是需要有前缀，不能直接叫数字。嗯，按照这个之前的这个命名规定。嗯，需要一个英文或需要一个。
2: 汉文，然后加一个数字。所以这个达到详斗详锐的达到6118就可以，对吧？对，你也可以单独起一个好听的名字也是可以的。嗯，所以还是我能补充一下吗？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植物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
1: 对。
2: 然后这个规定呢，它首先它是要求这个品种保护审定登记，然后包括转基因品种，对吧？它都要求符合这个用同一个名称。嗯。然后呢，这个。 它就是实际上这个关于名称，就是有两类起名方式，一类呢就跟起一个人的名字一个道理，对吧？你起一个名字，对吧？然后这它叫什么？比如说月亮叫什么都可以，对吧？然后第二种呢，就是你先起一个对你这个品种或者对这个育种家有标识作用的，对吧？比如说这个什么金盐后面多少多少号，对吧？然后中枢。 多少号，对吧？然后中枢多少多少号，金盐就是北京盐制的意思。不是，它会很具体，它会很具体。比如说，就是哪个公司研制的，或者对别人不能用。所以呢，它这第二类名称呢，就是它有个好处，就是说你相当于前面部分就有点类商标的意思了，对吧？就是别人不能用，因为任何一个新的命名。 你不能跟以前的重复，不能相似或者相近似，引起育种家身份的这种误解，对吧？也包括这个，比如说你命名的时候，你不能呢就夸大其词，对你品种特性有误解，所以呢就是，就刚才提到的水稻的命名嘛，就是因为水稻在国内，时间太久了，对吧？就是我们的主要作物，所以呢它命名呢。
1: 他很久以前，他有一套自己的命名方式，所以水稻保留了自己的命名方式。所以我一说这个，这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的这个特性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这看来一个新品种要获得保护啊，这不是育种出来就万事大吉的，还有很多的我们的讲究啊。其实我们老说为什么种业我们知识产权要保护？过去我们老说国外有很多我们的品种，比方说卡脖。

0: 这样呢就是对原始育种创新很不公平，因为原始创新那都得八九年对吧，八九甚至这个有的更长，所以这样呢就是这种方式造成的，这个才是这个实质性派生品种。当然了，这个就是建立一个实质派生品种的时候对吧，就是还得说就是你这个产生的差异就是你利用了前面的方式产生的，所以它很绕对吧，但是这几条呢每条都很关键，也就是说要知道你主要用了别人的，然后有差异，然后这个差异还是来自于这个你的那个手段产生的，就是怎么判定一个实质性派生品种是这么一个完整概念。对，但是呢就比如说这个如果人家有品种权对吧，你去商业推广的时候那你得征得别人同意，否则的话就是你一推广对吧，比如说人家不抗虫你抗虫，或者人家不抗除草剂你抗除草剂，那你很快就把它全部替代掉了。
1: 这次我们的种业大会上也提出中国的种业要走出去。

0: 所以呢，我也是呼吁呢，这个种业行业对吧，多一些第三方的这种服务机构对吧，尤其国际化的服务机构。
1: 因为科学他自己来做这个事儿非常的难，
0: 非常难，
1: 所以需要我们的产业园。所以像你看，在副中心，他有我们的农业产业园，他可能有更多的这样的服务机构的人来服务于这些科学家。杨主任，我们现在如果出海的话，可能往哪些国家、哪些地区相对来说我们比较多一些？
0: 这个分两类啊，就是你可以分成两，不是说哪个多哪个少的问题。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想去东南亚或者南亚对吧，这些国家它的品种保护水平也是比较弱的对吧，而且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品种就是包括水稻包括很多品种都在当地都已经证明了这种竞争力，所以呢，所以这个时候你是要怕被别人侵权。
1: 对，我明白了。
0: 然后呢，比如说你去发达国家对吧，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对吧，就是那你要注意你的品种别侵别人权，它的策略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这两方面都需要注意，
1: 两个角度。
0: 对，当然核心就是品种硬是最是最重要的。
2: 所以说您这个刚才听明白了，其实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啊，我们的对外开放啊，有进来的有出去的。那知识产权能不能在节目最后哈，再请二位给我们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这个知识产权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我们请阙总先跟我们说

0: 进行这个服务了。
1: 我们也期待好消息。杨主任，最后一句话，您希望像京津冀种业企业我们更好的发展，像这样的一站式的服务平台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2: 他这样的就是我们设计的时候就说了，对吧，就这个呢是减轻，就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干，对吧，就育种家就专注于自己的育种，那么他只要把好品种培育出来就行，剩下是都交给别人，这样的提升这个种业的这个研发和转化效率，这是我们核心的想法。
1: 也希望我们在做好我们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之路上，我们有更多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更多的专业的服务啊！也希望像杨主任、像我们阙总这样，我们既懂技术又懂政策的，能够为我们的育种人能够提供更多的扶持。
3: 感谢两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收听到节目的回放，观看本节目视频回放，下载融汇副中心 APP。
1: 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维、姚芝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版。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9: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9: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节目当中呢，请到了老朋友，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11: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叶灵凤的读书随笔啊，继续我们的开学季系列啊。先简单介绍一下作者叶灵凤啊，他是作家，也是藏书家啊，他的创作呢涵盖小说、散文等等等等。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他的这本《读书随笔》啊，看看爱书人、写书人，他们在书中会有哪些关于读书的表达？这样一本书读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吧，叶梅老师？
11: 对，叶灵凤读书随笔是出的3本，那么我手里的这本呢，是它是就是分两册，是三联书店出的。其实读书随笔也是叶灵凤先生非常著名的一个书画体的写作的风格的这样一部著作，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一部著作。那么这本书呢，他写的非常的松弛愉快，又轻盈洒脱，他不端架子，也不铺设经营， 没有腔调，也不冗长拖沓。总之我觉得写得很有姿色，读来呢是一种享受。其实就是可以看出来他的用笔啊，就是在里边都是收放自如的。他是一个就是比较闲适，比较有闲情逸致的这种，但是同时呢他又富有幽默，非常诙谐，写出了一种他自个儿的一种风格。同时这本书里边他还有很多他对于读书，对于记录这种读书笔记这样的一些方法和心得，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本书。
10: 对，因为有一个词儿啊，叫做爱书家。
11: 对，
10: 你说有作家，有作曲家，有歌唱家，咱们叫爱书家，因为本身他也藏书嘛，他确实是爱书的哈。
11: 对，爱书家其实他也是就是

0: 其实他本人就是一位爱书家，爱书家是可以说是叶灵凤先生的专利，对，因为书中也频繁的用到了爱书家，就是对喜欢读书的人的一种尊称吧，
1: 尊称，对，就是这样的命名，之前还真是没有古人，是吧？也算是他对书籍热爱和对读书人的这么一个虔诚的尊敬吧。
0: 对，
1: 叶灵凤先生的读书随笔呢，就像叶明老师所说的，信手拈来啊，就是他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引申开去，又让你感觉他瞬间就抓住了实质，抓住了要害，又说出了作品作者的一个特长风貌。他本身自己读的是兴致勃勃的啊，但是呢又不刻意啊，哎，兴来就说，然后说尽则止，行云流水一般自然自在。
0: 对，他不刻意的去把文章非得抻长，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点到为止，或者是说不是说为做文章而做文章，没有一般文章的一本正经，却又容纳了宽阔的眼光气势，读来非常的有趣又非常的有益。
1: 你看啊，这里面提到了书中之书嘛，是吧？咱们既然提到这本书叫《读书随笔》，我们来看看其中篇章的标题，您就知道它的内容以及它的涉猎了啊。比方说像莎士比亚先生，像莫泊桑与福楼拜啊，像培根的点滴，两部未读过的自传，借书与不借书啊，还有藏书票与藏书印，笔记和杂学，中西爱书趣味之异同啊，当然还有德国书展和我们得奖的图书。一看这个题目其实就特别想读，是吧，叶明老师？
0: 对，它是涉及的也是方方面面，他读到一本书的时候，或者是两本书几本书的时候，他融会贯通，就会得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和见解，同时呢又容纳进去自己的生活，他将读书生活融为一炉，写来或者是我们读来也会感觉到浑然天成。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从作家的生平、喜好、思想经历、故事，谈到作品、人物，融会贯通。时而呢，还夹杂自己的读书心得，这心得从直觉和真实的阅读感受出发，不是说掉书袋哈，他是就是完全把自己的感悟又容纳进去，不假思索，在潜意中见出真功夫，而非故作姿态的高端大张，也不是故作声势的炫耀卖弄，写得非常的亲和，不端架子，是日常的说话。
1: 哎，你看，就像他自己在评论别人作品时是这么说的哈，说有些人喜欢在文章里谈自己所不懂的东西，有些人喜欢在文章里冒充懂得许多东西，这样的文章总是不会写得好的。若是能够在文章里做得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样坦白，就不愁不

0: 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啊，做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吧。
1: 对，看上去非常的简单，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种真功夫。
0: 嗯，
1: 如果说越是那种比如说囫囵吞枣的，比如说掉书袋似的，
0: 嗯，
1: 可能他本身各个方面，包括他的修养，还有他自己的一些悟性、一些感悟，可能都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因为他不能用通俗的语言去再给表达出来。但是叶先生就不一样，他看上去他的文字还有他的理解，包括他的行文都非常的灵动，非常的灵活，而且就是非常的朴素，但是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就是这种朴素反而打倒了很多的其他的那个就看上去非常的繁复，但是实际上有可能是个空架子或者是虚架子，对吧？
0: 因为叶灵凤她语言啊很干练，很精到啊，没有太多那种华丽的词藻，但是呢却有很多的干货。就是你看这一篇篇的文章啊，就是读书随笔里面的一章一章的文章，短小但是还是那句话，言简意赅，爽利过瘾。
1: 对，
0: 比方说他说普罗斯特的过去事情的回忆，说他难读啊，并不是由于他长啊，就过去事情的回忆这本书，而是由于他深。说普罗斯特的小说呢，它的长度正与它的深度相等。哎，你看是这样一个评价。
1: 对，这本书里面需要说明的哈，就是它的有一些翻译还是用以前的一种翻译，这个我觉得就是无关紧要。比如说普鲁斯特他在这本书里边就是翻译的就是普罗斯特嘛，
0: 斯特
1: 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不必要去纠结这些。我们去分享他这个书里边的一些精神，他不喜欢法郎式对于历史和考古知识的卖弄，却欣赏他处理故事的巧妙手法和随时流露的文字风格的精致。但在法郎式最卖弄他的博学的著作《伯纳尔之罪》里，他又看到书卷气的可爱。就是他一方面觉得《伯纳尔之罪》这个著作是最卖弄他的博学的这样的一本书，但是呢他又说又看到了这个书卷气的可爱。所以其实就是我们无论是读什么样的书，也给我们会有所启发吗？读什么样的书其实可以吸取吸纳里边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而摒弃就是你不赞同或者是摒弃不合时宜的东西，对吧？所以就是也要会读书。
0: 他里面还提到了说路德维希有一个叫歌德传，虽然是无法撼动既往歌德研究的权威地位，但是呢在了解歌德个性和著作上，他认为啊仍不失为一部难得的好书。这里面还提到了叔本华啊，因为未来我们还会专门说叔本华。他说叔本华的哲学观念你可以不懂，你也可以不赞成，但他流利的文字却值得一切文学爱好者一读。你看他这个角度真是信手拈来，他跟你不谈哲学，谈的是他的文字。
1: 对，就说明他其实在读书的时候对书中的观点或者是这个书的整个的艺术风格文学的这个价值，他是有客观的判断的。可能好的地方他会吸收，不好的地方他也能鉴别，对吧？比如说高克多对精益的追求接近疯狂，但是叶灵凤说如果仅是这样，高克多将不称其为高克多，在这一切之外他还有天才，他对于作品的态度是严肃的，他努力创造自己的风格，永远不停止地追求着新的生命。所以他总能够就是用一种非常客观一分为二的一个态度一个观点去看待书籍，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吧。
0: 是，那对于人性和作家的秉性，叶灵凤先生呢也有足够的认识。谈及都德和一众朋友，尤其是屠格涅夫的友情幻灭，他是这么说的啊，说本来啊作家之间的友谊是最难成立的，尤其牵涉到作品的批评。说这个作家像猫，他始终呢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注视着他的同类，一面轻视，一面又在嫉妒。我们很少发现同时代

0: 看到的，或者是他在书，无论在书中还是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些现象的一些表述吧。
1: 一些表述。
0: 其实套用到今天，有一些也是还是能够看到。叶灵凤先生呢，还有着非常不俗的艺术鉴赏力，他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捕捉到作家作品的特点、长处和风采，哪怕是一点、两点都令他兴奋。其实我也是比较赞同他的观点啊，因为我们其实读书，如果作为一个，尤其是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读书的话，我们其实也没有必要去找别扭，对不对？就是我非常赞成他的观点，艺术作品的产生到底是供人欣赏，而不是供人批评的。
1: 首先是供人欣赏的。
0: 供人欣赏呢，其实就是把那个书里边呢，我觉得一些可以借鉴之处，它的闪光之点，给它采撷出来，对不对？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一种读书方法，对吧？至少是可以代表一类人的一种读书方法。那我觉得我个人也是比较赞同这种方法的，因为这个世界上书籍太多了，而且不是说每一本书都是完美无缺，或者是说要不就是好到极致，要不就是差到极致，不是这样的。其实就所谓的开卷有益，我觉得我们能从中翻开一本书，既然你已经看了，我们能从中有一些启发就是好的。哪怕是这本书是一本烂书，那我们也能获得启示，对吧？我们要规避这一类的读书和这一类的写作，对不对？
1: 是，就是这些作家们啊，在叶灵凤的眼里真的是性格各异啊。你看了这本读书随笔之后呢，会发现哎呀，真的是多姿多彩啊。比方说他谈起可爱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叶灵凤知道这肯定是全世界家喻户晓的童话名作家，只是他剧本和长篇小说余暇不经意的副产品。也就是说什么呢，本质上他一开始并不是说要写一童话，是吧？可就是这些副产品使得他取得了不朽的文学地位。在引用了安徒生的一段童话原点之后，叶灵凤忍不住赞叹说，他的叙述就是这么天真，他的这种天真成就了他。
0: 对，他就说这个安徒生就是无心插柳，
1: 对，柳成荫呢，
0: 无心插柳。他是一个本来他就是写，主要写剧本和长篇小说，结果在那个闲暇的时候写这些小童话，写这些童话，哎，反而使他一举成名。
1: 这长篇小说跟剧本没人记得，是吧？
0: 对，而且他看到这个他童话那些文字里边，就是是一派天真哈。还有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性格的最伟大之处，是他思

这里就是才能和艺术修养深浅的区别。他将斯蒂芬逊引为精神上的朋友，说如果文学作品是枯寂人生的安慰，那么作家在精神上正是我们的朋友。有些作家喜爱从自己的作品中将自己隐藏起来，有些作家却爱尽力地在作品中将自己的成分注入。前者是未有，你崇拜他，你敬仰他，但是你不敢过于和他亲近；后者却是密友，你觉得他在将他的心腹告诉你，你也可以将自己的哀乐寄托给他。他还欣赏

0: 方是他的朋友，我们一定还可以看见歌德和当代许多人合影的照片。
1: 对，所以你看他写的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很也很真实是吧，是他真实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感受。怀德的塞尔彭自然史其实就是怀特，因是业余爱好之作而到处充满了亲切同情和人情味儿，超越了时间和环境的限制，至今为人们所爱读。保尔高更的塔西提手记也因写时无意发表不给人看而写得极为真切，他说相比之下记得日记由于一开始就准备发表，在他看来是研究记得思想和作品的好材料。

0: 我感兴趣的一些书而又没读过的书给罗列出来。那叶灵凤先生这本书里边也是涉及到很多的书，它是一本书话题的一本读书随笔嘛，所以就是说里边涉及到很多的书目，有一部分是我读过的，但是大部分我是没有读过的。我把这些我感兴趣的，然后其实我罗列了一个单子，然后就是在后续的，因为这本书已经我也已经读了很多年了吧，也是，然后在后续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也 有买来，有一些我按照这个书单，其实不光是叶灵凤先生的这本书，我觉得包括其他在我读书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些个人书单个人书目有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从书中来的。
1: 当书里边别的作者提到一些比较优秀的书籍的时候，
0: 我感兴趣我就会列出来把它买回来。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叶灵凤先生的读书随笔啊，也是给大家从某种程度上列了一个书单啊，大家可以

0: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1: 200到500年。
0: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1: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0: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1: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0: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1: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0: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1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2: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3: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6: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今天呢，为您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今天我们聚焦一下关于老年妇科啊，我们的主题是老年妇科不能一洗了之。俗话说难言之隐，一洗了之啊，也不能说俗话说了哈，可能在这个广告或者说一些标语当中听到过，但真的是这样吗？特别是对于很多进入绝经期的中老年女性，当身体出现瘙痒、干涩等信号的时候，不少人呢选择忍耐啊，或者呢是用各种各样的洗液啊，然后甚至是热水去烫洗。那今天呢，我们要彻底打破这个观念啊，我们从大家最常遇见的一些困扰谈起，一步步的剖析这背后的健康危机，并告诉大家如何科学和体面的去应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请到了这方面的专家。首先呢，我们请出来自北京妇产医院副主任医师刘宇生刘主任啊，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7: 大家好。
16: 哎，那么从妇科专业角度来看，怎么来评价刚才我提到这种所谓的一洗了之的这种常见的做法呢？刘主任，
17: 您说的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个女性对于自己性器官的这种保护的方法。因为清洁卫生大家都知道，尤其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有这个条件能够做到勤洗，好些女性呢就认为，那既然有条件了，我就多洗洗，洗洗干净总

0: 其他的变化，因为咱们的这个外阴阴道都是一个咱们的性器官，它都有一个条件，就是叫自净作用，也就是说咱们不管它，它自己有调节的能力。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要咱频繁的清洗，甚至做阴道的冲洗，咱们就把这个自净的作用就破坏了。
1: 嗯，
0: 那不但没有自己调节的能力了，而且还会有后边的诸多不适，比如说就像您刚说的干呀、涩呀、痒啊，甚至有可能会破、出血，这各种事情都会发生。
1: 嗯，也就是说，咱们首先先打破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啊，并不是说您这个勤洗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保健的方式啊。那有些人说了，说我天天用这个洗液冲洗，反而是又干又痒啊。那针对我们今天老年之友嘛，有一些老年朋友呢，在绝经之后呢，私处不适，问题又出来了。那到底是脏出来的还是干出来的？
0: 您刚说的这个就有三个问题，第一天天，第二洗液，第三冲洗。
1: 嗯，
0: 天天对不对呢？当然了，如果要是清水冲洗一下外阴，这个天天肯定没问题，但是好多老年女性这一天都不知道洗多少回，他们来门诊就诊的时候都会说，哎呦，我特别爱干净，我这个人非常讲究，我呀早上起来洗一遍，上个厕所洗一遍，晚上我还得洗一遍。您瞧这洗了多少遍了，这都不是一天几次了，都一天无数次了。那这频繁的洗的话，咱们作为普通人的这个皮肤黏条件环境，如果频繁的洗，我们这是为了为您提供最好的保护，会减少，所以不会破显度。
1: 嗯，
0: 而跟咱们的酸性能那么平衡一致呢？
1: 对呀、啊，
0: 也不容易这么有洗。好多人都认为冲洗里里外外都得洗干净，不洗干净了这不行，这证明我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卫生没有把好关。可殊不知，咱阴道就怕冲洗，
1: 嗯，
0: 千万别冲洗阴道里边。好多人对这件事情都不了解，听我说了以后都会说：“哎呦，大夫，我这活这么多年了，头一次听说这里边不让洗。”我说对，什么时候大夫让你洗你再洗。
1: 我们注意到啊，不少老年女性朋友即使是反很正常是吧，或者是说不好意思看，我相信接触大量
0: 千丝万缕当面的这个性教育晚上才来一查的话，往往都有时候病情都非常严重了，就不好意思，因为不好意思延误了好多这个疾病的早期发现，这个是普遍存在的。
1: 所以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啊，比方说老年女性朋友反复的外阴不适，分泌物异常，甚至有异味，那背后常见的一个妇科的原因主要有哪些方面啊？咱们也普及一下。
0: 最常见的其实就是年纪带来的原因，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就绝经了，绝经也意味着卵巢的功能就已经走到尽头，激素的水平分泌基本上就不存在了，那这些都对于女性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她的外生殖器非常需要咱们的激素的维护，激素水平低了以后，黏膜就会变薄，然后对外界对病原体的这些抵抗能力就不能像以前那么强劲了。那么要是有什么其他的风吹草动，比如说细菌来了、真菌来了、支原体来了，这些病原体侵入的时候，那肯定预防的能力就不行了。所以说呢，可以通过外源性的用一些药物，尤其是主要就是用激素类的药物，就是缺什么补什么嘛。
1: 嗯，
0: 比方说您饿了，我给您俩馒头，您挺高兴，那我要给您一杯水，可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1: 是，
0: 所以呢，咱们局部可以用雌激素。激素作用以后，局部的黏膜变厚，上皮的抵抗力增强，那么不适感就会缓解甚至消失，得其他疾病的这种机会

0: 会就会降低。
1: 嗯，
0: 还有可以全身的用药，这个呢就是比较严格的，要看全身符合不符合这个条件，不是说随意的，谁想说激素替代，谁想补，谁吃点雌激素都可以，这个不允许，因为这个要求很严格，要全身都检查，条件符合，没有什么其他的疾病，咱们才能做这种全身的激素替代。
1: 也就是说，很多老年人出现这样的问题啊，首先是激素水平在这块儿，它在降低，
0: 对
1: 啊，所以才导致了这一系列的一个变化。
0: 对，
1: 我们首先呢，心里有一个认知，这是一个正常衰老的一个现象。
0: 对 对, 对，
1: 就是你到这个岁数，可能就会出现这类的一些毛病。
0: 是的，大概50%的女性都会面临这种问题。
1: 哎，那你出现这个问题，你首先通过咱们节目知道了会出现这种问题，如果您赶上您了，这个开口得助啊，是这个道理吧？
0: 对，
1: 别自己在那瞎折腾。那么就是有些老年朋友会说，我平时挺注意卫生，怎么还会得阴道炎？经过咱们这么一讲的话，那这个这个阴道炎，它跟卫生有关系吗？
0: 肯定是有关系的
1: 啊，
0: 因为炎症嘛，有的时候它是依赖于这个环境存在的。环境过于不好和环境过于好肯定都是有问题的。我这个好是带引号的，过于好的意思就是说洗得太过度了，过于不好就是太不讲卫生了，肯定都有。接触的病原体厕所之前不注重这个问题，都包得挺严实，穿好几层，从来也不在外头晒，不在外头蹭，它相对来说保护还是好的。那咱这个裸手上既然有问题，那咱们就洗洗，这也不复杂，也没要求什么高级的洗，就普通的咱们肥皂流动去除了大部分细菌啊、病毒啊这些的，那咱们不是对自己来说是个第一重保护吗？这才叫真干净，不是说给屁股冲半天，那就是干净了。所以您看这个干净环节在哪儿，还得关注。所以说把这个重要的环节都堵住以后，这才能做到卫生。
1: 哎，刚才咱们提了个醒啊，以前说饭前便后要洗手，但是呢您在这个便前也要把这个手洗干净了。
0: 对，
1: 刘主任，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感染性的疾病，那这个老年女性反复外阴不适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一些妇科原因？比方说啊，有那种叫外阴白斑呀，或者是老年性的外阴萎缩呀，应该都属于这种非感染性的疾病吧？
0: 对，这个白斑其实是挺常见的一个让人不适的疾病，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容易出现，它主要的表现就是痒，钻心的痒，而且它特别奇怪的是，白天的时候可能不太痒，夜晚的时候它会痒得比较明显，有的人甚至影响睡眠，他睡着觉呢都能痒醒。自己都不知道，他去抓就抓破了，所以说这个是个挺讨厌的。而且更讨厌的是，为什么得，现在病因没有说清楚，考虑可能还是免疫问题，或者是抵抗力下降的这些综合因素导致的，所以不知道原因咱们就无从避起。例如吧，我要是吃红薯过敏，那我就不吃了，那我肯定就皮肤就不会痒了。
1: 那是，
0: 可是呢，这白斑怎么得的不知道呀。那您说咱是不吃红薯的，是不吃白薯呢，还是不吃米，还是不吃面呢，都没办法。所以就只能是说发现了问题去问问大夫怎么办。现在呢，这个白斑咱们一般来说就是先观察然后对症，如果要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的话，咱们有局部有对症的药，就是让这个痒感呢被控制一下。然后生活上也要注意，有一系列问题后面咱们还可能会说到。
1: 那刚才提到的什么老年性外阴萎缩呢？
0: 一般没有单独这么说外阴萎缩的，这个萎缩其实都是跟着来的，就是激素水平差了、或者得了什么相关的疾病，最后造成了它局部的这种萎缩。一般来说像刚咱们说那白斑，其实就容易有一种叫硬化型苔藓，一种就叫萎缩性的白斑，它就会慢慢的这个外阴的这个它的构成部分就会减少

0: 消失，尤其是小阴唇，有的时候一看哟都没有了，都萎缩了，就只剩一个痕迹了。
1: 嗯，
0: 有的人甚至特别特别严重的话，萎缩到他这个阴道口都把尿道口都挡住了，他排尿都会受影响。
1: 嗯，
0: 这肯定就是相当严重了，估计就是一直以为是难言之隐，不肯就诊。
1: 哎，还是要及时就诊哈。接下来咱们说说稍微严重一点的哈，就是像子宫内膜癌、像卵巢癌、外阴癌这些老年高发的妇科恶性肿瘤，那么在早期分别有哪些值得警惕的这个蛛丝马迹呢？它跟这个普通的炎症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表现上
0: 您说的这些癌啊，就这个外阴癌可能咱们还比较容易能看到外阴的表现。癌和普通的炎症肯定有差异，普通的炎症呢就肯定症状轻，持续时间短，稍一处理就会缓解，给点药抹抹就不痒了，不难受了，也不会持续这个有皮损的表现。但是呢，外阴的癌变呢肯定就会出现溃疡，老出血，老渗液，然后这个溃疡面持续经久不愈，比如说一看怎么三个月了还没长好，而且疼痛也肯定是会比其他的病要明显一些。这种时候呢就要提起警惕，上医院来瞧瞧到底是炎症还是癌症。至于子宫内膜癌呢，也算是有临床表现的一个疾病。它首要的表现有的是不规则的阴道流血。所以说在绝经前的女性，如果月经不正常了，一定要上医院要看看到底是简单的月经不调呢，还是说器质性病变。绝经以后的女性就更甭说了，如果要是有异常的出血，赶快到医院来瞧瞧。咱们做相关的检查，如果没问题，那多踏实啊！别又难言之隐，不肯提起。
1: 到宫颈癌和 HPV 一个群体，您认为最重要的是重视呢？
0: 咱们常规的体检就包含这个宫颈筛查，就您刚说的这 HPV 相关的检查。TCT 常规的方法，这两个方法缺一不可。一是这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互相不能取代。HPV 呢就像一个坏人，他老在你旁边拿一小刀拉你，那到底打坏了没打，拉破了没拉破，那你得看看呀，这就是 TCT。 所以您瞧这两个问题都要看，才能知道咱们的宫颈阴道环境是不是健康，有没有风险要往其他级别的疾病发展。然后就是超声，定期建议一年一查，因为这个呢是来了解咱们的腹腔内的这些脏器，子宫、附件，这个从皮肤上咱们又看不到摸不到。刚才说了，子宫内膜癌还有的时候会出个血给咱们一个警告信号，
1: 对，
0: 拉个消息数。那这卵巢癌呢可没人告诉咱们，它经常到中晚期才能发现，而且首要发现的症状往往是胃不好，消化不行，吃不了东西，肚子有点胀。您看这些问题咱们和咱妇科一下都关联不到一起，往往会想说哎呦我这瘦了十斤是不是因为我这吃饭不行呀，
1: 对，
0: 不会想到说哎呦肚子里头是不是长东西了。所以说呢定期的检查多么有必要啊。
1: 定期检查真的是太有必要了哈。很多老年朋友呢同时他还有一些慢性病啊，你看咱们也叫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他有这个三高嘛，比方高血压呀、高血糖啊，甚至还有骨质疏松一些慢病。那这些全身性的疾病和妇科问题，刚才咱们提到的妇科问题有没有关联？那在管理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0: 有的有比较密切的关联，比方说吧，这个肥胖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这个和子宫内膜癌的关系还真的挺近，我们称之为就是子宫内膜癌的高发因素。碰到这种个儿不高挺胖的老太太，一问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那这种的就要警惕她这个子宫内膜癌发病的风险会

0: 高。
1: 嗯，
0: 对于那个高血压来说呢，它本身和这些病的关系不是特别密切，但是一般来说高血压之后如果要是管控不好，可能伴生其他的，比方说高血糖高血脂，那这种情况下它就会跟着也一起成为一个促进的作用了。骨质疏松本身对于咱们这些病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就是在管理骨质疏松的过程中，可能咱们要关注咱们相对的这些问题。比方说吧，他骨质疏松特别厉害，因此都骨折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他作为一个老年女性，咱们可能就要给他全身补激素，来提高他的这个骨量的这种丢失的这种风险的预防。那你用了激素，那你就要想到，那他的子宫内膜有保护吗？那他的乳腺有保护吗？这个肯定要考虑了。第一，咱们要用之前要检查，得明确他没毛病。第二，用上了以后定期要检查，得确保它不要在过程中出现问题。所以说这就是他俩又派生出来联系了。
1: 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咱们之前曾经讲过综合用药啊，那作为老年朋友来讲呢，可能不止一种疾病，所以呢在跟大夫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也要这个尽量说出来，是吧？
0: 对对对，
1: 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过往的病史啊？
0: 对对对，
1: 啊，它涉及到一个联合用药的一个问题哈。咱们都说呢，三分治疗，七分养护。那在这个规范治疗之后，日常的这个养护，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怎么去养？比方饮食啊、衣着呀，还有这种刚刚提到的日常清洁呀，这些给咱们提示提示吧。
0: 行。这个就刚才咱们说这个白斑的时候，我就提到说这些日常还有许多有要注意的事项，就咱们就从这个白斑这个病说起。因为白斑它主要的症状就是痒嘛。那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咱们就要注意好多事情。首先呢，内裤一定要选纯棉材质。
1: 纯棉。
0: 对，不要选其他材质。而且就是现在呀，可能年纪大的人还好，年轻人特别时髦用一次性内裤。
1: 哎，
0: 这个一次性的东西啊，既然他用一次就抛，我个人理解他不会用什么太好的材质，
1: 它成本低啊。
0: 对，他要是用好材质的话，他也承担不起这个成本。再就是内裤一定要松一点，不要太紧，特别紧的这种内裤，它对局部的血液循环没有帮助。而且呢，它摩擦这个外阴的这个组织也会让外阴不舒服。再就是呢，每天洗一洗好习惯，清水洗一洗好习惯，但是这个水温一定要把控。有的人特别喜欢用热水
1: 烫一下，
0: 烫一烫，说这样消毒
1: 是
0: 好。然后殊不知这种对外阴来讲它是一个刺激，一定要把水温把控到温水即可，
1: 温水
0: 啊。还有就是饮食肯定要关注一点。咱们是中国人，咱们也讲究中医，中医就讲忌口。好多时候其实有他的理由，我也不是中医，可能我讲不了那么深的理由，但是明显的来讲，患者就讲，哎呀，我吃不了辣的，我一吃辣的这症状就严重。你看看，这就是咱们聪明的患者自己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也就是说饮食要注意，辛辣刺激的要少用，这样也会减少他这个疾病加剧的这种风险。还有就是咱们用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大夫开的这个药是为了解决问题，但是呢大夫开的这个药可能不适合所有的人，用了以后如果要是有不适，千万要记住，第一停药，第二去跟大夫沟通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不能说，哎呦，大夫给我开的保证管用，我现在虽然有点难受，我可以坚持，我一定要坚持到底，这种的想法也是有问题的。那万一您要是过敏呢？
1: 对，
0: 那不就适得其反了吗？
1: 那包括今天刘主任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十几个点，大家如果都能掌握了之后，真正这个病来了，我们也不慌啊，我们也知道怎么去找大夫，怎么去描述。那之后的话，我们怎么去配合大夫以及长期的这个管理，对吧？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治未病啊。什么叫未来的未嘛？那如果你能做到刚才 刘主任提到的这几点啊，比方说您怎么去洗护是吧，怎么去衣着，怎么去饮食是吧，然后还是那句话，三分治疗，七分养护啊，只要我们都能做齐了啊，我相信呢大家也不会为这个事儿犯愁了啊。也非常感谢刘主任，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科普专家说健康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4: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2: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4: 锁定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6: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6: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6: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6: 教育面对面，
5: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6: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5: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5: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
6: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我是主持人刘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期待您的倾听和参与，开启今晚的心灵之旅。
7: 面对关系的结束和破裂啊，是开撕、拉黑，还是换一种方式做朋友？
8: 结束一段关系的最好方式是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藕断丝连啊，有时候有点念念不忘，有时候心里不甘哈。那么我们能怎么妥善的啊，给一个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哪怕对方已经把你拉黑了，你还有没有这个主动哈？今天我们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来聊这个话题哈。兰丽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行到水穷处，跟前任是拉黑、开撕，还是能继续做朋友？有人分手后迅速开启新恋情，有人却陷入自我怀疑。为什么明知道该结束，却迟迟难下决心？分手不是失败，而是一种需要学习的能力。体面的结束一段关系，才是情绪成熟与人格健全的标志。好好说再见，不伤害，不内耗，不遗憾，给彼此一个完整的结束。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跟你讲讲如何结束一段关系。
2: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8: 曾经有一句很有启发的话，叫做如何判断一段关系是好的关系，是你在这个人面前自我感觉我很好。一段关系在何时要画上句号呢？就是当你在这段关系里开始持续的贬低自己啊，怀疑自己啊，信号就已经清晰了啊。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的问题哈，他说他是密云人，就是北京郊区的啊，30出头的女性，别人给她介绍的男朋友呢，本来是他们密云的，但是现在主要在城市里，所以他俩这个见面约会吧也挺麻烦的，哎呀，来回路上就得大半天，所以今年以来呢，这位男士就显得比较被动，都是这个女孩要从进城来看他，有时候对方会拒绝，或者是也不表露主动，他觉得自己这个年纪了吧，好像要比较快的角色，但是对方呢也没说不接下去发展，只是不冷不热的，所以他就想，哎呀，是我哪不够好吗？啊，是因为我现在离他比较远吗？那对方是真的忙呢，还是对我比较疏远呢？他接下来是否该考虑结束这个关系呢？
9: 听起来他好像在这个关系里有很多的不确定，然后不知道是我该往前呀还是往后啊，这个关系到底怎么样啊。
8: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面临这种模棱两可，对方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拒绝，但是你在这个关系里吧又觉得不是那么肯定，不是双向奔赴。
9: 对是的。那就是肯定是这个，至少在自己的感受上这个关系是有问题的。
8: 你让我决然的转身吧，好像啊心头还会反复涌上来不舍。如果继续吧，我肯定是希望这个关系能比较明确的啊向前发展啊，我也不想在那耗着呀。
9: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考虑关系的时候，就是因为关系它是一个双方的事情，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方到底是怎么想的，他是怎么感受的，所以在关系里面就经常出现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
8: 你猜，
9: 是，所以很多时候关系的复杂就在于他有两个人
8: 啊，我们会因为对方的这个回馈哈、互动啊，对方可能是喜欢我的，是吧？又燃起了这个勇气，又因为对方的这个忽视啊、冷漠或者没有回应，去怀疑自己，怀疑这段关系。当然，这正是啊。爱情的美好之处是吧，让我们翻来覆去啊，在衡量一段关系的时候啊，你看这位听友是说她闺蜜就说，那你还不快刀斩乱麻，你跟她耗什么呢？毕竟对你来说时间更宝贵一些。
9: 所以从她闺蜜的角度来说，没有考虑她的那个情感的因素嘛，就是觉得从这个外在的这个价值的角度去看啊，你的时间很宝贵，那你就快刀斩乱麻，然后去投入新的。那可能对，从他的角度来说不仅仅是这个因素，他还有别的因素
8: 哦，他肯定有，不管是对对方的喜欢哈，
9: 对
8: 这个依恋啊，对一段关系的不舍哈，这也是很正常的情感。
9: 对，是的。
8: 嗯，
9: 我们肯定当你投入一段情感的时候，你要去结束，从情感感受上说它没有那么容易啊。如果你要是说那么容易就结束一段情感，那你当初可能就并没有去投入这个在里面。
8: 对，就是一段你难以割舍的关系啊，这说明你肯定还是有真感情在的。
9: 对，
8: 你
9: 有那个情感，那个感情，有那个经历
8: 啊，
9: 它是你过去的这段人生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8: 所以当你如果要结束一段关系的时候，你可能会不得不面对啊，跟过去的那一部分也要告别啊，这是让人很放不下的哈。
9: 对，
8: 所以这也是有一些爱情歌曲能给我们启发或者安慰的哈，就是我们可能在情感上是不是个智者啊，不是能那么清晰的去算计个明白的啊。
9: 对啊，
8: 这是感情和关系里可以不明不白的。
9: 对，我们也弄不明白，因为感情和情感，它是走的是那种情感脑
8: 啊，
9: 要弄明白，其实弄明白这个本身它是一个理智脑，
8: 理智脑，但是您看，大多数的关系哈，或者是无疾而终，或者并不是体面的结束的。真正能好聚好散的，甚至是恋爱关系之后还能保持友谊的，确实可能并不是大多数啊。
9: 对，
8: 这个听友他有没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呢？
9: 那就要看主动对他来说指的是什么。
8: 就是他现在不想被吊在这儿，对吧？如果他想进一步的清晰对方啊，究竟是想发展这个关系，还是说想无疾而终，那么他是不是还是可以用既充满感情又比较坦诚的方式啊，不管是面谈呀还是写信啊，对吧？可以得到对方一个明确的答复。
9: 不管是写信也好，还是说我们去找他谈也好，想要

0: 哎，
1: 嗯，
0: 然后我们刚才说要谈这个主动嘛，
1: 嗯，
0: 啊，这就是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了。
1: 哦，好好好好好。你如果是主动的去要了一个被动的答案，呵呵，好像也并不是主动。
0: 对，
1: 哦，
0: 关键就在这里，绝对的主动，或者是说我们比较有主体性的方式，嗯，啊，那么可能不是等待对方给你一个答案，
1: 嗯，
0: 而是你怎么看待这个关系，你对关系的那种期待。那种需求渴望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哎，你希望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1: 嗯，
0: 然后这个人他是能不能跟你一起去创造这样的关系，
1: 嗯，这个他是需要先主动去明确的。
0: 对，他明确我想要的是一种，就比如说你刚才举的那个双向奔赴的，
1: 嗯，
0: 大家都是有来有回的，
1: 嗯，
0: 共同去为这个关系去做出努力，
1: 嗯，
0: 啊，和就是滋养的，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目前的情况不是这个样子哈，
1: 嗯。
0: 那么如果不是这个样子，那他就需要考虑，有没有可能跟这样一个人谈一下啊，他是否有这样的意愿，
1: 嗯，
0: 啊，他愿意去我们两个共同去创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关系
1: 啊，
0: 等等。然后他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他能否满足我对于关系的期待和需求。
1: 嗯嗯，
0: 如果不能的话，我可以怎么样去做出选择。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这就是比较有主体性和主动的一些做法。
1: 嗯，就是最终的这个选择和判断权是在你自己手中的。
0: 对，
1: 而不是让对方一味的拖延。
0: 对，而不是说啊，那对方我去跟他谈谈，对方说行就行，对方说不行就不行，嗯，这种事其实是把这个主动权交到了对方手里。
1: 哦，我明白了，就是不是让对方去给你一个行还是不行，继续还是与否的这样的答案，而是从对方对于反馈哈，对于跟你的关系的，
0: 你对于关系的期待，他
1: 是否怎样回应的啊，来考量你是否还要跟他继续。哦，对，这是一个比较主动的。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如果对方确实没有跟你继续紧密的恋爱，甚至进一步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的这个愿望的话，如果这些都跟你对于谈恋爱和家庭组建的预期不符啊，那么这个时候你还是可以主动的叫停这段关系的。
0: 对，
1: 嗯，
0: 对。
1: 嗯，这是否主动的一个本质哈。
0: 对，
1: 嗯，
0: 是否主动就是我想清楚，
1: 嗯，
0: 我对于这个关系的期待，
1: 嗯，
0: 需求渴望是什么，我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嗯，
0: 然后去判断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满足我的需求，愿意跟我一起共同创建这样关系的。
1: 哦，
0: 是去判断，
1: 嗯，
0: 而不是把这个决定权交到对方的那个手里。
1: 哦，你看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听友的来信哈，她跟她的男友是大学时候的同学，当时她男友在年纪里是非常出

0: 两个人的这个事业发展和收入上就有了比较大的差异，他在一线城市，而他又在一个二级城市工作，所以两个人就处于两地的这个状态。前不久他接到了一个女孩的电话意思是比较婉转的表达他男朋友现在跟他在一起，这个姑娘没有再去跟她男朋友求证，但是内心已经在考虑是终止这段关系了。她也放不下或者是不舍他们这些年的感情，包括从大学走来哈一路青涩，那么曾经也陪她度过过考研啊刚就业时候比较艰难的时光，但是到现在呢，不管是分隔两地的这个客观现实，还是可能对方已经另有所属哈、他可能现在确实要面对自己年纪也在增长，然后原来的这个感情在现实中也比较稀薄，是不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结束关系的抉择？
1: 对对，这个就沿着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这就是特别好的一种主动的
0: 啊，他把握了主动
1: 思考和选择。
0: 他不是说去跟男友去确认啊，你是不是还爱我哈？你现在是怎么回事？
1: 对，
0: 他不需要对方去给他一个答案。
1: 没错，有很多人做法跟他不一样，就在于去找男友确认你还爱不爱我呀？那你离开他，
0: 你怎么回事？
1: 跟我在一起呀、要是很多人就会觉得你离开他跟我在一起还是可以的。但是他不是
0: 啊、他就从对方对于他这份感情的这个状态哈，自己去做了决策，要结束这段关系，而不需要对方去给他画一个句号。
1: 对，
0: 所以他就把握了这个主动权。
1: 对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被动和主动的
0: 区别。明白了。所以在决定是否决定一段关系，不是让对方去告诉你答案。
1: 对，
0: 而是你自己去给自己这个答案。
1: 对，
0: 这是你是否有主动性的一个关键哈。
1: 对
0: 啊，但是你看很多人在遭遇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心理上的压力和不舍哈，会说哎，本来跟我并肩往前的那个人，本来跟我有无数美好记忆的那个人，甚至也跟我共同畅想过未来的那个人，怎么变了或者是不在了，只剩下我停留在原地，而对方已经抽身离开。而自己一开始可能比较难以接受结束的这个信息。
1: 是是，那肯定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投入了这个感情，这个时间他有真心的在这样付出，所以突然的发生变化对于人来说确实是很难接受啊。
0: 他说即便是他做了这个跟对方结束关系的这个决定，但仍然会忍不住去翻以往的聊天记录去看他男友曾经送给他的礼物，以及那大家有很多共同出行的这个照片哈。
1: 有过去的一些记忆和故事。
0: 好像如果是删掉的话也会删掉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1: 对，是的，
0: 有很多人难以告别过去，是因为对方已经深深地嵌入了自己的记忆和生活。
1: 对啊，有的他们这个有比如说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有这个人的。那就是他的生命的一部分是跟这个人相关联的。他没有办法去否定这个部分，否定就等于否定了自己。所以会对人来说是很难走出来，或者是有很多的不舍。
0: 所以需要处理的是，就是在你决定结束这段关系哈，跟对方也明确的表达之后，自己仍然是有一些情绪需要化解的。
1: 对，是的，
0: 是有一些念念不忘需要化解的，但这个并不表示你要跟对方藕断丝连。
1: 没错，是的。首先就是我还是说到那个接纳的问题。如果我们离开了一个有这样一个恋爱关系的人，那人有这种不舍呀，这种难过呀，那是肯定的呀，可以理解的呀。首先是允许和接纳自己有这样的一些情感情绪感受在那里。
0: 这是很正常的，
1: 这非常正常的。
0: 对，
1: 就是不允许这些东西
0: 才不正常，
1: 对，
0: 反而会积压它，
1: 对，
0: 让它去发酵酝酿。
1: 对，其实很多时候关键是在于做了这个决定，但是自己其实会有一些不舍，但是自己不肯接纳这个不舍，就会去反而是对自己有一些不满，
0: 对，而且我为什么忘不了他呢？
1: 对，
0: 我为什么还在想呢？对吧？他都这样对我了，为什么我还有念念不忘哈？
1: 对，对，所以反过来，我们是做了这个决定，但同时我们承认、允许和接纳自己。哦，我其实还是挺不舍的。
0: 嗯，
1: 其实这种那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这个事情就流动起来了，那个能量就通畅起来了。
0: 啊、哦，那你看，我们有另外一个听友哈、啊，类似的情况，但是他说他是重新出发了啊，因为当时确实跟前男友无法再继续啊，两个人对于是否结婚生子这个事情上有本质上的矛盾和分歧，那么他重新出发了之后呢？对方把他拉黑了，前男友把他拉黑了啊！有一段时间他还挺不能接受的哈，啊，因为他觉得毕竟能够相遇，对方已经是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哈。他倒是期待还能继续做朋友的，也不见得还要多么密切的保持联系，但是互相能在朋友圈里看到或者知道你没有把我拉黑，也是一种存在方式哈。啊，但是。对方把他拉黑了，而且他俩所有的共同的朋友，他男朋友都拉黑了，所以这好像变成了一种对方的更决绝的结束，让他难以接受。
1: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对方更决绝的结束，有的时候可能是对方相对来说比较幼稚的处理关系，
0: 幼稚，或者是他放不下，他就用这种方式去隔离。
1: 对。就是在我们的咨询中真的会遇到有一些男性哈，他对于这种关系的结束他不太处理得好，他就会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啊，你跟我分手怎么样，那我就把你拉黑
0: 啊、是不是会有人把这种分手或者是被拒绝哈、或者是离异啊，当做自己的一种失败。
1: 对，对自己的
0: 失
1: 败和否定，他接受不了这种失败和否定。
0: 他接受不了这种失败或者是否定，所以他就无法面对。
1: 对
0: 啊，他就无法接受你成为他自我否定或者是失败的一个证明啊，摆在那里啊。
1: 对
0: 啊，他更想要的可能是一种回避的方式。
1: 对。然后再往深了说，他用这种方式在表达攻击
0: 啊，表达攻击，
1: 对，
0: 那
1: 因为你让他失败了呀、
0: 哦，
1: 所以他是非常愤怒和有攻击性
0: 的。他在用我让你见不着我的方式来表达愤怒和攻击啊。虽然确实有点孩子气哈，但可能这也是别人的一种选择了。
1: 他还不一定是说我让你见不着我。他的那个攻击就在于你让我失败了，我就要把你从我的生命中消失。我要让你消失。
0: 我要让你消失啊！我虽然不能在实际上让你消失，
1: 对，
0: 但我可以让你在我的虚拟空间里面消失掉。
1: 对，
0: 所以把你拉黑啊，
1: 对啊，因为你的这个存在是在不断的提醒他的失败，
0: 他的失败，
1: 所以他把你拉黑，否定这段
0: 失败，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哈这种处理方式。那所以这位女性她也可以去接纳哈，接纳她有一定的不舍，或者是从这个角度，她可能更容易理解对方的这个行为哈。
1: 其实按你刚刚说的这种状况哈，她理解不理解，接纳不接纳都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哦。那只是一个已经发生了的，
1: 是
0: 客观存在。
1: 那对方就是这样做出了这样的行为，他其实跟自己是没有什么关系
0: 啊，是其实跟你是什么样的人啊，你对这份关系有怎么样的认知是没有关系的。
1: 对，是的。
0: 那如果他对这个关系还有不舍，那你们有你的回忆，对吧？
1: 对，
0: 你自己可以珍视这份回忆。
1: 对，特别好，你说的这个就在于，虽然这个关系结束了，然后对方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过去的这段关系，但你也可以用你的态度来对待过去的这段关系。或许你会怀念曾经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曾经发生过的美好的故事，那些关怀啊，那些温暖啊，那些关心啊，那也是曾经发生过的。
0: 对
1: 啊，我们可以，他 他否定他，你可以不否定啊，你可以把他作为你生命中非常宝贵的一些经历，一些体验感受放在你的生命中，然后带着他们继续前行啊。
0: 嗯。

0: 带着他们继续前行。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来聊这个话题。
1: 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甭说，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2: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3: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

0: 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
5: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5: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1: 私语时，
5: 懂心里，
1: 懂心里，
5: 更懂你，
1: 更懂你。
6: 今夜思语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今夜思语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如何好好的结束一段关系，给彼此体面和温柔。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来聊这个话题。行到水穷处，跟前任是拉黑开撕，还是能继续做朋友？有人分手后迅速开启新恋情，有人却陷入自我怀疑，为什么明知道该结束却迟迟难下决心？分手不是失败，而是一种需要学习的能力。体面的结束一段关系，才是情绪成熟与人格健全的标志。好好说再见，不伤害，不内耗，不遗憾，给彼此一个完整的结束。今夜思语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跟你讲讲如何结束一段关系。
4: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6: 一段关系结束，可能继续做朋友有难度，开撕又太难看，所以拉黑可能已经是比较文明的处理方式了。
7: 拉黑了，他就不会再用更多的有可能去破坏过去美好回忆的方式去延续。
8: 对，其实结束这段关系，你根本不在乎他拉不拉黑
7: 啊、嗯？对，那个已经是次要的了。
8: 对，关键是你从心理上你能不能结束这段关系、
7: 嗯、
8: 然后把过去的关系里面发生的这些故事，
7: 嗯，
8: 然后我们有一个概念叫 say hello again，
7: 嗯 ，say hello again，、
8: 就过去的这个感情、
7: 嗯，
8: 过去的这个关系，我们再次跟他 say hello，、
7: 嗯、
8: 然后去整理一下，在这个里面，有什么是我们要带着他往前走的？
7: 嗯、
8: 那可能有一些东西我们就不想带走了嘛，
7: 啊、就把它、
8: 就
7: 放在那里。
8: 那要带走的，我们就整理整理，打包打包
7: 啊、
8: 带走，然后我们带着他走就行了呀。
7: 哦，所以这是一个在重新整理你的记忆内存的
8: 对
7: 机会，
8: 是的，
7: 对吧？把你觉得美好的啊、其实你难忘的那部分啊、重新整理。
8: 对，
7: 实际上你珍视的跟对方怀念的可能也完全不一样。
8: 没错，对，是的，
7: 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人。

0: 果这个关系没有下文啊，没有来得及好好告别，没有最浪漫的事，陪你到老，对方翻篇了啊，你也可以翻篇投入，重新开始哈，投入你自己的生活。
1: 对，他可能不一定，有的时候不一定有机会从外在。

0: 内在的解释，把刚才说的串起来，就是我们首先有一个判断，判断这个人好像是他不能满足我对情感的一些期待和需求，然后也没有意愿，要跟我一起，我们共同去，做一些沟通和互动，共同去创造我们的关系。那他做出了一些自己的主动性的选择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跟对方在怎么样的一个反应，我要去寻求你的一个答案再结束，可能就没有太大的关系。首先是第一步。那在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如果说我们可以跟对方有一个沟通，有一个结束，当然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结果哈。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在内在跟自己，然后跟这段感情有一个告别，跟这段经历有一个告别。就我刚刚说的，我们可以去告别，也感谢从这段经历里面有一些美好的记忆、美好的故事，有很多的温暖，有很多美好的瞬间等等，也感谢记忆起来，然后打包起来，可以去从中去看看我在这段经历里面收获到的或者学习到的是什么。就是这样啊，我们再去对这段情感有一个回忆，然后有一个告别，有一个整理，然后有一个感谢，然后就带着我们想要带往前走。
1: 有整理，有感谢哈。其实所有的关系可能也是来帮助我们成长和理解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哈。
0: 对、
1: 所以哪怕是曾经很痛苦的关系也是值得感恩的哈。
0: 对
1: 但是您看，说心理学上有一个效应哈，蔡格尼克效应。一位心理学家蔡格尼克在餐厅里偶然发现服务员对还没有上完菜的订单记得特别清楚，可是一旦菜上齐了，他们很快就会忘记那份订单的细节啊。所以我们其实在大脑实验中，人脑对于没有完成的事件啊是要有很强的这个记忆强度的哈。我们自己肯定也有那种感觉，就是多线程工作的时候，你老是得惦记着那个还没有完成的。对于未完成事件的记忆强度是已完成事件的两倍以上哈，所以那些没有说完的话，没有说出口的问题啊，没有得到回应的情感啊，可能会像手机后台没有关掉的 APP 一样啊，一直消耗着我们。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心理方法哈、去接受这个未完成，这个开放的状态本身就是这个作品的一部分。
0: 对，你刚刚说的这个就是我们通常在心理学或者是心理咨询里面提到的，就是完形疗法、格式塔疗法。
1: 完形疗法、格式塔、
0: 它的基本的一个理论的一个背景。就是未完成事件嘛。
1: 未完成的事件。
0: 就是未完成的这个它就会占据我们的。念念不忘啊，它就会占据我们的一个心理空间啊，它一直在那里。所以就说到了，那我们要给他一个完成。怎么给他一个完成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有聊到的。当然如果有可能可以去找对方一个完成哈。当然但是通常这种找对方完成的都不太能够去
1: 完成
0: 达成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那么有机会当然是可以找对方完成，如果没有的情况下，就还是说到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在我们

0: 你刚才提到的拉黑的那个人，那也是他的完成的方式。
1: 对，那也是他把你拉黑是他
0: 的一个
1: 完
0: 成
1: 的
0: 方
1: 式。
0: 对吧？
1: 对。
0: 对，所以就是我们就可以想想，那我的完成的
1: 方
0: 式
1: 是
0: 什
1: 么？那即便他把我拉黑了啊，我可以去整理一下你认为珍贵的啊，
0: 对，
1: 那些记忆哈。
0: 对，当然你觉得没有什么珍贵的，你也想跟他一样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如果想换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可以去整理，我们觉得那段经历比较珍贵的话，我们就可以整理去那些珍贵的东西。
1: 曾经有一句话挺启发我的，就是说如果一定要离别，我们为什么会相遇？有一位网友的答案是说，因为曾经的你已经变成了我的一部分，一直和我在一起。是吧？所以不管这个关系用什么样的方式结束，跟你共同构建过那段关系的那个人已经成为了你的记忆、你的阅历、你的认知中的一部分啊，那个是跟你在一起的。
0: 对，对，那个经历成为了你的一个发展的脉络。那在这个脉络里面，你肯定就构成了你自己的一部分。
1: 但是人很难的是，如果你遭遇了一段很糟糕的关系哈，你可能全情付出，结果对方是就是对方没有同样的回报，甚至对方是恶意的，有故意的欺骗哈，或者是比较大的伤害，这段关系如果给自己带来的是伤害，是不堪回首的话啊，那怎么去画一个句号？很多人会因此否定自己啊，我为什么

0: 什么，在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有一个自我的和解。
1: 哦，你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你，那也是那个不管是否惨痛的教训，对吧？让你历练，让你从痛苦中成长起来的啊，让你才有了今天的练达成熟智慧啊。
0: 是的，
1: 这是当年那个天真的单纯的自己所不具备的。
0: 对，是的，也是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选择，有这样的经历，一步一步的他吃的苦，他的努力才成就了现在的
1: 智慧的。
0: 对，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吃了那么多苦，他付出了那么努力，我们现在有成长了，然后我们就去否定当时的那个。
1: 所以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所谓的弯路。
0: 对，
1: 那都是让你逐渐的去成长和蜕变的。所以这也是权力的游戏里有一个重要的女主，那个三莎，后来很多人喜欢她，就是她原来不管是在婚姻的选择上哈，还是在对于家族的关系上啊，确实犯了很多傻啊，所以被网友戏称为三傻。但是当她最终又跟自己的姐妹并肩站立在一起，并且成熟的更像一个继承人的时候，遭受自己妹妹质疑的时候啊，她说如果当年是你，你也不见得做得比当时的我好。
0: 是的，
1: 所以这充分的显示了她对自己的接纳和原谅。
0: 是的，其实每个人都是，我们用现在的自己去评判当时的自己，但是再回到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只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因为当时我们的经历和眼界，我们的一些能力和判断只能那样。
1: 所以即便是如今的你可以穿越到当时的时空，让你站在当时的自己身边去提醒他，可能仍然是耳旁风哈。
0: 对，因为他没有经历过。他理解不了你说的这些东西。
1: 对，而且他可能觉得他必须亲历哈，亲历才是他充分的去体现这个世界以及去试错的机会哈。所以反观我们的人生，或者是对待其他人，我们也要有这个容错的空间哈，对于未来自己也要有这样的容错哈。
0: 过去的自己，
1: 对于过去的自己以及未来自己可能犯的错吗？
0: 是的，是这样的。我其实我们任何时候做的决定可能都不一定是错，都是那个当下我们自己认为最适合的一个选择。
1: 是的。那你肯定做的是当下你最想，你做的是最出于你本心的，对吧？只要不是你是出于顺从，你不得不。而且我们如果说这个人生选择没有好坏的话啊，你即便是听了父母的话，那仍然是你选择你听了父母的话，你只不过是不想自己背锅，你还要把锅甩给父母罢了。
0: 是这样的。
1: 对，所以任何选择都是你自己做的。
0: 对，所以就回到了选择。关于选择，真的没有绝对的对错万全的一个选择，那只能是我们这样选择是这样结果，我们另一个选择就是另外一个结果，它可能完全不同的两条路。那只是说你选择了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你就承担相应的后果。
1: 对，这个道路本来就是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哈，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也不用过于苛责自己哈。
0: 对，当然这个时候人们总有一个心理，我既要又要。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去克服的。因为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是没有办法既要又要。
1: 但是我们会这样啊，就是后悔那个结束的关系，他怎么就结束了啊？然后对于现实中的关系又有诸多不满，我为什么没有选那个呢？
0: 对，就是没选的，
1: 永远都是白月光，
0: 对，
1: 都是朱砂痣。
0: 对，就是白月光和朱砂痣的关系。
1: 所以我们可以正视自己会有一些遗憾不满意，或者是过度的期待。但是认识到，对吧？认识到，我这是还心存遗憾呀，心存不舍呀，不是让自己。

0: 有一些想不明白的地方
1: 啊，还有一些可以延续记忆的方式啊，
0: 嗯
1: 啊，如果是曾经非常美好的关系哈，
0: 嗯，
1: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是说，他跟他年少时的恋人哈，最终没有走到一起，但是双方现在都已经各自成家立业，有了子女，两个人在两个城市，所以呢，很多年可能才见一面啊，十年才见一面，然后也都各自逐渐老去了啊。但是他偶尔会回到当年他们谈恋爱的那个校园，再去看一看荷花。
0: 这也是一种形式的，我刚刚说到的那个 say hello again。对，对于可能内心的那种青春、那种情感的一种
1: 怀念，
0: 怀念，或者 say hello。
1: 有网友说，他还会做一件事，就是，他跟他前男友都喜欢个歌星啊，那虽然现在两人不在一起，但是他还会去看那个演唱会。也是对于过往记忆的一个方式吧，听到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或者是两个人曾经共同唱过的歌啊，他好像又可以重回那个时光。但是一个感情宣泄或者回忆之后呢，他又会更好的回到当下，回到自己现实的生活中。
0: 这也是他可能他照料自己的一种方式，因为在可能现实的繁杂的琐碎里面，有这样一个地方或者有这样一个空间，可以让他去暂时忘却这个现实的很多东西，回到一种纯粹的状态里面，然后再有能量再回到现实里面。
1: 毕竟成年人要处理的现实生活是很多麻烦和问题的哈，这也是我们需要小说、需要电影、需要各种艺术表达方式，让自己可以抽离出来哈，
0: 是
1: 可以忘却现实，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和头脑都休息一下。
0: 是，人会在那种状态里面得到一些滋养，重新出发的力量。
1: 这也是一份属于自己的释然哈。我允许它发生，我接纳过去的自己，我也可以为自己翻页啊。但是我仍然可以想看的时候翻回来看一看哈，对于我真实的内容哈，这并不是说我无法忘怀，

0: 京时间23点整。 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六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3: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4: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5: 新房的门框上贴着喜帘儿，意曰乾坤定矣，诗云钟鼓乐之。院里正房的窗额上贴着凤凰来仪，龙凤呈祥，秦晋永好，武士齐昌，红光耀眼，喜气洋洋。萧宅的大门上结了大红绸花，两扇漆黑的大门各贴了一个斗大的红纸金粉双喜字儿，大门框上贴了一副洒金的喜对，联文是上联儿：一阳出动，二姓克邪，庆三多聚四美，五是齐昌争凤补。下联儿：六里继承，七贤必聚，奏八韵歌九如，十全无缺献鸾河。喜轿铺早早将绮罗伞扇等在萧家大门外一溜摆开，叫做亮执事。两台喜轿也都抬到了萧家大门旁。萧敬之陪客夜半，即日早起，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他头戴礼帽，双插金花，身穿缎袍，十字披红，骑马到一尺大街后陈家娶亲。他的身后有八个窝脖扛着礼品。萧敬之在宾相的引导下跪拜了陈家三代宗亲之位，又给陈师胄老先生磕了头。陈子峰接待了妹夫，然后设喜宴款待。宴罢，女方将回礼的礼品送到了萧家。忽闻锣鼓喧天，唢呐高唱，娶亲的花轿来到门前，新娘子早已打扮好了，由伴娘搀扶姗姗进入花轿。娶亲的队伍有如长龙，由琉璃厂东街向西，再从

0: 海王村北，一直走到西河沿西口，再向东转，经正义寺，直奔大耳胡同，逶迤而来啊。前面是全套的执事，两面开道锣，两个大号，后面是金瓜、乐府、朝天凳、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肃静牌、回避牌，真是斧钺金瓜，光芒耀眼，翻伞大旗，八面威风。执事的后面是乐队，八面大鼓，一对九音锣，四个唢呐，四个长笛，四个洞箫，四个竹笙。敲锣的使劲击打，唢呐手腮上鼓起了大包，竭力的鼓吹，笙管齐奏，锣鼓喧天。二十对牛角灯之后是掌扇、大红伞盖，萧敬之十字披红，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过市。想到自己身后是如花似玉的娇娘，心下好不自豪。萧敬之回忆刚刚学徒之时，自己才14岁，就沿着现在这条街到东北园的关帝庙去挑水，而今自己做了掌柜，买了宅子，又娶了这么好的媳妇，人生还有何求啊？只要有翠莲在，以后生意上钱多钱少全无所谓。大街上锣鼓喧天，引来十几个小顽童在轿后追逐笑闹。喧闹一路，眼看着迎亲的队伍浩浩荡荡就快到家门口了，司仪人说了一声放鞭，长生和师弟早用竹竿高挑了两挂鞭炮，当即点燃，鞭炮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脆响震耳，硝烟弥漫，引得远近街坊、路上行人驻足围观，真是车马喧闹，色街冲向啊。到了家门口，萧敬之被人搀扶着下了马，司仪喊过两个小厮，每人抱着一卷红毡，轱辘着放开，从轿下一直扑到院里。新娘子翠莲在伴娘的搀扶下慢慢下的轿来，足踏红毡，款款步入天井。只见翠莲身穿宫装，水红软缎裘裙，大红蟒袄，葱心绿的贡缎夹裤，凤冠霞帔，蒙着猩红刺绣百福盖头，脚穿绣着大红牡丹的五彩绣鞋，由伴娘引导，踏着大红毡步入院内。只见翠莲步态轻盈，流转婀娜，人们急于欲睹芳容。新郎拿着弓箭挑下了新娘头上的盖巾，新娘花容芳露，院子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新娘的脸上。新人凤髻珠帘，容光焕发，小厮在轿前放了雕鞍弓箭，新娘款步迈过，小厮哈腰捡起弓箭交给新郎，萧敬之接过，回身向着轿帘放箭三支，名为射煞。然后新郎新娘来到香案前，男左女右，在司仪的倡导下行合欢礼。因萧敬之的父母远在山西襄陵，拜高堂就拜萧敬之的远房叔父萧长敏，师父蔡文孝在一旁陪坐。萧敬之夫妻双双拜了天地，拜了叔叔，拜了恩师，然后夫妻对拜，接着是牵红，两条8尺长的红绸子，新郎新娘各执一端，有童男童女执红烛在前引导，有萧敬之引着陈翠莲一同进入洞房。萧敬之院里的喜宴一直开到夜晚， 贵客有圣王爷、金爷、张雅县、叔父萧长敏和师父蔡文孝，另有琉璃厂各古玩店的掌柜、管账先生、师弟田守成、大耳胡同的街坊，还有运古斋的三个徒弟，一共摆了八张桌子，大家精神爽快，开怀畅饮，大声谈笑，划拳行令，一直到半夜方散。新婚之夜，本有闹洞房一说，那都是十八九、二十岁的青年结婚，自然招来一帮年轻人来喜笑婚闹。这萧敬之则不同了，萧敬之今年已经三十岁了，和他同龄的人都已结婚，早就没有那兴致。还有一些掌柜的都比萧敬之大，师弟田守成老成厚道，比新婚嫂子大出六七岁，自然不能造次。年轻人都是萧敬之的徒弟，更不敢胡来，所以这个新婚之夜的洞房相对比较宁静。萧敬之的一颗心早就飞到翠莲的身边，他想让翠莲一个人在新房里该是多么寂寞呀。他希望喜宴早点结束，这些贵客快些离开。萧敬之旋即又为自己的这个想法感到羞耻，我萧敬之变成近色不近友的人了，大家为我庆贺，我却厌烦人家，这无疑是件亏心的事情啊。萧敬之打消了希望急于谢客的想法，尽量热情待客，只是心里放不下翠莲。直到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叔叔到运谷斋去住，萧敬之陪师父到西屋去坐。蔡文孝老先生说，哎呀，我困乏了，你也该睡了。萧敬之退下，蔡老先生和侄子灭了灯睡了。出了西屋，萧敬之插好院子大门，秋夜景色优美，空气清新宜人，碧空深邃无际，金色的月亮皎洁明亮，四周漆黑而宁静，只有洞房的灯烛给人以喜悦，给人蓬勃的生气。室内的花烛在欢快地跳动，将翠莲的倩影映在窗帘上，酷似巨大的剪影。翠莲的轮廓端庄和谐，秀美娴静。看到翠莲的身影在窗上微微颤动，萧敬之的心也轻轻地颤抖了一下，他急忙进了洞房。翠莲一个人被冷落在空阔的新房里，无所事事，枯坐良久，无限的寂寞浸润着他，淡淡的伤感和朦胧的渴慕交替袭来，令翠莲不安。早晨梳妆打扮的时候，翠莲感到很好玩，记起小的时候几个孩子在一起做娶亲游戏，小女孩们都抢着要当新娘，大孩子说翠莲长得好看，让翠莲来当新娘。翠莲眉开眼笑，坐在四条小胳膊搭的花轿上咯咯地笑着，后面还有吹鼓手呜里哇啦的直叫，玩得好不热闹。今天真的要当新娘了，花轿闷热，盖头蒙着脸，自己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到屋里哇啦的唢呐声，汤汤的锣声。翠莲知道人们把自己抬走，送到一个四合院去，和一个叫萧敬之的人成个新家，一种全新的生活等待着自己，自己要离开自己的家， 离开爸爸，离开哥哥、嫂子和侄儿。这件事情似乎让翠莲有些难以接受。翠莲早就想好了，晚上就住在新家，白天还回到自己的家来。他决定每天都要回家帮助嫂子洗衣服，给哥哥的青铜器做船踏。哥哥不止一次夸他的踏片做得好。翠莲就见过萧大哥一面，当时没敢多看，至于他长得什么模样，现在早已记不得了。在他的印象中，萧大哥的脸是圆的，眼睛很有神，说话慢声细语的，缓慢柔和。哥哥不止一次在自己的面前说萧大哥人好，说萧大哥忠诚老实，待人厚道。现在萧大哥就骑在马上，走在小轿的前边，一想到萧敬之，翠莲的脸上就发烧。翠莲心猿意马地遐想起来，男人的身体到底什么样，今天晚上他要和我干什么，一颗心就砰砰地乱跳，轿子也忽忽悠悠如在云里雾里。对肉体的欢乐，翠莲是又惧怕又渴望，更感到神秘。这时轿子开始颠簸起来，翠莲闻到了呛人的尘土味儿，她只想咳嗽，再也不敢想下去了。后来轿子停下，入了洞房之后，就她自己一个人坐在这里，不知所措。翠莲总觉得窗外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着自己，所以翠莲不敢动弹，老老实实地坐着一动不动。萧敬之走进洞房时，见翠莲稳稳地坐在红木雕花太师椅上，优雅文静。翠莲早已卸下凤冠霞帔，脱下裘裙蟒袄，共缎夹裤。翠莲穿的竟是两个人初次见面时穿的衣服，月白色的肥袖对衫，湖蓝色的裤子，袖口和裤腿都滚着锦边。翠莲腰肢纤细，胸部隆起。萧敬之觉得翠莲今天比他们第一次见面还要漂亮得多。在看到翠莲的同时，萧敬之又闻到了那种特有的清香。萧敬之心中一阵冲动，他想冲过去紧紧地搂住翠莲，把她闻个够。但是萧敬之克制住自己，没有那么做。他摘下礼帽放到帽筒上，温柔地问翠莲，翠莲，你是不是饿了？
1: 哦，不，我不饿。
0: 室内的一切都是那么温馨，抱着灯花的红烛，吊在天棚上的宫灯，色调和谐的窗帘，靠着北墙是暖炕，其炕沿挂着大红刺绣幔帐，幔帐上绣的是龙凤呈祥团花。萧敬之走向翠莲，站在翠莲的面前，翠莲羞得低下头去。萧敬之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看翠莲。

0: 皮下蓝色的血管隐约可见，两个人离得那么近，萧敬之甚至听到翠莲娇柔的喘息和激烈的心跳。萧敬之内心深处激烈的躁动，他极力控制着自己，他又看到了翠莲洁白镜像间那条细细的红丝线，遂问道：翠莲，你带的是什么？
1: 你送的金钗。
0: 哦，不是问你头上戴的，我说的是这个。萧敬之忍不住摸了一下那纤细的红丝线，萧敬之的手指触到翠莲细腻的皮肤，滑腻而柔软。萧敬之看到翠莲的身子轻轻的一抖。
1: 哦，是翠莲。
0: 说完，翠莲羞红了脸。萧敬之柔和地问：
1: 我看看行吗？
0: 翠莲摘下佩戴在胸前的翠挂件递给萧敬之，萧敬之轻轻地接过，借着烛光细看，这是一块椭圆形的翠片，鸽子蛋大小，右上方有一朵盛开的莲花，花瓣洁白，没有一丝绿。下方有一片大荷叶，通体翠绿，叶脉鲜明。奇特的是，绿地上没有一丝白，花瓣活泛，荷叶浑圆，简直不是人工雕刻的，而是天然生的，在温柔的烛光下，光芒四射，晶莹可爱。萧敬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翠件，他看得出了神。翠莲问他：
1: 好吗？
0: 什么？
1: 翠莲。
0: 好啊，翠莲好极了。萧敬之把翠莲给妻子戴上，反复地说：翠莲好极了，翠莲好极了。翠莲羞得脸更红了，深深地垂下了头。突然，萧敬之把翠莲拥在胸前，紧紧地搂着她，有一股暖流传遍了萧敬之的全身。萧敬之第一次体验到如此美妙的感觉，一时激动得喘不过气来。萧敬之感到翠莲在自己的怀里剧烈的颤抖，后来萧敬之俯下身去，将头埋在了翠莲的胸前。

的阳光穿过玻璃窗，洒在粉色的缎子被上。萧敬之回忆夜间的几次行为，心里美滋滋的。翠莲轻轻地走过来，给他递来了一杯热茶。萧敬之看着翠莲笑，笑得翠莲

还有大梅金叶，要像孝敬师父一样的孝敬他。婚后，萧敬之身上有了明显的变化，最突出的是他喜欢上了翡翠。萧敬之经常从柜上拿了钱，到廊坊头条去买一些翠件，回家交给翠莲收藏，对运谷斋的生意也不如从前那样认真了。萧敬之还筹划尽快

不丑，任麻不是。一想到那个蠢胖的女人，姚以斌的心里就堵得一点缝都没有了。让姚以斌添堵的还有他那新开张的古韵宅。

来客，在话前摇摇头，便无声地离去。原来，买画的人中间有好多人能看出真假。隔壁运谷斋的画每天都呼呼地往外走，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甭说，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
13: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8: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5: 我是陈光。
16: 我是小丹。
15: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请您欣赏曾小文的散文《没有彩排，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歌德的剧本《浮士德》改编的戏剧故事。
16: 曾小文1966年生于黑龙江，从1991年起发表小说、散文、诗歌、随笔等，现已移居加拿大，任加拿大中文笔会会长。主要作品有长。

0: 篇小说《梦断德克萨斯》《夜还年轻》等。今天我们一起欣赏他的新作散文《没有彩排，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对于千百万加拿大人，2016年8月的那个夜晚，注定在记忆的底板上留下灼热的烙印。从7月起，加拿大本土的悲情摇滚乐队开启了在全国15个城市的巡回演唱之旅，以新出版的专辑《男人机器诗歌》命名。8月20日晚，他们抵达最后一站，乐队的诞生地安大略省的小城京士顿。东部时间晚8点半，7000人把演出地点罗杰斯克罗克中心挤得热气腾腾，连总理小特鲁多也身穿印有悲情摇滚字样的 T 恤衫，面带微笑地出现在人群中。还有2万多名观众殷殷守候在附近肯辛顿广场的大屏幕前。此刻，全世界把焦点集中在里约奥运会，加拿大广播公司、电视台中断奥运直播，毅然放弃上千万加元的广告收入，直播乐队的演出，称它是一场举国的庆典。在全国各省市，人们从忙碌的生活中停顿下来，聚集在体育馆、公园、市政厅、电影院、餐馆等。当然，还有很多人，包括我和我的先生弗兰克，早早等在家里的电视前。
0: 在闪烁的灯光中，乐队成员主唱兼吉他戈德·唐尼，节奏吉他兼和声保罗·兰格罗伊斯，主音吉他罗比·贝克尔，贝斯和声戈德·辛克莱和鼓手约翰尼·费出现在舞台上，个个成熟又有个性，全场沸腾了。戈德·唐尼头戴礼帽，一身白色皮衣皮裤，精神饱满。观众们自发地唱起国歌《哦，加拿大》，表达心中的最高敬重。悲情摇滚土生土长，虽然国际知名度不高，但在加拿大人心中独一无二。乐队在表演了2首歌后，开始演唱1992年创作的《麦子国王》，讲述一位17岁的少年蒙冤入狱23年的故事。场外场内的观众一起跟唱，乐队活跃30几年，如同乔伊斯通过都柏林人写进都柏林的小人物，他们用简单却凄美的歌词吟咏加拿大的弱势群体。
2: 弗兰克在2岁时随父母从荷兰搬到加拿大，听悲情摇滚无数次，虽不是铁杆粉丝，但时而随唱，时而回忆听某一支歌的场景，似乎重新经历从前的生活，几次含泪动情。多少加拿大人像弗兰克一样，在悲情摇滚的歌声中从懵懂走向成熟，领受加拿大文化，体会生活的真谛。我在2003年搬到加拿大，在收音机里偶尔听到悲情摇滚，或许因为对他们反映的社会事件比较陌生，一直敬而远之。在最初几年面壁沉思的日子里，情绪像一枚落地的石榴，轻捻其中任何一粒都会渗出孤独的枝叶来。那时在精神上最能贴近的是加拿大诗人歌手莱昂纳德·科恩，他的歌像早春巨石下的溪水，流淌缓慢，但携带冰凉的沁入骨髓的忧郁悲伤。科恩不迎合时代，不涉及政治，而讲述人的故事。他的一句诗歌经典，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充满对人性弱点的理解。
0: 上世纪80年代初，京士顿的5个大男孩像北美的许多同龄人一样，在车库里组成一个乐队自娱自乐。后来其中的3人入读当地的女王大学，1983年宣告正式成立悲情摇滚乐队。所谓的正式成立，没人给他们铺红毯送鲜花，他们在大学附近脏兮兮的小酒吧和小餐馆演出，第一次有13位观众，第二次吸引了28位，第三次只来了6个人。主唱戈德·唐尼和他的前辈莱昂纳德·科恩有颇多相似之处，自写歌词、发行唱片，同时写诗、出版诗集，诗中有歌，歌中有诗。他的声音和尼尔·杨相似， 兼而起伏跌宕，别树一帜。乐队坚持不懈，不放过每一个微小的演出机会，终于得到了多伦多一家唱片公司的赏识，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进入事业高峰期，成为加拿大家喻户晓的顶级乐队。
2: 2012年2月，金士顿把兵营街上4个街区的路段改名悲情摇滚，以铭记其给故乡带来的巨大荣誉。乐队曾荣获加拿大音乐最高奖朱诺奖的最佳专辑、最佳乐队、最佳年度乐队，还有总督奖，进入加拿大音乐名人堂等，已出版13张录音室专辑、2张现场音乐会专辑。他们的音乐 MV 大部分是黑白片，在加拿大的小镇取景，风光和人群低调淳朴，歌曲多与社会新闻大事有关，爱着国民的爱，悲哀着国民的悲哀。他们的成功经验值得每一位写作者借鉴。市参议会成员一致建议多制作一些同样的路牌。不难想象，附近女王大学的粉丝们会在夜黑风高时撬下路牌，钉到自己宿舍的墙壁上，留作永久的纪念。
0: 沧桑改变容颜，但从未改变悲情摇滚乐队成员对音乐的热爱。对比诸多在短时间内解散的乐队，他们彼此真诚对待，相随相伴。2015年12月，一个悲哀的消息传来，刚过知天命之年的歌德·唐尼被诊断患有胶质母细胞瘤，一种不可治愈的癌症，通常患者存活时间不到1年。许多名人面对类似的打击，会选择回避公众视线，藏到一块岩石下，但他在接受了痛苦万分的手术和化疗后，决定开始巡回演出，以加拿大人的优雅方式告别，回报歌迷们的厚爱。而告别演出的地点罗杰斯克罗克中心就坐落在悲情摇滚路上。30几年，乐队激情无悔，走了一个完美的圆圈。
2: 歌德·唐尼在现场唱完最后一首歌时，早已热汗淋漓。他含着眼泪说：“谢谢倾听，拥有美好的生活。”他心中还有无数的歌，死神已在门口等候，日子屈指可数，但他给世人送上由衷的祝福。通过电视台对全国各地观众的直播，我看到无数人唏嘘擦泪。4年前，我在金士顿无意中走进悲情摇滚的精神世界，此刻再也控制不住滚落下来的泪滴。加拿大广播公司很快公布了统计数字，1170万人，相当于加拿大1/3的人口，通过各种媒体观看了悲情摇滚告别演出，远超过联邦大选的收视率，在音乐领域更是史无前例。也许2016注定是诗人音乐家们特殊的一年。10月13日，75岁的美国传奇歌手鲍勃·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在美国歌曲的伟大传统里创造了新的诗意表现手法。鲍勃·迪伦曾这样向莱昂纳德·科恩表白：“对我来说，莱昂纳德，你就是第一，而我是零。”1个星期后，82岁的科恩发表了自己第14张专辑《你要他更暗》。科恩出生于蒙特利尔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似乎从襁褓里一出来就是成人，孤独忧郁，靠写诗生活难以为继。他在1968年出版发行首张专辑，还开始登台演唱以增加收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跃为上世纪对北美音乐影响最大的音乐人之一，先后入选加拿大音乐名人堂、加拿大创作名人堂、美国摇滚名人堂，还得过加拿大最高平民荣誉加拿大勋章及魁北克民族勋章等。他写的歌被各界歌手翻唱，被300张以上的专辑收录，仅翻唱哈利路亚一曲的专辑销量就已经超过500万张。他虽在情感上放浪不羁，但演出时永远西装革履，绅士气十足，从不会在舞台上大喊大叫，做出悲痛欲绝的姿态。
0: 科恩在72岁那年发现自己的钱财全被代理人骗走，他重新进入密集创作和演出的状态，甚至把这场晚年破产的灾难看作是一位艺术家真正完成自己的机会，推出一系列高质量的作品，至2016年已出版了9本诗集、2部小说。

0: 骨折，忍耐巨大的痛苦。2016年夏天时，他在接受《纽约客》杂志采访时说，总的说来，我做好死亡的准备了，这事儿最好不要那么痛苦，其他也就没什么了。他随后录制出最新专辑《你要它更暗》，在其中流露出对死亡的哲思，像进行一场不经意的优雅的告别。专辑发行还不到三个星期，他夜里在洛杉矶的家中摔倒，随后在睡眠中去世。他的直系亲属和几位终身好友在蒙特利尔市为他举办了小型私人葬礼，他被安葬在他的父母身旁，安睡于一个朴素的松木灵柩中。他的新专辑销量狂涨四倍，有乐评人称这个专辑更丰富、更深沉、更有冲击力，是沧桑的大师之作。科恩默然告别，却留给世人珍贵的有声馈赠。
1: 好了，曾小文的散文没有彩排，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欣赏完了。摇滚在中国要算小众音乐，欣赏的人不多。不过文中描写的人们回忆听某位歌者唱某一支歌时，似乎重新经历从前的生活而含泪动情，这样的情形无论在哪个国家哪种文化中都会有吧。悲情摇滚乐队歌德唐尼的经历更唤起了人们及同情、钦佩、惋惜、不舍等等多种情感混合的感情。当他的歌声响起，听众更觉得难以抑制澎湃的情感。当这种情感还有一千

0: 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天地和魔鬼，墨菲斯托在浮士德这个普通人身上发生了争议。天地认为，虽然人在努力追求时总是难免出现迷雾，但是一个善良人即使在黑暗的冲动中也不会

的时候请允许我把凯歌高奏。于是一场善与恶、天地与魔鬼的赌赛就这样定了下来。在一个古旧的居室里坐着博士浮士德，他由于长期闷坐书斋一无所获而陷入了极端苦恼之中，对于博大的自然与丰富的人生既无认识也不能享受，他痛苦地哀叹，我难道还要在这监牢里坐着等待可诅咒的幽暗墙穴，连可爱的天光透过有色玻璃也暗无光彩。他要从无用的学术智库中得到解脱，到世界上去闯荡一番。为此他求助于帝陵，可是帝陵也束手无策，浮士德欲服毒酒离开这个世界。此时屋外传来了复活节的钟声和歌声，甜美悦耳的圣歌使他放下了酒杯，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他激动地倾听着这沁人肺腑的歌声，自言自语地说，千行热泪从我眼中流出，我感到一个世界为我心生，这歌声制止我走严重的最后一步。浮士德毅然走出了书斋，来到城门前，他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谈论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个老农认出了浮士德，上前向他敬酒说，博士先生，承您赏光，您这满腹文章的学者今天居然不先笔漏来到这人众杂沓的地方。活泼新鲜的生活使得这个书斋里的学者获得了一种力量，他不由自主地欢呼，这儿是人民的真正世界，男女老幼都高呼称快，在这儿我是人，我可以当之无愧。在他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条卷毛狗，这条狗原来就是魔鬼墨菲斯托的化身，他与天帝打赌之后伪装成狗来到了浮士德的身边。他向浮士德公开宣称，我是经常否定的精神，一切事物有成就终归有毁，所以倒不如一事无成。简单的说，你们叫做罪孽、毁灭等一切的这个恶字便是我的本质。这个魔鬼与浮士德打赌，他要满足博士的一切欲望，甘心做他的奴仆。但是一旦博士觉得心满意足，不再追求，而说出了请停留一下，你真美呀这句话，则浮士德的生命立即终止，浮士德的灵魂即归魔鬼所有。于是他们击掌为誓，赌赛就正式开始。魔鬼墨菲斯托暗自高兴，觉得自己必胜无疑，他信心百倍地谋算着计策，心中仔细地思忖，我把他拖进狂放的生活，经历些吃喝玩乐引起他不知满足的欲火，他将哀求充饥解渴，即使不委身于恶魔也必彻底堕落。魔鬼的算盘已经拨响，一场人性中善与恶的激战就将开始，浮士德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在莱比锡城的地下酒店，墨菲斯托想用吃喝玩乐来引诱博士浮士德沉湎于官能享受的这种小世界，从而不去进取，以此能轻易取得胜利。可是魔鬼的计谋没有成功，他虽然处心积虑地向博士挑逗，瞧着自由的人民玩得多高兴啊，而浮士德却回答说，
我巴不得离开。

待他们。庸俗的吃喝玩乐没有迷住浮士德，反而引起了他的厌恶。魔鬼此计未成，又生一计，他把浮士德引进了巫女的厨房，让这位博士喝下魔汤，使他恢复青春，再用女色来引诱他。英雄难过美人关，魔鬼墨菲斯托用心实在诡诈。服用了魔汤，变成了一个

他们两个人一见钟情，浮士德惊讶地赞美这位美人，她悠闲而又真淑，同时也略带一点矜持。那唇边的殷红和颊上的光彩，叫我今生今世再也不能忘怀。而葛黎请见到了这位年轻的博士之后，也是情思难灭。他独居闺房，对镜长叹：我只要知道今天那位先生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付出一些代价。

0: 堕入爱河的时刻，魔鬼趁机而入，他内心极为得意地对浮士德说，请你相信我，见你痛苦非常，多么愿意效力帮忙啊，咱们别浪费晨光，今天就引你进他的闺房。为了与葛离请相会，浮士德命令魔鬼墨菲斯托弄来贵重的礼品，两个人一起钻进了美人的房间，把一匣礼物放在了柜橱里面。葛离请在独自换取衣服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飞来的小匣子，他打开一看，不禁惊呆了，琳琅满目的项链、耳环、精美的首饰熠熠耀眼，他惊讶地喊了起来，快瞧，天爷呀，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样的东西我生平从未见过。但是美人的母亲见了，心中却感到恐惧，她对女儿说，孩子，不义之财，迷人的灵魂，耗人的血液，不如献给圣母，他们还可以仰战天路。于是母亲请来了教士，把全部珍珠首饰赠送给教堂。教士还没有把话听完，就已经满心喜欢，他说，这种想法真是不错，谁能克制才能收获，教堂的胃口很强，虽然吃遍了十方，从不曾因过量而胃口受伤，信女们功德无量，能消化不义之财的只有教堂。但是浮士德有魔鬼的帮助，他听说心上人日夜思念着首饰，更思念赠送首饰给他的人，立即吩咐墨菲斯托，爱人的苦恼我心疼，快弄一副新的首饰给他。在女邻居的后花园里，浮士德和葛离庆第一次约会，两颗青春的心灵真如干柴遇烈火，久旱逢甘霖，他们一个说你横波一盼，说话一句就胜过世界上的一切知识，一个说只要你想念我片刻，我想念你就没有近期，真是甜言蜜语，卿卿我我。在分别时，浮士德握着葛离庆发抖的双手，信誓旦旦地说，我将自己整个献给你，永无近期。为了今后的幽会能够顺利，浮士德交给情人一瓶药水，只需三滴就可使每日的母亲安睡到天明，任他们尽情地享受一夜的幸福和甜蜜。从此以后，这一对恋人又一再的秘密相会，情浓一身，难舍难分。尽管浮士德躲到森林的洞穴中，对这种爱情静静地做了思考和反省，尽管葛离庆对不能公开的偷情也充满着恐惧与矛盾，但是他们之间的情与爱仍然越来越密，越来越亲，如抽刀断水，拆不开，不能分。
1: 好了，根据歌德的剧本《浮士德》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浮士德》是歌德的代表作，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以文艺复兴以来的德国和欧洲社会为背景，写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不满现实，竭力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的故事。浮士德和戈利切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内经》作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2000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们的起居生活、养生防病。现代人如何读懂《黄帝内经》？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您阐释艰涩难懂的古籍，让我们一起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金江兰。黄帝内经曰，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至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秋季到来，养生重点都有哪些变化？除湿和润燥之间如何保持平衡？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跟您说说白露之后化养生。各位听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搜索健康投资家栏目，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关注更多

0: 甚至很多朋友已经开始便秘了哈。那这个燥邪已起，但是呢，因为这段时间又一直在下雨，大家也感觉到叫暑湿未退，很多人都说这个时候去江南不用真的去江南，
1: 北京已经是江南了，
0: 已经是了。
1: 对，
0: 那我们怎么样来平衡这个叫祛湿和这个防燥润燥这个关系，找找平衡？
1: 对，大家就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秋天来了，我们对应的是肺啊，那么对应肺对应颜色里边是白色，是吧？对应的这个，所以我们说了白色的食物，我们认为是它是可以补肺的。大家看看白色的里边最常见的是什么？银耳，是吧？银耳，然后我们说的这个梨，是吧？还有这个
0: 百合，
1: 是吧？麦冬。是吧？天冬
0: 这
1: 一类的，对，
0: 还有荸荠，
1: 荸荠，然后藕、莲子、山药，是不是啊？
0: 都是白色
1: 啊。这些东西，大家想想，这些东西的特点是什么？它黏，是不是有点润啊？黏，有粘性啊。所以好多人说我秋天多喝水不就行了吗？不是的，你要是光喝水，它补不了津液。你要是脾阳虚的人，吃进去就拉出来。我们说的，这个脾。不能就说把这个水液变成津液去滋润，这时候我们说的这个水是不可能化生为津液，那它就起不到润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适当的用这一类的药材或者是食物去，我们说增加我们的润啊。所以我们可以临床上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银耳百合粥啊，加一些莲子啊，是吧？我们还可以加什么呀？如果你有肺气疾病啊，就说甜杏仁，甜杏仁也是可以，就是说宣肺祛痰止咳的，也是补肺气的啊，那挺好的，就煮一下啊，一起喝一喝，
0: 熬水，
1: 对，
0: 这个就可以防燥润燥了。
1: 对，
0: 但是很多人又说了，你看这个大量的液体进去了之后，就感觉整个人就胖起来了，肿起来了，就感觉湿气过重。
1: 不是的，我们说了这个补里边很重要的是一个，首先你要是脾气正常的人，这种补是不会让你水肿的。只有脾阳虚的人，你这种过量的饮水，它反而是不能化，容易让你肿，容易让你胖。所以我们说的脾阳虚的人应该吃什么样的东西啊？首先你要注意不能吃凉的，凉性的食物是不能吃的。所以你这时候我们不会让患者直接吃这个梨，然后我们说的葡萄
0: 都不可以。
1: 对，不能直接吃。那么我们想吃怎么办呢？梨煮一下，我们就说通过这种烹饪的方式去它的这个过的这种性，说的这个寒性，用温水煮一下，它这个寒性就减除了。所以我们可以煮一下啊，可以喝梨汁儿。然后呢，我们的脾阳虚的人，我们其实适当的可以加一些生姜。生姜可以温阳的啊，生阳的，可是呢，我刚才说了不能过度啊，因为心燥嘛，是吧？所以它是伤阴的。这种辛辣之物是容易伤阴啊，因为我们说的虽然有湿，可是呢它又有燥，所以我们说这时候是温燥，一定要我们说的相对这个平衡啊。对，根据您的情况，如果您舌头一伸出来是胖大，边有齿痕，淡淡的舌是

0: 知道肺长得，我们从中医角度，肺长得像个两个肺，长得像华盖，中医叫肺为华盖。大家都知道这个古代这个大官或者是皇帝出行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个
1: 华盖
0: 啊？对，所以这个华盖的作用是保护的意思。
1: 对，
0: 所以肺是第一道防线，大家想想啊，所以为什么肺又是焦脏呢？
1: 嗯
0: 啊，肺焦啊，
1: 因为它直接连通着外面。
0: 对，你们看啊，我们哪个器官直接跟外界沟通呀？肝不是吧？
1: 嗯，
0: 脾也不是啊。
1: 嗯，
0: 那只有肺。你看我们说过鼻腔咽喉气道直接就进入肺了，所以呢，肺喜润恶燥，然后它又怕风，又怕凉，啊，又怕燥，然后它最怕热。对，我们说一定要固护肺气。大家知道啊，这个古人的时候啊，为什么我们对肺的描述这么多呀？其实大家想想，古代老百姓生活是特别艰苦，古代很多人都死于这个肺系疾病啊，其实他活不到70岁以上的。嗯，所以他很多人死于肺系疾病，什么肺炎是吧，感冒咳嗽都能要了他们的命，还有我们说的肺结核等等的疾病。其实所以我们说古人对肺的养生是有一套理论的。
1: 嗯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养护一下我们的这个肺了。
0: 对，
1: 而且这段时间过敏性鼻炎的人也很多。
0: 对对对，
1: 这个都是呼吸系统里面的
0: 疾病是吧？哦，对，
1: 那怎么办？戴上口罩吗？
0: 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过敏性鼻炎，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你的阳气再旺，你保不住天天有大量的过敏源刺激你，是吧？嗯，所以我们说能避一定要避，所以适当戴口罩是很。

0: 是的，嗯，
1: 好的。那像刚才很多网友也说了，天气热的时候呢，肯定就是要多喝水嘛。
0: 嗯，
1: 但是刚才也提到了，单独干喝白开水可能很难达到这种润燥的效果，
0: 达不到的。从中医角度是，对。
1: 但是刚才一说到汤汤水水，又得备材料，又得煮，
0: 嗯，
1: 就感觉还是挺麻烦的。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这种，比如说什么代泡饮啊、代茶饮，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0: 那你看啊，其实很简单呀，柚子茶。现在其实外边卖的很多这。

0: 脾阳虚，
1: 对，然后胎白厚腻的这种患者，对。
0: 那我能不能麦冬里边加点姜，给它中和一下？
1: 那太难喝了，
0: 太难喝了。那可以换别的食材。所以除了脾阳虚的人，
1: 你可以，那就你可以放点陈皮，
0: 麦冬加陈皮，
1: 对，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
1: 对。
2: 《黄帝内经》曰：“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急，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至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秋季到来，养生重点都有哪些变化？除湿和润燥之间如何保持平衡？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跟您说说白露之后化养生。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每天早上六点钟为您送上养生健康知识。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主任金香兰主任医师，跟您一起来关注白露之后化养生的下集。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调情志吧。中医讲叫秋应于肺，刚才我们也说了，同时呢还有一个叫做悲秋。
1: 对，
0: 悲秋这个情绪其实好像还挺容易产生的。
1: 其实从情绪疾病来说，女性绝对是优势，绝对是女性
0: 更多，是吧？
1: 对，因为女性更容易伤春悲秋。因为女性，我们都说女生是感性啊，很容易感性，所以我们说的，因为我们说肺气虚的人，他容易悲伤，可容易忧。所以大家看看《红楼梦》里边林黛玉的体质是什么呀？经常咳嗽，是不是啊？
0: 对，肺不好
1: 啊，然后她动不动掉眼泪。啊，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她是不是老咳嗽呀？
0: 对，是，这全对上了。
1: 然后又特别瘦，你们知道吗？

0: 降低的。
1: 嗯，那怎么办呀？就是悲秋的人这么多，女性这么多，
0: 嗯，
1: 但是女性心情如果不好了的话，估计整个家也就开心不起来。对，所以这件事儿很重要哈。
0: 嗯，
1: 给大家一些这个，比如说排解也好，或者是调整也好的一些建议吧。
0: 我觉得啊，情绪首先是啊，这个我们说的啊，情绪我们搞这么多年啊，首先我们不能过喜、过悲、过忧，也不能太高兴，你明白吧？太高兴是耗散心气的。
1: 大喜伤心，
0: 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情绪最在乎的就是平稳，
1: 嗯
0: 啊，所以一定要心平气和嘛，
1: 嗯，
0: 对，所以一定要平静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这时候一定要敛神。那我们说这时候我们说的怎么就去敛神呀，我们经常说是冥想啊，是吧，练吐纳呀，
1: 嗯
0: 啊，这种方式方法可以练你的气。吐纳就是我们坐在家里啊，闭着眼睛使劲吸气，待一会儿再使劲吐气啊。大家知道中医角度就是说，你吸气到我们说的这个丹田以下。

0: 你调药。你这种血压控制不住，它就很容易就说越来越往上走。
1: 这是另外一类。第一类，如果你在夏天的时候自己减过药的，这个时候按照以前的量马上吃起来。另外一方面就是您可能一直没有减药，也是正常一直在吃，但是最近我们建议大家您测着点血压，然后一旦血压出现了比过去的这种最高限值高出了20-30厘米汞柱的，您就最好到医院里面来看一看，可能需要调整用药了。
0: 对，是的。
1: 那其实就是除了这是关于用药方面，对，其他方面呢？
0: 其他方面我们说了啊，这个秋季啊，首先是心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发期啊，所以呢，所以我们都知道啊，血压是一个最根本啊，因为中国人的高血压发病率太高了，然后呢，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喜欢吃咸的多，尤其是老年人啊，少吃咸啊，因为咸的很容易让你水肿，血压升高。就说我们北方地区的高血压都是我们说盐敏感性高血压。什么叫盐敏感性高血压？就是你常年累月吃的饭太咸了。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啊，你的味蕾会退化。
1: 对。
0: 所以当你感觉这味儿正好的时候，你就是超盐了。
1: 已经超咸了。
0: 对，你一定要吃到，哎呀，这个没味儿，可能合适啊。对。
1: 这个小油壶、小盐勺备上。
0: 对，这个是一个啊，就是少吃这个咸的。然后呢，我们说了冬天了。这个不是秋天了啊，凉起来了，我们一定要早晚要加衣啊，尤其是老年人啊。然后我们不推荐，我刚才说了啊，凌晨4-5点跑出去运动，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啊。因为我们经常在早上，我们就说接急诊，就这个点起来运动，或者是准备起来运动的人，犯那个脑梗的很多。
1: 哎呦，
0: 我们叫这个醒后除中。所以我们说这个这种患者，我们是你要是有心脑血管病或者以前得过，那就不要出去了啊。
1: 对，
0: 等到太阳起来了再出去。对，然后呢，我们说了啊，这个药一定要按时吃啊，你夏天偷懒的药都要吃起来了，这个季节。是的。然后呢，饮食上我们刚才反复说了啊，辛辣刺激的开始减了。
1: 对，包括调料，刚才说了葱姜蒜都算。
0: 对，葱姜蒜，您看我们中医很讲究啊。我要是去治你这个肺气疾病，有时候啊，你要是认为肺阴虚，啊，我们就会让你避少吃葱，少吃蒜，这个大蒜啊。那所以其实很多人还是会问的了，这个医生我要忌口吗？
1: 对，
0: 对，所以你要是有这种体质的啊，这种阴虚燥热的人，其实你是少吃这种葱姜蒜的。
1: 对，它就像给你。叫火上浇油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就会让你的身体感觉更加的不舒服。本来是为了调病和治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更要注意一些了。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健康节目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编辑主持白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6: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7: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8: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9: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5: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7: 每天下午4:30到5:30
5: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7: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

0: 1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笛艺锣鼓宴，
3: 带响了。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

0: 版发行。
1: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0: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0: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1: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

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

0: 互信任、相互支持。检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0: 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敬万家。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

0: 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扣破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2: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

0: 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 做好勘查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

0: 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

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演练在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上强调，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干字当头的状态、求真务实的行动，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挺应担当。
0: 北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面展开，选民集中登记工作持续到九月中旬。
1: 两元一合有了新玩法，首钢园永定合集二期对外营业。
0: 北交所彰显更强磁力，今年上市数量、融资规模都超过前两年。

0: 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国际交流合作、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引领示范。
1: 据北京日报消息，北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宣传发动和选民集中登记工作正在进行。这次换届选举涉及全市16个区、近180个乡镇，将选举产生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

0: 性的休息的驿站。
1: 沿河堤路向南漫步五六百米，潺潺水声率先入耳，眼前一座4000平方米的开阔堤顶广场豁然铺展，搭配层层跌落的清水平台，如同一间冰水大客厅。这便是刚刚投用的两元一河标志性冰水节点永定河城市阳台。北京水投集团该项目负责人康小乐介绍，
2: 咱们石景山区打造这个从北至南的9条市廊通道，城市阳台呢是其中望溪山的一条最重要的市廊通道，同时呢还是从咱们的这个首钢园一直通向这个永定河大堤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使大家能够直接就从这个堆坡然后走到下面清水的这个平台上面。
1: 今年服贸会期间，两元一河片区配套全面提速升级，区域新增水上轮渡、观光小火车、电瓶车等多元游览方式，水陆联动的游览体系基本成型。其中永定河水上专线早9:30到晚6点运营，5-6分钟即可横渡河面，服贸会期间特惠单程仅需3元。石景山区发改委副主任张潇表示，
3: 市民可以在这里亲水观景、漫步休闲，还可以消费购物，也可以夜间观赏演艺。
1: 目前两元一河服务本届服贸会的19个重点项目已经全部完工亮相。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副处长李成用3个关键词概括了今年的升级成效：
4: 更方便、更好玩、更融合。通过两元一河水滩岸城融合发展成效进一步显现，山水京西活力永定发展图景加速呈现。
5: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朝阳展区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会上宣布，今年下半年朝阳区将接连上演系列重量级的文旅活动，其中亮马河国际艺术季和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将于9月11号到10月11号举办，将联动英国爱丁堡艺术节、北京国际音乐节、拉美艺术季等中外文化品牌活动，推出演艺演出、展览展示、艺术交流对接等内容。10月14号到17号，首届2026出入境文旅嘉年华将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这次活动以入境旅游为重要窗口，面向全球展商搭建高水平对接平台，并设置公众开放日和入境旅游体验区，汇聚入境旅游、酒店民宿、本地生活服务等头部企业，配套特色文化非遗展演，让国际友人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朝阳温度。
6: 据北京日报报道，随着昨天捷丰动力的挂牌上市，北交所再添新丁。今年以来，北交所新增 IPO 上市公司已经达到56家。从横向看，今年的上市数量领跑三大证券交易所。从纵向看，刚进入9月，上市数量就超过了北交所过去2年上市企业之和。新面孔数量大增的同时，新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也有明显提升。

0: 新的身份。大栅栏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文英说，
1: 文保建筑修缮完之后，到现在我们先后组织了上千场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化论坛、艺术展览，那么25年是评为全球首发中心。
0: 在古都文脉之上，潮流业态与数字科技持续赋能，让北京方打造的中国式生活体验街区落地有声。如今这里吸引了40多家首店与特色品牌，打造多元品质商业业态，并开发设计了红色经典、历史文脉、城市更新、数字科技4条文旅打卡线路。王文英说，
1: 文化建设上一直践行将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的保护更新之外，把一些新的生活方式的业态引入到这个街区，也是作为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
2: 新闻广播消息，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9月29号到10月5号在北京园博园举办。本届文化周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将延续园林中的戏曲、戏曲中的园林的特色，推出精品大戏展、园林实景演绎、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等活动，着力打造年轻化、生活化、平台化的戏曲盛会。期间，园博园将把园林空间变成实景舞台，安排戏曲快闪、非遗体验、文创市集等活动，观众凭演出票根可以享受丰台住宿、餐饮、文创优惠。
3: 据北京日报消息，市属公园游船最近全都装上了 5G 盒子，智慧大脑不仅支持线上排队、边逛边等，还能北斗定位、扫码启停，游客全程可以指尖操作。另外，船上还设置了一键呼救功能，万一在湖上遇到了突发紧急情况，按下按钮就能呼叫救援。码头还有专人实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一旦出现突发天气，会第一时间引导游客就近靠岸。目前拥有游船项目的5家市属公园全都为游船接上了智慧大脑系统，覆盖所有码头和摆渡航线，共有1700多艘游船纳入这套 5G 智慧游船管理平台。针对不习惯使用手机扫码乘船的老年人，各公园也保留了综合服务窗口，老年人仍然可以通过传统方式购票乘船。
2: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随着白露节气的到来，一股冷空气将携降温、降雨、强对流天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受其影响，北方将出现立秋后首场大范围降温。这股冷空气会推动京津冀等地的入秋进程。北京今天的最高气温将降到22摄氏度，达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受冷空气影响，昨天房山、门头沟、丰台等区出现分散性阵雨，预计今天上午还有小阵雨，中午前后结束。盛夏已过，为什么还有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呢？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于群介绍说，目前副热带高压稳定少动，仍掌控着我国中东部地区，其边缘有水汽源源不断向北输送，同时冷空气东移南下，冷暖空气交汇后激发出大范围的降雨，部分地区就可能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把电动摩托车当电动自行车骑，套用非机动车号牌无证驾驶上路，昨天北京交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现场查处多起典型的违法案例，相关驾驶员面临罚款甚至行政拘留。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4: 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5: 这不是
4: 买的二手的。
5: 对对对，
4: 这个呀属于机动车，不是非机动车。
5: 这个我买的时候

0: 门对 AI 加方向四个项目任务启动接榜挂帅，重点聚焦智慧安检、物联网视频网络安全、人力资源管理、科技项目管理、生物育种等重点领域的智能化升级瓶颈问题，依托前沿技术开展攻关，加快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智能化解决方案。
1: 2026年北京地区金融教育宣传活动周昨天启动，北京金融监管局联合市委金融办、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等相关行业机构联合开展金融集市系列活动，创新引入 NFC 互动技术，市民可以通过多种趣味方式轻松掌握个人征信、理财反诈等金融知识。
0: 在近日召开的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上，北京农业职业学院花卉育种团队带来了一款超长待机的月季新品种孟郊，它能持续开花近八个月，从四月中下旬一直持续到12月上旬，而且在北京户外不用任何防寒保护就能越冬，未来它将走进更多庭院和花园和市民见面。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

0: 来发生。
1: 你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0: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开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

活提示，北京广空气质量播报。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到4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暑运客流54万人次，消费涨14.8%，副中心十年积累今夏交出火热答卷。服贸会副中心展区以运河为脉，打造文化加产业加数字四位一体展示空间。通州区文化馆服务宣传月收官30多万人次，家门口乐享文化盛宴。通州区火线夜市推出文化课堂、童趣市集、微醺派对、古渡口换新烟火。京津冀科普图书推广活动在京启动，50部优秀科普好书获推荐。北京楼市新政满月，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双增长。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黄燕，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刚刚收官的暑运期间，北京通州站铁路到发客流约54万人次，人流汇聚让这座千年之城格外火热，水上合唱盛会将大运

计同比增长 351.41%。十年来，通州常住人口净流入约45.6万人，青年占比持续攀升。北京通州站首个暑运直接带动京津冀短途游，联通京冀的轨道交通22号线正空载试运行 ，M101线加速建设，十年累计投建超1万亿。一个近月远来的副中心，在这个夏天交出了厚积薄发的答卷。明天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

神力世界等头部企业，展示 AI 影视创作平台和微短剧生产应用成果。 AI 互动体验专区推出中医 AI 问诊、 AI 对话毛绒等趣味终端，让观众感受 AIGC 赋能文旅消费的新可能。展区特设招商洽谈区域，集中展示副中心近两年招商落地的头部企业矩阵，同

0: 电子二维码扫码入场，运营实行分时段差别定价，篮球场每日早间免费开放，工作日白天执行低价惠民价格，园区还全面开放宠物友好服务，让市民畅享运动乐趣。北投体育产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赵进说，
1: 做了很多这个美陈的设施，然后大家呢白天是一种感觉，晚上又是一种感觉，给呢所有的周边的居民能够创造出一种让人家能够感到心情舒畅激发多巴胺的这么一种感觉，到这儿你就想运动，欢迎各界的朋友都能够在这里放松心情，锻炼身体。
2: 通州区永乐店镇陈新庄村地栽木耳种植基地内，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布，村民们正忙着分拣、晾晒、封装。该村木耳种植历史可追溯至2004年，但长期处于庭院零散种植状态，规模小、技术弱、缺乏统一产销体系。近年以来，村两委立足镇域特色农业布局，盘活村内闲置林下土地，赴吉林、河北等食用菌主产区考察学习，锁定黑木耳、玉木耳两大品种，错茬配套种植。黑木耳稳产保收，市场稳定；玉木耳口感。

近日，通州区鹿城镇第八届千人腰鼓大赛火热举行，祖国你好、爱我中华、战马等曲目轮番上演，队员们精神饱满，鼓点铿锵，翻飞的红绸画出一道道火红弧线，现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参赛队员大多是普通村民，他们从田间地头走上赛场，用腰鼓抒发家国情怀。据了解，千人腰鼓植根于鹿城镇老牌群众文化品牌聚美鹿城，该品牌2016年创办至今已走过11届。2019年，鹿城镇结合百姓对安塞腰鼓的喜爱，顺势举办首届千人腰鼓大赛，让

0: 超过48伏，额定功率不能超过400瓦。现在我们初步鉴定的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
1: 针对路边停放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交管部门一律按违法停车拖移，现场留下联系信息，通知车主到属地大队接受处理。目前西城区已成立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由交管、市场监管、城管委等多部门协同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西城交通管理支队府右街大队西城区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工作人员冯运介绍，
2: 联合执法呢，目前是坚持一周两次，主要针对这个路面和路边的这些违法乱象呢，我们是联合市场监管局牵动属地大队呢，进行路口的拦截的处置和路边的地毯式的摸排。
1: 车辆属性不能凭主观判断，上路前确认车辆性质，配齐对应资质，才是安全出行的第一道防线。执勤民警王正南提醒，购买电动车一定要通过正规门店，务必核实车辆信息，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3: 如果是摩托车的话，要具备D证或者是E证才可上道路行驶，且要上牌上保险。
4: 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在上道路行驶之前呢，确定自己车辆的性质，驾驶机动车一定要取得相应的驾驶资质。
5: 北京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自8月8号实施以来已满一个月。据北京市住建委数据，8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网签0.31万套，同比增长10.3%；二手住宅网签1.37万套，同比增长4.1%。新政落地后，中介咨询量和带看量明显增长。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社保年限降至1年，直接释放了新增刚需客源。部分改善型客户也因公积金额度上调重新入市。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本轮政策精准托底刚需，支持刚改，公积金贷款额度提升对总价300万至500万元的刚需房源拉动效果最直接。八月北京楼市呈现淡季企稳、韧性凸显的特征，后续走势还需关注金九银十的持续转化效果。
6: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7: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6: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逝周年，研究馆员胡汉生、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勾超做客节目，依托地宫出土珍贵文物，带大家回望大明礼制、工艺与社会风貌，解锁真实鲜活的明代历史密码。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通州区党校教授林学达等嘉宾聚焦副中心社区议事主持人培育项目，讲解邻里纠纷化解、社区议事协商技巧，助力基层社区高效治理。12:是老年之友，北医三院江帅副主任医师科普脊柱养护知识，针对高发的脊柱侧弯、体态不良问题，讲解日常防护与科学矫正方法。15:播出读书俱乐部，作家陈彦敏品读《人生智慧录》，解读叔本华处世哲学，分享独特自持、通透自在的人生智慧。16:30播出《我爱问医生》。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段佳佳副主任医师详解教师高发职业病下肢静脉曲张，破除养护误区，讲解科学预防治疗及弹力袜使用方法。17:45播出教育面的面，学能规划专家王秀良博士聚焦新高一学情，拆解九科并行的科学学习体系，分享高校学能提升方法，帮高中生摆脱低效学习困境。22:是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2: 哎，车有着弯，哎，看车，安全，看车，
1: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2: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1: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